0: 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8: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真希望你也喜欢自己》。这是一本作者写给所有年轻人的成长通关秘籍。这本书破解了所谓的文案以及成长背后深层的底层逻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你走过什么样的路，就做过什么样的选择；见识过什么样的世界，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字。用一路走来的每一步、每一次选择和坚持，变成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的底气。所以这本书就是这样的一个肯吃苦、能坚持、保有热爱、从不放弃的女孩一路打怪闯关后留下的武功秘籍和成长方法论。或许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细节展开，但总有一些相似的关口需要通过。作者的方案或许不完全适合你的人生剧本，但喜欢自己、为自己努力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能做的只是提供一种思考和模式，你可以从中找到你自己的路，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除了你自己。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钱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这老头身边的就是梁军少，也是50多岁的瘦老头子，说道：一处不到也不成，工人是越来越难管了。开矿初期一车煤1500，后来涨到2000、3000，去年夏天帽顶子塌方，接着一个窑串火爆炸，死了13个人，我的爷们全枣庄矿工缴械，各家窑主封门闭户，满枣庄工人男女老幼家属吼天叫好，3个字儿：涨工价。得一车5000，没有官府弹压，青帮说和，那真要我们粉身碎骨了。刘大人说我们是朝廷的根基，我们其实想着朝廷是我们的靠山。姓蔡七在这里是避风躲藏，没和工人串联，要真构成一事，不知道闹出多大的乱子呢。他说的这事儿，众人似乎都还心有余悸，无不点头称是。刘墉顺风斗翻转了话题，出了事儿就是生灵涂炭，大劫之下幸存也难。福大人和我学生记忆，这里要请旨见县，当然这还要看圣意，没有旨意之前，是不是由诸位组建个护矿队？既然受官府管辖，又归诸位约束，可以维护枣庄秩序，绥靖当地治安，有些案子还可调停镇压。昨晚一夜用兵，8万两银子消掉了，难道要朝廷来出？我都要小看你们了，有支护矿队，可一人一来就盯上了，一绳子就绑送衙门了，你们平安省心，加上恩威并施，出煤不出事儿，岂不面面俱到啊？众绅士都是一愣啊，愣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刘墉是叫大家出钱。 8万两银子对他们是个小数目，情之昨晚上用了4万，却张口8万，大家心里边已经不然了。而且刘墉节外生枝，又说什么护矿队，那是年年花费月月知晓的事儿，就像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了，无端的额外从天上掉下来这么一项负担，自然人人心里边都不情愿。这个错。

鼻子那个揉眼睛，咳嗽打哈哈，沉吟装迷糊的，一桌子怪物像。本来一片喧火热闹的酒宴，似乎有一股前岸的冷流从西传到东，又从北串到南。画拳猜妹的、提耳灌酒的衙役们都受了感染，渐渐的纸杯停块，人们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温头温脑张望的时候，刘墉笑眯眯的夹菜，福康安翘足而坐，旁若无人的吃茶，不像是出了什么事儿，只是都不言语，胃气儿不对。气氛松弛了一点，但再也哄闹不起兴头了，说话声都变得小心翼翼，煞有介事，一片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议。葛逢春是正经八百的地洞，见无缘无故的冷了场，执起酒壶就过来嘻嘻劝。福康安一晃手止住了，你主子这会儿心口堵得慌，等刘大人说完话，你亲自背爷到花厅歇歇，这会儿别闲钱儿。说着他呸的一声吐出了一片茶叶，只是笑着用碗盖拨弄茶叶。葛逢春陪着笑，又给刘墉添酒，又命人递热毛巾，亲自捧给福康安。嘿，爷感情事，两天一夜没合眼儿，打了仗又接见士绅犒劳下人，必定是累了，待会儿奴才背爷去。他是官场上历练出来的人，最能观风察色的，已瞧透了桌上的尴尬。话没说完，若虚若止的停了下来，放了壶过去，哈腰轻轻的给福康安捶背。福康安由他捏揉了几下，说道，不必了，论理儿你原该怎么着侍候，这是山东孔家定的万年规矩，是大清列祖列宗遵循不渝的制度。小葛子还是小事，不像有些王八蛋头杵着葱笔似的坐着等着吃罚酒。刘墉看他的神气，知道他立时就要发作。钦差身份、侍卫本事、少爷脾气一起来，不知闹到什么光景，就笑着说了，给福爷换炎炎的普洱茶，最是醒酒提神的了。诸位你们也要明白，五角一响，黄金万两，昨夜官军也是出动了的，而且是百余里奔袭。枣庄这边留守支应的人还擒了给蔡七放火报信的奸细，有功不赏，往后有事谁肯出力卖命。我是真没想到诸位竟这般乐肯，竟在这儿跟我刘墉闷葫芦打擂台。首席的崔文士早已经如坐针毡了，红着脸叹息了一声，嗨，不是小人们不识抬举，崔家、梁家、宋家是首富不假，但今天来的都是族里长辈，当时管钱管账的子侄都去了曹营，那里地下又出了煤，得各家公分明白，爷要八万两，这不小说的，我们三家各一万五八件，余下他们五家共摊，这点主张还拿得。这间护矿队也是好事，却是长项长利，每月定支多少，请爷们试下，回去告诉管事的，由他们商酌，怎么着，成不成？原来如此。福康安这才明白，这些矿主们虽然地处偏僻，其实与各地行商往来已久，见识不亚于晋省算盘、江宁等。

精明过于湖广老客，只是地处乡野，疏与政府往来，还不晓得朝廷的厉害，才敢这般糊弄张志。他就冷笑了一声，哼哼，看不出来枣庄还有几位如此高人。料敌在先，知道了燕舞好宴，自己躲在后头，派不管事儿的来敷衍周旋。冯春，拿你的名次去请那几位当家人来。你是铁公鸡，我有钢钳子，看是谁硬过谁。葛冯春答应了一声，就叫来人。刘墉却怕好好一场喜宴搅得戾气出来，摆手止住了，笑着说，何必这会儿去呢？他们也当不得这个请字儿。冯春，曹营那块地既有梅苗，要官征，不征给私人。他三家占了，这五家怎么说？还有别的矿主也要调停啊？几个人罢了去，算怎么回事啊？葛冯春目光一闪，灼然生光。刘墉这一记杀手锏真是狠到了极处，而且正正的打在三家人的天灵盖上。为曹营这块地皮归属，崔梁宋三家从县到府道，一直运动到藩司衙门。花的银子建三个护矿队也绰绰有余，如今轻飘飘的一句话全都抹得干干净净。自己现在把家拆了，葛氏张克家断了脑袋死无对证，爽爽利利的两袖清风。可那边坐的葛笑话和张克家都是一伙的，葛笑话不但在省里三司衙门兜得转，北京军机处阿贵也跟他颇有渊源，种种人事混搅得乱如牛毛。想着心里边直犯嘀咕，偷眼瞧了东西一眼，果然见葛笑话已经一步过来，他想说什么就又咽了回去。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葛孝化朝这边走了过来，他对刘墉、福康安二人略施了一躬，转过身板起脸来，对着一桌的煤商窑主就说了：“我在那边已经听你们多时了，太原、大同、唐山、抚顺，哪个煤矿没有护矿队呀？把你们平日讨好巴结长官用的银子，天灾贿赂衙役们的出项使到这儿，只怕就绰绰有余。再说了，这里离着丰县百十里，县衙不在这儿，绿营不在这儿，刘大人、福大人是钦差，还有多少大事要办？难道能住在枣庄，常年替你们护矿？平日你们各矿也有护矿的，集中起来防着出大事，哪一样不是为的大家好啊？糊涂！”那八个矿主听完，一下子都灵醒过来，参差不齐地说了：“我们出，我们出！各位爷这么关爱体恤我们，再不识大体，我们还算个人吗？”为首的三家也都连连的道不是。崔文士说：“我老糊涂了，这样的好事儿，崔国瑞怎么会不同意呀？”宋少卿说了：“我可以做得主的，太尊太爷画下道来，明天就做起来。”梁君绍笑着说了：“绝不辜负刘大人、福大人的美意，这件事儿办定了。”下手冯唐、葛刘胡五家就也参差不一地附和着：“谨遵县命，我们为崔老先生马首是瞻。”这一来呀，原本紧张的一触即发的气氛就松缓了下来，亭里亭外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儿。刘墉咀嚼着葛孝化的话，竟是越品越有言外之意，假笑着想说什么，福康安已经起身笑着说了：“还是打仗省心，如今的事儿，爹不认，娘不认，君父百姓都不认，就认孔方兄。崇儒，战俘还没有清理，省里那边的回文也就要到了，只怕他们也要来人。咱们回花厅休息一下，有些事儿还得记忆。”刘墉就也站起身来。葛风春说：“我被福四爷回去，说句良心话，在外头做官都是人扶我，都忘了自己本来面目了。多少年没背我的少主子了，今儿真得像个奴才样。”说着就俯下身子：“罢了吧，有这心就好，就算主子骑过你了。你留下和你们太守他们议一下方才的事儿，过去给我回话。”福康安说着徐步出去。黄富阳、任京子混在衙役堆里吃酒，见他们出来便也赶紧起身相随。满院的衙役们黑乎乎站起了一片，福康安在石阶中间停住了脚，他的神情变得有点茫然若失，定了一下神说道：“弟兄们，打赢了仗得彩头领赏，那是理所当然，比你们平日敲拨勒索、贩夫挑夫、小本经营人家得银子要干净体面得多。但世上的事儿谁能说得清呢？得脏银的也许平安无事，得干净功劳银子的也许还要招惹是非啊。没有多的话，这个账不大不小，以军功蓄意，愿意加入军籍的可以自报，把名单给我，不愿的不加勉强，仍旧

奉公行赏。说罢，他把手一摆就去了，刘墉等人也都随步跟上。此时已近酉末时排，正是日近林梢、倦鸟归巢的时分。花亭西畔一带茂密高大的榆林，枝叶蔽空，遮住了晚霞。将落的太阳像刚入锅的荷包蛋，没有凝固的淡黄色，懒洋洋的，透过林缝枝桠洒落在西窗上，窗纸隔着，光线更加幽淡。乍从正厅宴席来到这个所在，格外的静谧深邃。窗外墙角下纺织娘嘤嘤的鸣声都听得清晰。二人回来，脸色都有点沉郁。刘墉稳身而坐，打火吱吱的抽烟。福康安把两只靴子甩到了一边，脚蹬在桌挡子上，杨莲躺在安乐椅上看着天棚，手抚着长满短发的前额，似乎在闭目养神，又似乎在深深的思量着什么。刘墉磕了磕烟灰问：“姚莲，你在想什么呀？”福康安睁开眼睛叹息道：“我在想阿玛不容易，他老人家军政民政理财治安都是全挂子本事，我是看着他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每天满脸倦容，有时候连脚步都踉跄蹒跚，心想宰相协理阴阳，百官各有所思，何至于事无巨细样样勤工，把自己累得那样。今天我觉得长大了许多呀。哎，就这场宴席，蜻蜓点水略有一处，我觉得比昨晚上打仗要费心多了。葛风春是我的奴才，葛笑话是阿贵旗下包衣，这正是旗鼓相当的一对儿。阿贵和我家是世交，纪晓岚正蒙圣宠，也和我家有至交厚谊。纪晓岚的事儿是不能约束家人，阿贵的奴才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葛风春想当好官，一家人闹得斩头洒血，我们大清这是怎么了？我家奴才放出去做官的有十好几个，大的做到孽胎，小的也是县令，难道要我一个个去帮他们料理家务？刘墉没言声，暗烟掏火的时候，任京子赶紧替他点上。丹青色薄纱一样的烟缕立时又袅袅在屋里飘散。福康安悠悠地说着：“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真是半点不假呀。”嘿嘿，说这些干什么呀？说说写报捷折子的事儿吧，你看怎么写，当然是你主笔。刘墉笑着说了：“这个自然，我想调度指挥全歼全胜这功劳，我只是个参赞，善后事宜向组建护矿队，可以以我为主写上。葛风春大义灭亲，率衙役随同作战，这个也要写足，记功一序。以下是列名保举：绿营管带陈化荣策应围捕有功，要和葛风春一例。葛笑话，他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就说了。他有什么功劳？迎接我们回来一块吃酒。”刘墉却无可奈何的一笑：“姚林弟呀，这个葛笑话可不是盏省油灯啊，我们说了那么半天的话，他稳坐钓鱼台，一说曹营煤矿收官，他就过来圆场，话里套话，见

护框队是敷衍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常驻枣庄。各家把原来护框的都集中起来，我们一走，自然都在分散回去。还有什么巴结长官、贿赂衙役、使银子，都是说给葛逢春听的。偏是话里边一点错漏都没有，你说这角色厉害不厉害？他手里边准定捏着葛逢春的把柄，我们一拍屁股走了，葛逢春在这儿就做辣了。福康安冷冷地说道：“正是如此，我才不肯让步。这种事儿你越让，他越以为你可欺，就越猖狂。就昨晚的形势而言，百姓没有替贼遮掩维护的。这是山东省三司衙门、山东学政济宁训导、丰县教育平日教化有方，所以百姓寻粮。这一条足足的给我写上，就是不提葛孝化。他就苦去向谁做？原定计划是没有喊话这一条，是你的临时动议，这一条十分要紧，不然四面合击进村，暗夜乱中要伤不少的良善百姓，这是我的疏漏。你可以不写，但我要附奏说明，你的文治见识就出来了，把我捂的一头写出来。皇上阿玛晓得我能带兵能打仗，这就成了。什么太原、大同、唐山、抚顺都有护框队，葛孝化是胡说八道。这个预先没商议，我要抢你一半功劳。合议调陈，各个煤矿、铜铁矿，凡是工人聚集上千的地方，都要建护框队。民间出钱，官府经营。回头我们派人回来复查，果真敷衍我们，管他阿贵阿贱，我就办了这个葛孝化。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它自己的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站在湖东端的平坦的沙滩上，在一个平静的九月下午，薄雾使对岸的岸线看不甚清楚。那时我了解了所谓湖面如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当你倒转了头看湖，它像一条最精细的薄纱张挂在山谷之上，趁着远处的森林而发光，把大气的一层和另外的一层隔开了。你会觉得你可以从它下面走过去，走到对面的山上，而身体还是干的。你觉得掠过水面的燕子很可以停在水面上。是的，有时它们俯身潜入水平线之下，好像这是一时失误，继而恍然大悟。当你向西望到湖对面去的时候，你不能不用两手来保护你的眼睛，一方面挡开本来的太阳光，同时又挡开映在水中的太阳光。如果这时你能够在这两种太阳光之间批判地考察湖面，它正应了那句话，所谓波平如镜了。其实只有一些掠水虫隔开了同等距离，分散在全部的湖面，而由于它们在阳光里发出了最精美的想象得到的闪光来，或许还会有一只鸭子在整理它自己的羽毛，或许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一只燕子飞掠在水面上，低地碰到了水。还有可能在远处，有一条鱼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大约3-4英尺的圆弧来。它跃起时一道闪光，降落入水，又一道闪光。有时全部的圆弧展露了，银色的圆弧。在这里或那里，有时会飘着一只蓟草，鱼向它一跃，水上便有激起水窝。用文学的力量唤醒生命心机，让文学的声音抵达心灵彼岸。这里是遇见美好人生的文学课，我是马宗武。那在这个系列节目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重温一些经典的文学著作，细致剖析作品背后的精神力量，从而通过解决我们当下的困惑，找到与自我与世界和解的答案。本期我们的对谈嘉宾是畅销书作家武哥。武哥你好。
3: 马老师好，大家好。
2: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美国著名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啊，也是一部经典作品《瓦尔登湖》啊。这样，武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吧。
3: 好的。1985年4月，美国评论家乔纳森·亚德利应美国传统杂志之邀，选出了他心目中塑造了美国人性格的10本书。其中呢，《瓦尔登湖》这本书就名列榜首。由此可见这本书在美国的影响力。
2: 没错。
3: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1817年出生于美国马赛诸塞州的康克德小镇，当时的美丽的瓦尔登湖就坐落在这个小镇上。梭罗从小就和瓦尔登湖有过密切的接触，16岁的时候呢，梭罗进入了哈佛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哲学、科学和数学，同时呢，他非常热爱大自然，也拥有良好的动手能力。20岁的时候呢，梭罗从哈佛大学毕业，他曾短暂地到父亲的铅笔厂打过工，还教过书，最终选择了辞职写作。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爱默生当时就生活在康克德小镇上，梭罗和爱默生呢就成了忘年交，而瓦尔登湖其实是爱默生先生的私人资产。
2: 这也就是为什么梭罗可以被允许走进瓦尔登湖，他在湖畔生活流连的这个原因啊。
3: 没错。 1845年呢，28岁的梭罗正经历着生命中困难的时刻，他埋头写作，但并没有得到出版社的认可。

他向暗恋的女孩表白，却得到了无情的拒绝。他与大哥的感情很好，可他大哥呢，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破伤风离他而去。生活的阴霾并没有掩去梭罗内心的阳光。他做了一件在今天看起来特别酷的事儿，特别有。

0: 就这样，梭罗在瓦尔登湖开始了与大自然的对话，他潜心思考，并将独居的感悟和人生社会的深入思考一一的记录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呢看到的这本《瓦尔登湖》。
1: 嗯，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年轻人遭遇生活的至暗时刻，比如说亲人离世，或者是心爱的女孩并没有同意自己的求婚等等啊。
0: 是的，
1: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选择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类似于梭罗这样，他在湖边的小屋里生活，好像被人看作是躺平的一种状态，是吧？
0: 对。
1: 哎，但是梭罗在这里，他完成了他精神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这种蜕变啊。
0: 是的，
1: 并且完成了这样一部经典的作品。这个梭罗这部《瓦尔登湖》在我们中国也非常受欢迎。
0: 是的，非常受欢迎。
1: 嗯，
0: 在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在2016年的时候啊，咱们清华大学新生入学的时候，伴随着通知书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文化礼物，就是《瓦尔登湖》啊。之所以选择《瓦尔登湖》呢，清华大学校长当时的校长邱勇在致新生的信中这样解释道。《瓦尔登湖》是一本使人安静的书，作者亨利·戴维·梭罗在向读者展示瓦尔登湖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展示了一种物质上简朴极致、精神上丰盈充实的生活状态。希望你们在阅读中能够体会到作者深入思考以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寻找到自己心中的瓦尔登湖。
1: 你看，深入思考，重塑自我，这两个词说得特别好啊。就我觉得梭罗带着一把斧子走进瓦尔登湖的时候，他并不是为了逃避啊，而是为了更好的对生活进行思考，更好的认识自我。
0: 嗯，确实如此。梭罗曾经说过，智力是一把刀子，一旦看准它就会一路切下去，切开万事万物的奥秘。咱们也可以这样说，智力是就是梭罗随身携带的这把斧子。我觉得当他挥动着这把斧子在瓦尔登湖劈开白松树的时刻，就劈开了自己生活坚硬的外壳，感受到了自然奥秘的开端，梭罗对人生智慧的感悟之路就此启程。如果咱们今天去瓦尔登湖旅行啊，你还能在湖滨森林里看到一块木牌，这块木牌上写着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然后从中学习，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这是梭罗写在《瓦尔登湖》里的原话，也是他初心的写照。
1: 你看，除了他个人的原因，我想梭罗可能选择走进瓦尔登湖独自生活啊，应该说他避开了众人，是吧？啊，避开了喧嚣，可能还有当时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原因。
0: 是的。梭罗生活的时代啊，正好是商业和技术统治美国人的时代，工业化的粗暴的扩张摧毁了自然资源以及本土文化，梭罗对此呢深感厌恶。他离群所居，但并不是刻意的避世，在湖畔生活时，他也和他的好朋友们聚会，并且深入的进行思想交流。瓦尔登湖的独居生活更像是梭罗对他秉持的经济理念的一种探索，当然也是对自我的探索。用梭罗自己的话说，他到瓦尔登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活的便宜，也不是为了生活的奢侈，更是为了从事自己的私事，这项私事就是认识自我，争取自由，享受个性。后世的美国评论家说，梭罗是用自然探索的方式来探索自己，发现了自我的价值。瓦尔登湖这本书啊，渗透着梭罗睿智脱俗的哲学思辨，对引导我们如何过好当代生活，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1: 所以说这是瓦尔登湖能够成为一部经典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0: 是的。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

0: 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8: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9: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0: 爸妈，我回来了。
11: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0: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2: 我们有时间等你。
13: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15: 妈，来试试。
16: 真省力。
1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7: 这是感应
14: 灯，这是扶手，
17: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6: 好啊，真好啊。
18: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9: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2: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6: 对不起，我就过去。
7: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6: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6: 哎呀，好疼。
7: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3: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6: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8: 来，请。
1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据说《瓦尔登湖》这本书在我们中国的图书市场应该说是持续的销售的火爆，它是一个畅销的畅销书啊。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都摆放着某一个装帧精美的《瓦尔登湖》的译本，但是也有朋友说，《瓦尔登湖》这个书啊，不容易读懂读透啊，尤其是开篇的章节显得冗长晦涩啊。很多人把《瓦尔登湖》买回家之后，翻看个几十页或者几个章节之后，就束之高阁啊。应该说这是一部市场占有率很高，但很少有人能够耐心读完的一本书啊。我和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马老师说的那情况确实存在啊，在《瓦尔登湖》中呢，像这个声音呢、湖、冬天的湖、春天等等啊，这些章节侧重描写自然风光，它就比较通俗易懂，文采绚烂。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梭罗丰富灵动的想象力和他长期在沉静中与万物沟通的神奇能力。但是像经济篇、更高的法则等等包含了作者经济理念的章节又不是那么容易读懂的。我觉得啊，这可能是因为梭罗生活的年代和文化背景和我们当代有较大的差异造成的。但这些内容呢并不影响这本书智慧的光芒。瓦尔登湖的译者就是其中一个译本的译者，我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家徐迟先生在他的译本序中这样写道，本书十分精深，不是一般的读物，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们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们异常喜爱这本书，忽然又并不变得那么可喜了，似乎觉得它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了，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呢，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去，再读此书则忽然颇为有趣，而看到的就是白天看不到的好处，辨不出的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脾，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澈见底，吟咏之下不仅为之神往。
0: 这是翻译家、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一个评价啊，也能看得出这个其实是需要静下心来深入阅读《瓦尔登湖》的啊。由此可见啊，阅读一本内涵深刻的书啊，需要我们这样沉下心来，打起精神啊。在你看来，我们中国的读者领会梭罗的哲学思想，会有哪些方面的这个困难呢？
1: 我觉得比较晦涩的部分啊是。还是说关于本书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理念的部分，而抛开这两部分而言，《瓦尔登湖》中的哲学思辨啊，对咱们中国读者是有天然亲和力的。
0: 怎么理解这个话？
1: 是这样的啊，梭罗在年轻时期曾经阅读了大量的东方哲学，在他的文字当中呢，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引用可以说是信手拈来、贴切流畅，还有他对自然世界的洞察和感悟又和中国的道家思想有诸多的契合之处，这一点非常有趣。我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我的生活所在、我的生活追求一章中，梭罗写自己早起起床，在湖中沐浴，每一个黎明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但写到这里的时候，忽然话锋一转，他写道，据说成汤王的浴盆上刻着这样的文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0: 一个美国的作家，
1: 一个美国的作家突然引用了中国的古文典故。这句话呢，其实是咱们四书大学里的原文。梭罗在写作时，他这个联想的跨度是非常大的，而他的升华、他的引用又非常的贴切。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忽然觉得很惊喜。接下来啊，在这篇文章里，梭罗又引述了《论语》中序伯玉派使者去拜访孔子的典故，通过使者的一句“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来写一个人克己修身的精进精神。你会发现啊，这段文字都出自儒家的经典。
0: 对，
1: 博学的梭罗，年轻而上进的梭罗，用这两段文字呢，展示了自己心中积极有为、自我革新的进取精神。还有，在《更高的法则》一章中啊，梭罗在反思自己的精神生活时，先后引用了曾子“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和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兮，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的名言。他来歌颂人类自律的精神和内心纯洁的品质。看得出来啊，他对中国的儒家文化非常的熟悉。
0: 没错没错啊，应该说从整本书内容上看，在湖滨独自生活的梭罗亲近自然、观察自然，而且歌颂自然啊，这样的行为举动其实也符合我们中国道家倡导的思想啊。
1: 没错，在《瓦尔登湖》中啊，梭罗共引用了10条儒家的经典，表现出了对孔子

0: 的崇敬与向往。但比较有趣的是啊，虽然梭罗在此书中没有提及任何道家的学说，也没有提到中国道家的这个具体的概念，但是《瓦尔登湖》一书中所表现的思想和意境却闪耀着道家思想的光芒。
1: 嗯，
0: 在当时呢，爱默生和梭罗两个人都是美国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对于超验主义者来说，生活的秘密呢，就是游离于物质之上的，将精力灌注在精神上，在精神上达到升华。虽然同为超然主义者，但爱默生和梭罗的自然观又是不同的。爱默生的自然观是以人为万物的中心，但梭罗恰恰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万物平等，人类应该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1: 你看，纵观整本书，梭罗他提倡简单朴素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探索脱离世俗回归自然的人生道路，坚持精神富足心灵自由的这种内在的修行，这和我们道家提倡的所谓返璞归真啊，道法自然啊，宁静无为的价值观应该说是一致的啊。
0: 是的，是非常一致。我相信大家阅读这本书也能感觉到这种虽然处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是这思想上同频的这种震动。
1: 可以说梭罗的思想是受到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的儒道两家的深深滋养，还将这样一个东方智慧内化于心，外化于文字和行动，对广大的当代读者进行精神的反哺啊。所以说这本书照你这样说应该是对中国读者非常具有亲和力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通过刚刚交流啊，我们对于《瓦尔登湖》这部经典之作已经有了基本的一些了解。那五哥跟我们讲一讲，在你看来这本书对于我们当代读者有哪些积极的这种启发的意义呢？
0: 好的，我们一条一条来说。我觉得首先一条是独处不是孤独，而是一种卓越的能力。真正优秀的人常常善于独处。我想说的第一点是，我们应该学会独处。独处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孤独，也不一定意味着是饱受煎熬。很多优秀的人啊，都是在独处中发现了真实的自我，积蓄了奋发的力量。我们前面聊过，走入瓦尔登湖湖畔之前的梭罗正面临着人生的困境。他勇敢地拿起了一把斧子，孤身走入丛林，选择与大自然静心独处。他用探索自然的方式来探索自身的价值。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在没有区分开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之前，我们常常会指望着其他人来建立我们的自我意识，任由他人在构建我们的身份。当我们独处时，也就是他人的判断和偏好不再塑造我们的自我认知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往往会坍塌。这可能很可怕，但也是一份礼物。
1: 太好了。
0: 因为当虚假的自我消失时，就出现了建立更真实自我的空间。所以呢，叔本华也有一句名言，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的成为他自己。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呢，人之所以需要独处，是在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我们可以来做个比喻啊，这种整合就是让自己起伏不定、牵绊不宁的心绪从各种社会性的事物中脱离出来，让心灵的湖水回归平静，然后照见当下真实的自我。
1: 说得太好了啊。瓦尔登湖当中应该说充满了让人内心安静的好文字啊。特别是梭罗对于湖水的那种描述，对自然的描述啊，静美而清澈啊。我想这也是他当时内心宁静的一种体现。现在想一想，其实这是心灵的镜子与自然界的这种明镜相互照见，交相辉映。梭罗是把湖面比作是一块无限的翡翠，闪烁着美丽的光泽。比如他用的闪闪发光的丝绸和剑锋啊，他说湖水清澈透明，染上了天空的颜色，并因此拥有了对天空的专利权。它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瓦尔登湖，成为天上露珠的蒸馏器。在夏天的上午，他荡舟来到湖心，仰面躺在座位上，半睡半醒，似梦而非梦。他要看看命运啊，会将他推到什么样的湖岸。最终在湖岸彻底放空的这个梭罗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我发现一天之中大部分时间独处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有人作伴啊，就算是最好的伴，没多久也会感到厌倦无聊。我爱独处，比孤独更好的伴儿，我从来还没有发现过。这也是验证了我们就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人还是属于个体的，人还是属于自我的，是吧？他需要这种独处的时间，而且要爱上这种独处。
0: 是的，因为社会是一个密切交流的社会，就是人很难拥有一个大段时间的独处时间。但是你看到梭罗的文字，你就知道人在独处中是能够收获一些在社会生活和社会

0: 交往中收获不到的东西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让这个梭罗发现自己爱上了独处，享受了独处，并且在独处中治愈了他的心灵。离开瓦尔登湖之后呢，梭罗在这个康克德镇的演讲厅里做了一个报告，其中关于湖畔独居生活的部分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欢迎。
1: 嗯，
0: 2年2个月零2天的独处生活，
1: 嗯，
0: 塑造了更加成熟、稳健、清醒的梭罗。此后呢，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废奴主义者和坚定的环保主义先驱。
1: 嗯，
0: 他为了实践自己的生活理想勇敢地出世，又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积极地入世。可以说，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找到了自己，梭罗因瓦尔登湖不朽世间。
1: 嗯，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作为一只笨

0: 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3: 这映照到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因为生活的太过喧嚣了啊，我们在人群当中，而且我们受到比如说手机这种它的这个裹挟啊，每天刷视频啊，
14: 对
13: 啊，一刷一乐啊，就减压，我们好像是给自己减压了，但是，从梭罗的这个生活经历，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学会独处，在独处中向上进取，这才是一种卓越的能力。
14: 是的。周国平先生曾经写过一段很有思辨精神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反过来说，不擅长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13: 那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生活中学会独处呢？
14: 学会独处呢，就是要学会和寂寞做朋友。尼克胡哲给自己的信中有句话，他说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按照周国平先生的说法，人在寂寞中有三种状态，一是呢惶惶不安，忙无头绪，百事无心，一心想逃出寂寞；二是呢渐渐习惯于寂寞，安下心来，建立生活的条理，用读书、写作或别的事物来驱逐寂寞。三是寂寞本身成为一片诗意的土壤，一种创造的契机，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自我深邃的思考和体验。学会独处的人，并不意味着不再感到寂寞，而是在于能安于寂寞，并使之产生高效的生产力，成为实现自我的基石。
13: 在2年多的时光当中，在瓦尔登湖一个人生活的梭罗，难道就没有感到寂寞的时候吗？
14: 还真有。瓦尔登湖中的第6篇啊，标题叫做寂寞，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孤独。这一篇目里写到，梭罗初到森林的数周，有一天呢，忽然感到一个宁静而健康的生活似乎少不了近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那天的情绪可能有点不对劲儿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突然之间他感到了一位甜蜜友好的伴侣就在大自然中，这细雨催生了无边无际无可名状的友谊氛围。我想梭罗一定会觉得眼前的这场及时雨真的很懂他，一下子给他带来了勇气，从感到孤独到与大自然产生共鸣，梭罗的心里在一瞬间就进行了转换，从此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感到过这种寂寞感了。
13: 你看，要想在独处中取得成效啊，就必须要学会接受这个独自一人的这种生存的境况，或者是工作的境况，是不是啊？
14: 对，
13: 接受一个人。

0: 力的时刻啊，甚至主动为自己创造独自生活的空间，学会面对现实，直面问题，而不是倾向于靠消遣活动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啊，并且学会倾听自己的声音，而不是盲从于外界纷纷扰扰的评判或要求啊。让独处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实践，试着享受宁静，然后全力以赴地投入自我的实现当中。嗯，这是我们从梭罗的独处当中得到的一些启示啊。嗯，我想替我们的家长朋友问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导孩子，就是从小就培养他们的这种独处能力呢？
1: 是的，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嗯，就是越早学会独处的孩子，越早会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嗯，一个拥有独立思考的人，往往也更具有创造力。我觉得家长朋友们首先要学会放手，弱化孩子的这种生活依赖性和心理依赖性，给孩子一个一定独立思考的空间，然后增强他们在具体事物上的参与感。其次呢，在生活中要多多鼓励孩子独立去思考，大胆的去尝试，培养孩子的认同感。对于孩子独立思考出来的想法呢，要进行平等的讨论和积极的尝试。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大的前提啊，就是允许孩子不断的试错，给孩子更宽广更包容的爱。现在的家长有的时候就在教育子女方面会显得有一些小心翼翼，不敢让孩子，或者说孩子犯错之后会对他进行比较严厉的惩罚，或者是孩子想到一个问题给出的结论之后呢，家长又说过于幼稚，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孩子独立思考的积极性。
0: 是，
1: 嗯，哲学家尼采就说过，当一个人不能忍受独处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够爱自己。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应该专注于活出自我。
0: 嗯，你看，真正的爱自己啊，就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而并不是说啊，好像我们要由着性子来做事啊，以满足自我的需求。我想这才是这个其中重要的一点。
1: 是的，是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第二点，我认为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的内容。那就是郁闷和焦虑来自我们被时间的绑架，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做自己时间的主人。
0: 就是刚才你说到了，我们要真正的爱自己啊。其实我想这种爱，或者是真正的爱自己，就是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而并不是说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做事，以满足自我的这种需求。我想是这样的。
1: 是的，您解读得非常的准确啊。这也是这本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一个人的注意力在哪里啊，他的生活就往往会有相应的改变。
0: 对，
1: 如果一个人整天把注意力放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却幻想着自己拥有很多的机遇，过着充满意义的生活，这显然是很荒谬的。所以说呢，真正的爱自己就是将注意力和时间放在自己的身上，真正的热爱生活，就是将注意力和时间放在生活本身。在《瓦尔登湖》这本书中呢，梭罗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他认为大多数的人在拼命追求变幻纷杂的生活方式中，却失去了生活的真正的目的。如果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用在生存这部机器上，那么留给生活本身的又是什么呢？通过在瓦尔登湖两年的探索与思考，梭罗觉得大部分人只是花费了时间去获取衣服、食物、住所，而非精神慰藉，因而没有真正的生活。他说，富裕是全然体验生活的能力。我再把这句话重复一下，富裕是全然体验生活的能力。事实上，精神上的富裕比物质上的富裕能够给人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0: 这话太好了。
1: 仔细阅读梭罗的文字呢，你会发现他在瓦尔登湖的生活有两种状态。一方面呢，他吃苦耐劳，勤奋地读书写作，他还可以制造小船和篱笆，帮别人种植、接种、测量，甚至钓鱼的效率也会比一般人高出不少。另一方面呢，他醉心于森林和湖水，毫不吝啬地挥霍时光。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字啊。那些日子里，闲散是迷人的产业，好多个清晨从我身边悄然而过，就这样，我宁愿将一天当中最为宝贵的时光就此虚度。虽然说我没有钱，但我却富有阳光明媚的时刻和夏日时光，供我无限使用。我没有将它们更多的消磨在工厂中，或者是教师的办公桌上，对此我并不后悔。
0: 你看，我们通常认为好像如果自己的时光没有用来创造价值或者是创造财富，它就是虚度了，是不是啊？
1: 前几年我也是有特别深刻的这种迫切感，就是当我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我都在想，哎呀，我是不是要落后了呀？我要迎头赶上。
0: 是，到底梭罗是一个怎样的人？通过瓦尔登湖，我们能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1: 对，你会看到他很复杂的一面啊，他勤奋但又闲散，目标专一又多才多艺，自律克制又为所欲为，他对生活永远保留一份清醒。

0: 活得通透而洒脱。在贝克牧场这一篇中啊，梭罗写有一次他碰巧站在一道彩虹的拱座上，彩虹使周围的草和叶子都染上了色彩，它们仿佛变成了五彩缤纷的水晶。他是这样写的，这是一道红光之湖，一时间我像一只生活在红湖之中的海豚，如果彩虹持续的时间长一些，或许我的事业和我的生活也会染上这种色彩。这是非常美的瞬间和发现。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梭罗真是生活在一个童话般世界里的人啊。为什么他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我想在活着这件事情上，他对生存机器只有最低的欲求。他将大量的注意力用于感悟生活本身，并将感悟化为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富有而幸福。他笔下记录那些美好时刻显得那么灵动可亲，动人心扉。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他的名篇《论生命之短暂》中写道，我们真正活过的那段生命仅仅是一小部分，其余的部分不能算生命，只是时间而已。这个说法挺残酷的啊，但确实事实。在平庸而琐碎的生活里，有多少时间我们可以从内心安然度过，又有多少欲念在裹挟着我们蹉跎岁月。我们的注意力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徘徊于某些膨胀的物质性的标签上，比如更大的房子，
1: 对，
0: 更好的车子，更让人垂涎一顿的大餐等等。过度的物质欲念会导致我们对精神追求的缺失。
1: 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生活当中最大的一种缺失，就是我们物质的欲望、物质的需求给自己定得过高了啊。其实物质欲望当然是人类天生的一种本能，它推动着我们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你会发现，随着这种物质追求被满足，物质的欲念也在不断的提升放大，同样精神追求的空间就会被进一步的被挤压，甚至完全被忽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当下的注意力从生活中抽离出来，来思量、算计、追赶这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欲念，从而不再心安。生活里产生那些负面情绪，比如说郁闷啊、焦虑啊，很多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不在当下，我们的时间被绑架了啊，不得不为了一些基本生活之外的需求奔波忙碌，无从停歇。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普遍会面对的问题。
0: 是的，马老师，您提到的这个时间被绑架这个说法很形象啊，就是说一个人郁闷啊，往往是因为当前的事情发展不符合之前的心理预期；一个人焦虑，往往是因为来自自我之间的一些比较，比如说一个孩子数学单元测没考好。做父母的很可能就会浮想联翩，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这次没跟上，会不会以后被别的同学就越甩越远？
1: 对，
0: 现在才初一，以后初二、初三，甚至高考该怎么办啊？结果呢，越联想越糟糕，一整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对，
0: 大家看啊，当我们在郁闷或者感到焦虑的时候，一定是此时的思维跑到了他时他地，跑到了过去未来，因为在当下的时间被牵绊住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做自己时间真正的主人。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唉，是不是全世

0: 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啊！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1: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4: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6: 最近在网上有一段关于时间的话，我觉得说的也挺好的啊，分享给大家，就是请把时间分给睡眠，分给书籍，分给运动，分给花鸟树木和山川湖海，分给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而不是将自己浪费在无聊的人和事上。当你开始做时间的主人，你就会感到平淡生活中喷涌而出的平静的力量，至于那些焦虑与不安，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我想这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是相符的啊。嗯，
17: 是的，就是我觉得王老师的声音也非常美妙，这段文字也非常的美妙，就是大家在静心聆听这段文字的时候，一定能够给你的思想上引起足够的这种反思。我们究竟应该去选择过怎样的生活，究竟应该怎么样分配我们的时间，活得更有意义。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点啊，就是回归简单生活，享受自由人生。学会做减法是扎根于生活的修行。
16: 刚才你也提到了，从《马尔登湖》这个作品当中，我们看出要学会专注于生活本身。什么才是生活本身？我觉得这个我们先要搞清楚。
17: 好，我们来思辨一下这个命题。人们的人生观不同，经济水平、社会关系不同，生活的方式自然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难用生活的基本盘来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16: 没错。
17: 我们看看梭罗是怎么说的啊？他说：“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进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梭罗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在瓦尔登湖的小木屋里，他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写字台、三把椅子、一只长柄平底锅等基本的家具和炊具，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做的。他不喝咖啡，不喝茶，不喝牛奶，也不吃黄油和鲜肉。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梭罗的生活，有人可能觉得他实在对自己太苛刻了。我也不想去评价梭罗的人生选择，但他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每个人都应该量力而为的为生活做一些减法。
16: 梭罗应该可以算得上极简主义的践行者了啊。
17: 是的，他可以算得上是极简主义者的鼻祖了。最近几年啊，日本有一本很流行的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叫做《我决定简单的生活》。咱们国内引进了这本书呢，可以算作是一部极简主义者的行动指南。作者在书中说，极简主义者并不是把东西扔到越少越好，这里的极简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标准。极简主义者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基本需求，更珍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最大限度地把生活变得简单，以追求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
16: 可是我在想，就是到底什么原因让我们总是习惯于对生活做

0: 所谓做加法，而不是像极简主义者那样啊，让生活越来越简单，让自己越活越自由呢？就到底这个过程我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 我们来做一个回顾啊，大家来去想一想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你在手机上观看直播带货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购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感觉这个不错，那个也用得着，还有一个就是价格也觉得挺实惠的，
0: 对，
1: 干脆一起买着吧。可等到你把这些东西放到家里之后呢，却发现很多东西可能不必要买，或者根本就用不到。不断购物的过程中可以给人的心理带来一定的安慰和快乐，但往往也意味着非理性消费，甚至是浪费。
0: 关键是用这种方法可能也不一定能把美好的感觉一直持续下去。
1: 是的，您说的很对啊。相对于直接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啊，购物带来的情绪补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消费动机。咱们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在购物的过程中呢，人们更在意的是心理的松弛感和满足感，而并非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如果购物的频率越来越高，这种快感也会越来越短暂，最终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焦虑和沮丧。啊，中国有句古话说，心病还需心药治。希望得到心灵的慰藉，最好的方法其实是从精神领域入手了，比如说看一场经典的电影，读一本真正的好书，聆听一场让自己充满元气的这种音乐会，或者干脆走进到大自然，让心灵彻底放空，归于宁静。你会发现啊，精神的滋养远比物质的刺激更有益于身心，减去了生活中不必要的物质部分，日子反而过得自由轻松。
0: 太好了。
1: 精神滋养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会产生叠加效应。你被一本书中的思想光芒偶然折服时候，你会感到很喜悦，可当你在另外一本书中看到相似或相近的思想表达时，你会忽然心生惊喜，哇，原来远隔几千年不同地域的伟大人物在思想上竟然是相通的。随着你个人的阅读量越来越大，这种惊喜会不断的叠加，精神滋养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我觉得啊，比较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学会在物质世界上做减法，在精神世界上做加法。
0: 是，其实现代人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通常都没有意识到，甚至彻底搞反了这个概念了，是吧？
1: 是的。其实呢，从出生开始啊，我们便不断地在给生活做加法，学习把生活中更多的技能掌握，掌握更丰富的专业知识，打理日益扩张的人际关系。我们也习惯于做加法来作为我们业绩考核的目标，并以此为荣。在2021年的《Nature》杂志上曾经登过一篇文章，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啊，人越频繁地依赖于加法策略，他们的认知能力就越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加法想法的习惯可能就会越演越烈。从长远看啊，人类最终会错失很多通过减法改善世界的机会。也就是说，在直觉层面上，人类总是选择用做加法来解决问题，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本能，却忽略了物质层面上的减法思维也能给生活带来更多的美好。
0: 可是我在想，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能够培养自己的这种减法的思维，从而更好的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这种相对来说简单的这种生活呢？
1: 我们其实在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在做加法，我认识了我的妈妈，我的爸爸，
0: 对，
1: 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同学朋友，但是呢，在生活中如果一直用这个加法思维的话，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把生活过好的，我们还需要培养一些减法思维。我觉得呢，首先呢，是我们对自身的欲望要保持一份觉知，比如说王阳明的传习录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五倍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复得一份天理。在对欲望的觉知当中呢，明确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竭力削减冗余的部分，将时间和精力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其次呢，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个人的注意力非常容易被过量无用的信息牵绊消耗，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手机，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日用品。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更应该学会自觉屏蔽无用的信息，警惕琐碎肤浅的内容带来的即时满足感。
0: 就刷视频，
1: 对，刷视频即时满足，但是内容往往是琐碎的，甚至是肤浅的。我们要学会培养深入思考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清醒，更加的笃定。第三呢，还是要刻意练习。刻意练习什么呢？刻意练习自己的专注能力。
0: 对，
1: 我们学会用减法思维来生活，不是为了要削减不必要的物质需求或者人际关系，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也包含了一个在一个时间状态下集中心智做最精简的事，或者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吃饭时不看电视剧，或者我们去

0: 专注的感受食物的味道。
1: 嗯，
0: 我们在带娃的时候不玩手机，而是全心全意的陪孩子去做游戏，用我们的好奇心引导着他的好奇心，感受着他们的开心，我们也一起开心。每一寸光阴都有每一寸的简单纯粹，每一寸光阴都有每一寸的安静踏实。学会做减法是扎根于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修行。
1: 啊，这段说得太好了，就是每一寸光阴，啊，它都有每一寸光阴的这种意义啊。
0: 是的，
1: 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学会运用减法思维，可能会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简单呀，更踏实一些，啊，更能让我们体会到生命中的这种安静。心安静了，人才能够安静下来，是这样吧？
0: 其实马老师，您说到了是我想分享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体会，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减法？因为在减法的彼岸，它停留着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精神状态，我们可以叫做安静的精神状态。
1: 对，
0: 就是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复杂的生活里需要学会闹中取静。
1: 这段话是周国平先生说的。
0: 是的，是的，周国平先生说啊，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的宝藏。非常辩证的一句话。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某个阶段，也许是需要某种热闹的，因为这种热闹可以让内心的生命力需要不断的向外释放，才能平衡。
1: 对，
0: 大千世界的神奇牵动着这个人敏感的神经。他喜欢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喜欢高谈阔论，甚至推杯换盏。
1: 这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喜欢这样的生活。
0: 但一个人不能永远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心智越是走向成熟，内心的力量越是要向自我适应。这种自适应一旦完成，他内心的生命力反而会更加的丰富和强韧。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外在世界的运动无穷无尽，证明了其中没有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目标只能在别处，即在精神的内在世界里。
1: 说到底，我们还是要向自己的内心去探索，是吧？啊，
0: 是。
1: 那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所谓安静的生活？这个我想也很重要。
0: 是的，安静呢，可以是一个人主观上的生活选择，就像梭罗选择走入湖畔森林一样。但我更愿意把安静理解为一种内在持守的心灵状态，而不是指没有外在的环境干扰。安静呢，其实是一种选择。安静呢，是一种修养，也是一门功夫。真正的安静是在心灵深处修篱种菊，淡泊宁静。
1: 像当年的所谓陶渊明啊，这可以理解为一个高阶的梭罗了，就是在瓦尔登湖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啊，在田园中重塑自我。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4: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5: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真希望你也喜欢自己》。这是一本作者写给所有年轻人的成长通关秘籍。

0: 这本书破解了所谓的文案以及成长背后深层的底层逻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你走过什么样的路，就做过什么样的选择；见识过什么样的世界，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字。用一路走来的每一步、每一次选择和坚持，变成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的底气。所以这本书就是这样的一个肯吃苦、能坚持、保有热爱、从不放弃的女孩一路打怪闯关后留下的武功秘籍和成长方法论。或许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细节展开，但总有一些相似的关口需要通过。作者的方案或许不完全适合你的人生剧本，但喜欢自己、为自己努力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能做的只是提供一种思考和模式，你可以从中找到你自己的路，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除了你自己。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我本可以。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 等一下，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 最亲的人。
3: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除。

0: 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秋香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这里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一到了夏天呢，很多人都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身体不适感，甚至呢出现整天的昏沉乏力。

0: 总感觉睡不醒啊，这些状态特别多。很多人呢以为是天气热啊，有的时候会中暑啊，体虚导致的。其实在中医看来呢，这些症状的核心的根源大多是夏季湿气过重，湿邪困脾。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健康度夏，祛湿有方。我们马上来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教授。文教授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首先来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文静医生，大家好。
2: 本期嘉宾文静，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湖南省中医药信息研究会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身心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擅长常见肿瘤相关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药防治免疫、靶向、放化疗等毒副反应，同时对于中医调护养生、防癌有一定的研究。
0: 好，再次欢迎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有任何和祛湿有关的疑问困扰，您都可以呢发送信息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经常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说自己湿气重啊，这个说法呢，感觉好像贯穿了一年四季，很多人都感觉一年四季都在祛湿啊，但是并不知道这个湿气啊，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名词到底指的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请文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中医里讲的这个湿气和我们大自然里的这个湿气啊、湿度这个概念是一回事吗？
1: 非常感谢我们的申辰老师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其实呢也在生活中也经常能听到，我们很多人都要一直都是要祛湿，包括现在减肥呢也非常的流行，然后也经常会讲祛湿减肥这些概念，说得非常的火热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中医讲的这个湿气和我们讲的这个大自然的湿气啊，它不是一个概念啊。那么像我们自然界的一个湿度，我们就是我们讲的环境的一个湿度而言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我们的环境空气啊、水气的一些物理状态，它是我们的外在的一种气候。但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这个湿气呢，说的是侵入体内的一些病邪，包括在我们体内呢水液代谢引发的异常的一些产物。那么它是我们讲的一般来说它是一种病理的状态，所以呢跟我们大自然的湿气和我们中医讲的一种湿气呢，它不是一个同等的一个概念哦。当然了，我们就是在外在的这种潮湿的气温啊，包括我们的这种环境啊，它会诱发和加重我们体内的一个湿气。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有时候讲到体内的湿气呢，它主要是来自两大类，就刚刚我们也提到的哦，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外湿，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外界的环境引起的，包括我们讲的一些生活习惯呐，包括我们的经常喜欢吃冷饮啊，久坐呀这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一些饮食的我们的一些居住的环境，包括以前讲南方比较潮湿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些湿冷的，还包括我们一些工作有关的，可能经常像我们以前的渔民啊，他会要下水活动比较多，像这些呢都是我们讲的一个外在的湿气。那么像我们内在的湿气呢，就是导致了我们的脏腑功能失调，那么也是湿气产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来讲湿啊，跟我们的脾胃是很相关的，我们脾呢是很讨厌湿气的一个脏器哦。那么我们来讲的话，像我们这些久坐呀、暴饮暴食啊，包括一些喝酒啊，还有就是我们空气的一些常年的一个潮湿的环境啊，都会引起我们一个损伤我们的一个脾胃啊，那么导致我们的一个体内的这些水液代谢无法正常的排出来。那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讲的一个中医讲的一个湿气，就是我们的一个病理产物了。
0: 其实我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外湿呢可能是由环境产生的，对吧？然后像这种内湿可能就是我们身体自身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湿气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名字啊，很多朋友都说自己湿气重啊。我们接下来呢请文教授给我们来讲讲，一般啊我们某一个人湿气重的话，他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啊，大家来对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这些症状。
1: 其实呢确实哦，我们生活中总是说湿气重湿气重，到底是不是真的湿气重哦？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状态啊，我们来简单的来辨别一下。比如说全身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讲的身体总是觉得很困乏睡不醒。那么这种睡不醒呢跟我们平时不一样，比方说你是没有充足的睡眠的情况下犯困，那不一样，它就是常年处于一个困睡

一个倦怠的一个状态，就是人也睡醒了之后也感觉浑身没有力气的这种感觉，精神差，然后就是我们感觉四肢都没有力气。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感觉头啊昏昏沉沉的，有很多人就讲，哎，头昏沉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哦，然后呢，它也容易冒痘痘，然后甚至我们还有会长。

0: 平常我们经常提到的哦，这种皮肤的一种状态就是比较松松垮垮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虚胖，我们比较关心的，哎，到底是真的胖还是我们讲的虚胖，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还有就是，从我们中医上面来看的话啊，我们中医有时候医生喜欢看，哎，看舌苔、把脉象。那么从我们舌苔上面看起来就是比较厚腻的，包括我们中医讲白腻啊、黄腻啊，然后就是我们讲的早上起来感觉总是有痰多呀、喉咙不爽的这些状况，那么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湿气比较重的一种情况哦，大部分就是围绕的这种样子，就是跟我们讲的，哎，这就是表现出一种有湿气的这种症状。
1: 其实我们讲这个湿气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您在生活当中刚才文教授讲的这些症状有没有出现过啊？我相信这些症状呢，很多朋友在夏天都会碰到，包括我们讲有的时候到了夏天天气一热，很多人呢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浑身黏腻啊、犯困呐、乏力啊，包括刚才我们文教授讲到的这个脸上长痘痘啊。其实很多人想了解一下，就是如何去精准的去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因为单纯夏季的这个闷热导致的不适呢，还是到底是湿气重出现的一些这种情况呢？就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也要区别一下？
0: 是的，因为我们来讲，夏季呢，它确实就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季节，因为跟我们的这种阳气的一种外泄呀，还有包括我们这种天气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暑湿啊，包括我们的寒湿啊，都有关系。那么呢，像我们讲的，如果是单纯的一个夏季闷热导致的哦，那么我们体感呢就是出汗。啊，然后就是皮肤发热，然后短暂的一个犯困。那么离开这个高温环境以后呢，它这种症状就会缓解。像我们有时候，哎，有些到了这种空调房里面，哎，感觉我这个状态就没有了，哎，就舒服多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皮肤这种出油啊、长痘啊，它可能集中在我们这种经常晒太阳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这种颜面部啊暴晒出汗的这种位置，或者是像我们的腋窝呀这种出汗比较多的位置。那么而且降温清洁之后呢，它也会有所好转。那么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困重啊、饮食啊、排便呐、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是正常的啊，平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那么如果像我们这种体内湿气重的情况呢，一般就跟我们就是他这个身体啊是长期的一个犯困，还有长期的乏力，像我们的这种四肢啊，包括我们的手啊、脚啊，经常感觉提不起劲，然后老是说想睡觉，睡了嘞也睡不醒的这种状态。那么皮肤呢，它是全身的一种黏腻，它就是反复的一个冒痘啊，包括我们讲的一些湿疹呐，皮肤瘙痒的一个情况。那么典型的就是我们讲还有伴有我们的舌苔的一些厚腻啊，大便比较黏呐，黏马桶哦，然后有时候腹胀啊，食欲差呀这种情况。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区分啊，最简单的一个区分的办法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环境如果降温后，这种不适感呢，它消失了的话，那么一般就我们单纯的就是这种夏天的一个闷热导致的。那么如果说症状还是有的话，那么多数呢就是我们湿气偏重的一种状态。
1: 就是看这个环境温度，对吧？如果换一个环境，它好转了，那就可能是这个环境的问题。那么如果没有好转，可能就说明你确实有点湿气重了。所以为什么一到了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觉得我要祛湿啊，用尽了各种祛湿的办法。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湿气呢，其实对身体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啊。特别是在我们中医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理论。我们说这个湿呢，之前啊也有朋友聊到过，说这个湿气跟这个气候有关。一年有四季嘛，跟气候有关。有的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湿热。你像我们南方的天气啊，有的时候温度也很高，比如说35、36度，再下个雨啊，就跟蒸小笼包一样的啊。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南方也会下很多的雨啊。但是呢，冬天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冷，就是寒湿，一个是湿热，一个是寒湿。这个二者是不是就是跟环境有不同的这个时间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疾病的症状也会出现不一样？
0: 是的，那么像我们平时呢，我们讲的湿哦，多数确实呢就分为湿热和寒湿的一个表现。那么它其实，在我们的中医中呢，它也会有不同的一个体现。那么跟我们的季节有关的比较明显的，确实就像我们讲的这种湿热、暑湿啊，我们这种夏季啊，它又是下雨，气温又比较高的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容易生湿热的这种情况。那么简单来讲哦，它是湿邪和热邪一起交织在一起的，它并不是说只是我们的一个湿气哦。那么像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如果说饮食一些油腻的食物呀、辛辣刺激呀，还有饮酒啊、熬夜呀、还像我们的环境比较潮湿啊，这些呢都会引起我们体内的一个预热的一个发生。那么像我们这种就会出现我们讲的一个怕热啦、长期的长痘啦，然后就是我们的大便比较黏和比较臭的这种情况，甚至有些病人经常能闻到口臭的这种。

0: 感觉哦。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中医在看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舌苔是比较黄腻的。啊，像我们的小便呢也有点发黄，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个湿热。那么它如果在我们的中医的一个调理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注意到的就是要清热利湿，要忌辛辣刺激的呀，一些甜腻的食物，然后还就是要严格的戒酒。那么像我们讲的寒湿啊，其实它是寒邪跟湿邪两种邪气的一个交织。那么多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受凉啊，经常居住到阴冷潮湿的地方啊，还久坐不动啊，还有一些病人他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啊，包括我们也以前也听过，生活中我们有些人他冬天都喜欢喝凉水，我们平时也喜欢夏天呢喜欢喝冰镇的西瓜、冰镇的啤酒饮料啊，这些呢它都会就是我们导致这种寒邪的一个早期的一些情况啊，一些生活习惯。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后续呢，它可能如果真的到了我们的寒湿导致了我们的病理状态呢，它会出现怕冷，手脚冰凉，那么身体呢也会觉得很困重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这时候的大便呢，它是这种稀凉的，它不是那种黏臭的哦。那么在我们讲的舌苔呢，它会体现出一种白腻的这种状态，口里呢总觉得没有味呀，吃凉的就容易拉肚子，这就是我们典型的讲的哦，容易拉肚子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像我们的这种在中医的调理方面呢，我们更侧重于去温阳散寒啊，健脾气。那么我们这种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忌生冷的一些食物。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吃呢跟这个湿气啊有莫大的关联啊，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你是属于这种典型湿气重的啊这种情况的话，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食物您吃的比较多，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喝冷饮啊，包括一些特殊的食材您用的比较多，这都跟我们的湿气有莫大的关联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呢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0: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内湿的人，是不是吃再多的补品都如同隔靴搔痒？有内湿的人适合吃补品吗，文教授？
7: 其实这个问题呢，刚刚我们通过我们刚刚的一个了解哦，我们也讲到了，其实呢，内湿主要呢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脾虚导致的哦，多数的是除了我们外在环境的一个影响，最终呢是我们的这个脾的一个运化功能失调了，那么导致了我们的一个湿重。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我们分为寒湿和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同时呢，实际上我们单说的一些补品，它不一定是适合我们个人的，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湿气生了之后呢，其实跟我们的脾气亏虚有关系，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用到一些健脾的药物。那么如果湿热重的话呢，我们可能还要清热啊。所以说，我们对于有些人啊，他如果说因为湿热呀，或者因为其他的体质的一些原因啊，我们用错了补品的话，他可能反而会导致这个湿气更盛啊，那么更加难以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就像我们全民祛湿，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他好一些了？那有些人觉得很有效果，浑身都舒畅了，那么有些人呢，他还是觉得效果很差，甚至呢是越来越重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根据我们的中医的一个辩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对于我们一些确实有存在有脾虚的一些情况的，我们用一些健脾呀、利湿的这些中药呢，它可能也能包括我们的一些食材它都可能能减轻我们这一方面的这个反应，那么它的症状就能大大的改善。
6: 所以有的时候健脾和祛湿它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在中医里面，健脾祛湿经常会听到这个名词是一个组合。我们再看一下后代，还有个朋友说，他说我经常晚上呢洗完头不喜欢吹头发，让它自然干，这样的话会不会容易导致湿气进入人体呢？
7: 这个也就是跟我们开始讲到的跟我们的环境因素有关系，那么就是相当于我们如果说经常洗头头发都是湿的，那么它就像我们的一种外在的一种湿气，它通过我们的头皮我们的皮肤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一次两次呢可能问题不大，如果长期呢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么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一个湿气所以说这种习惯呢我们还是可以适当的去改变。
6: 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个事儿就是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是在进行这个祛湿的这个环节比如说祛湿，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个东西叫红豆薏米水这个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有些网友呢也反馈自己喝了之后呢，会出现一些像胃寒呢、拉肚子、湿气加重的一些表现。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红豆薏米水，它到底适合哪些朋友、哪一种体质、哪些人群？您建议不要长期来喝。
7: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呢，我们在网上也经常也会看到祛湿配方经常。

0: 啊，就会讲到我们的红豆啊、薏米啊
1: 是，
0: 这些啊，是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祛湿水，包括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茯苓啊，让我们煮茶代饮哦。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首先我就讲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这个概念。那么首先啊，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中医里面啊，它会很重要的讲的就是食材、药材啊，它是有区别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第一步他就错了啊。那么薏米呢，它其实分为生薏米和熟薏米，
1: 哦，还
0: 也
1: 有
0: 就是我
1: 区
0: 们讲
1: 别，
0: 的，对，就是我们讲的，还有就是生薏米的话呢，它的性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哦，性它是比较偏凉性的啊，那么它呢就着重于清热呀、利湿呀、利水啊，它这种能力呢就比较强。那么但是呢，它如果久吃，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之阳气。那么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炒薏米，那么炒薏米呢，它的寒性就会大大的降低了，那么药性比较平和，它呢就擅长于健脾而祛湿，那么更好的适合大部分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饮用。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豆子，所以实际上呢，有时候我们会讲到红豆哦。那么实际上我们平时中医里面讲的祛湿的是赤小豆，它是那种比较细长的哦。不知道我们在买这种食品材料的时候，包括超市里面应该也能看到那种细长的，就是我们讲的赤小豆。那么像我们普通的那种红豆啊，它是那种圆胖的，它主要呢偏补血，所以像我们有的讲五红汤啊，里面它可能就会用到哦。那么它利水作用呢，相对而言会弱一点。那么，所以我们讲日常呢，我们的网红哦，经常会大多都是用的一个生薏米加赤小豆，那么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凉性问题的一个根源。那么像它这种情况哦，就是我们讲的适合喝的这种人群哦，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也是讲的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我们讲的口臭啊、大便比较粘稠的这一类人，还有就是我们容易长湿疹、冒痘的这一类容易上火的，那么就是我们讲的夏季的这种暑热，夹了我们的湿气，那么短期内的喝呢，我们就可以清热利湿，缓解不适，还有一些轻度水肿的一些病人啊，就是体内热气比较重的一些平和体质的啊，那么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坐办公室的人，那么他久坐呀，他就总觉得一些浑身黏腻不畅快啊，甚至有点怕冷的这种人呢，肠胃功能比较好的哦，没有怕冷的，我刚刚不好意思，就是说肠胃功能比较好的这种病人呢。他可能偶尔喝个1-2次哦，就是每周喝个1到2次啊，像这种呢，也不建议每天的去饮用哦。那么还有一类病人呢，就是我们讲的是绝对不适合长期饮用的一些病人，就是我们开始提到的一些阳虚体质的人，他本身呢可能就会容易出现这种畏寒怕冷的情况。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哎，他可能越喝越重的这一类病人，吃一点凉的就拉肚子，甚至吃着吃着就更加拉肚子，湿气更重了，那就是因为他继续损伤了我们的一个脾阳，导致我们的脾气呢越来越弱，运化水湿的这个能力啊就越来越差，那么湿气呢就更加积聚在我们的体内，难以然后运化出去哦，就难以排出我们的体外，那么就更加是我们讲的湿气越来越重啊，容易拉肚子。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平时就怕冷的一些病人啊，我们一吃生冷就容易拉肚子的人也是不合适的。还有呢，对于我们就是那种气虚的，就是一动就出汗的一些病人啊，也是不太适合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老人呐、小孩啊、孕妇啊，这些也是不适合的哦。那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薏米啊，这些它有华丽的一个作用，像我们的孕妇如果吃了呢，很容易有一些胎动、流产的这种先兆啊。所以说像这一类的病人呢，我们也是不建议去使用的。那么我们主要的来讲哦，就是我们像我们中医里面哦，就是我们会推荐呢，这个生薏米的话，我们是寒凉的，我们不建议长期饮用，它可以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运化功能降低。那么长期饮用呢，也会导致我们这种脾胃虚弱，那么我们心的一个内湿就会不断的生成，那么所以说表面上好像在祛湿，那么实际上呢就在伤脾生湿，所以就陷入了一个恶性的一个病理循环哦，那么就随之而来就会有腹泻啦，我们就是说胃口更差啦，浑身困带更严重。那么像我们如果说要正确的去喝的话呢，我们就要替换一下食材，刚刚提到了，我们把生薏米换成一个炒薏米。
1: 炒一下，
0: 啊，对，它的寒性就会减低，那么我们健脾的一个功效呢就会增强。那么像我们痰湿脾胃一般的人呢，就可以间断的去饮用。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可以搭配一些中和寒性的一些食材或者药材，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怕凉的、肠胃弱的病人，我们可以加2到3片的生姜啊，加几颗大枣啊，一把小陈皮呀，我们就可以综合它这个寒性。
1: 你就
0: 那
1: 平
0: 么，
1: 衡一下，
0: 哦，对对对，我们就可以温胃，我们就护脾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一定不是 适合长期大量吃，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频次。
1: 嗯嗯、
0: 那么就说再好的配方，我们有时候中医会讲啊，是药三分毒啊，那么我们也不建议长期喝。那么像这种湿热比较重的人呢，我们可能、
1: 嗯嗯、
0: 哎一周喝个两三次、三四次、
1: 嗯、
0: 啊。那么像我们这种普通的保健呢，一个星期一到两。

0: 次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饮用的时间。
1: 嗯，
0: 那么我们尽量呢是白天喝哦，我们就不要睡前去喝，
1: 哦、
0: 因为它利水了，它就容易起夜，就老是要跑厕所、
1: 嗯。
0: 那么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不好，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脾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在夏天、哦、我们不建议去加冰块呀、啊
1: 哦，
0: 然后放凉了去喝，我们还是建议温饮是最好的。嗯哦、
1: 是，其实刚才、啊、我们文老师给我们讲这么多，你看这个。红豆薏米水有这么多讲究啊，包括这个薏米它有生的有熟的，那如果您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建议大家把它炒熟了可能会更安全一些。而且这个红豆啊，刚才我们也讲到是赤小豆啊，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圆圆胖胖的，是那种长条的赤小豆炒薏米水，可能吃起来可能会更安全一些，而且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长期大量的去饮用，你要熟悉自己的体质，对吧？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处于这种什么样的体质，或者说肠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也可以去找我们的医生去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那关于这个赤小豆啊炒薏米水啊，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呢你可以来试一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一下。我们先进入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喂，
3: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2: 没有啊。
3: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4: 没有啊。
3: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5: 没有。
3: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6: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
9: 没看见。
10: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3: 喂，
11: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3: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3: 嗯，好的。
2: 爷爷奶奶出来了。
3: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4: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3: 爷爷唱的真好听。
4: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6: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5: 哇，
2: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
6: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4: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6: 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啊。
7: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教授。昨天呢，在办公室啊，我们和朋友聊到这个祛湿问题的时候呢，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个情况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很常见。他说什么呢？他说大量的出汗啊，就是祛湿啊，比如说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很多人认为只要身上出汗了，就是在祛湿，就是在排湿。那夏天呢，靠跑步啊、锻炼啊、暴汗呢，甚至是有些朋友穿这个叫什么暴汗服，这种祛湿的方法，文教授靠谱吗？你给我们来讲讲，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区分正常的出汗啊，包括我们讲这个虚汗呢、湿汗呢，如何避免越排越虚的这种情况。
10: 其实也是哦，现在运动呢，包括我们讲的现在都年轻人嘛，包括我们老年人都比较注重这个健康，包括我们的祛湿和运动方面呢都非常的重视哦。
9: 嗯嗯，
10: 那么呢，实际上我们也讲这种出汗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
9: 嗯嗯，
10: 也是我们讲的湿气呢，其实确实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汗液排散到我们的体外。
9: 嗯，
10: 那么呢祛湿，但是并不等于我们拼命的出汗啊。
9: 嗯，
10: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种暴汗呐、这种闷汗呐、这种方法其实是不可取的。
9: 嗯，
10: 那么我们中医讲究的，我们就是正常的一个微微汗出，那么它能通过我们的一个气血的运转呢，我们的阳气的一个宣泄哦，使我们的湿邪从我们的体内排出出去，但是呢又不伤我们的正气。
9: 嗯，
10: 那么像我们的剧烈的这种暴汗呐、或者这种穿暴汗服啊、闷汗呐、这种时间呢，是让我们的短时间之内大量的一个津液外渗出去。
9: 嗯，
10: 那么我们中医就会讲究，这就是耗气然后再伤津。
9: 嗯，
10: 那么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会讲啊，汗为心之源哦，那么它精血同源。像我们古时候有时候讲啊，我们就是会讲到，哎，小孩吞涎也是像吞血一样的哦，就是我们讲的精血同源。
9: 嗯，
10: 那么像我们讲的脾呀、它是主运化的啊，那么我们的肺呢，它是主皮毛的。
9: 嗯，
10: 那么我们如果说气随汗出了以后啊，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脾胃的运化功能呢、甚至我们的肺的这种功能啊，都会越来越差啊。甚至病人有些人就会出现有这种 出气不盈啊这种情况，甚至食欲更差呀，那么我们的水液代谢呢它就会更差，那么我们的新的湿气就会生成，那么就陷入了我们的出汗体虚然后身内湿的这种情况的一个恶性循环，像这种呢，所以我们就不推荐我们一个暴汗的一个情况。那么像我们这种，还有就是，那么我们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微微的汗出，我们就可以辅助我们的一个祛湿是可行的。如果说刻意的长跑啊，一些高强度的一些大汗淋漓啊，甚至是暴汗服闷汗啊，这种的话反而容易出湿疹啊，甚至毛囊炎啊。然后汗湿贴身呢，又是我们讲的一个外湿，它又会侵入到我们的皮毛。那么相互作用，所以这种情况呢是祛湿是伤身的，也会加重我们的一个体湿的体虚的一个症状，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推荐的，
9: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微微的出汗，特别是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比如说早上在晨练的时候，因为早上和中午的温度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差十几度，所以呢我们也建议老年朋友就是出汗的时候，锻炼的时候就是微微的出汗是更好一些。包括我们有些年轻的朋友，虽然说你年轻啊，十几二十岁啊，跑起来一出汗，这个大量的出汗呢，有的时候它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消耗，对吧？就像刚才文教授讲的，有时候出汗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你的呼吸啊也会觉得不舒服，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湿气过重的一些湿疹的一些表现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说到这个湿气呢，其实之前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胖人啊多湿，肥胖的朋友也很关注这个湿气的问题，是不是湿气越重的人越容易发胖，或者说越胖的人越容易出现水肿，这种虚胖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湿气过重的表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10: 其实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我们讲的湿气呢和肥胖，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虚胖水肿，它是相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的啊。那么像它呢，它可以互相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像我们的湿气重的病人，它确实像我们湿气重的人啊，它就更加容易出现一个发胖的一个情况，那么肥胖就像尤其讲我们讲的虚胖，它又会进一步的加重这种水湿一个内停的情况，那么像我们中医呢会把这一类的肥胖称为痰湿型的一种肥胖，那么也是我们当下呢最常见的一种肥胖类型，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胖的哦，它都是湿气重的这种情况，像我们平时这种肌肉运动量比较大，肌肉比较结实的一些人啊，那么像这种饮食它也比较清淡的一种健康的一种人群，它属于一种实胖人群，实际上呢它是那种体格比较强壮，就像我们有些运动员啊，他这种都是看起来好像有点胖，就是我们有的讲就是有肉的这种有肌肉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像他这种呢他就不是有湿气聚集的一种情况，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骨骼肌的一个表现，那么也是我们一种实体，我们就是

0: 体质比较好的人的一种表现。那么像我们中医中呢，确实也会讲到，胖人呢他是多湿的。那么像这种我们特指的就是我们讲的虚胖啊、水肿啊，像这种又伴有同一湿，容易犯困啊、浑身乏力啊、干大便黏腻的这些人群呢，那么他可能确实就跟我们的湿有关。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水肿啊，有些病人就有些人会觉得，哎，水肿了，是不是我就不要喝水呀？这种情况，那么像我们虚胖啊，确实跟我们的这种水肿呢，它是我们讲的跟相关。那么它也是因为我们的脾气的功能变差了，运化能力变差了，我们的这种水湿不能排出体外。就像我们有时候久坐了之后会发现，哎，下肢好像有肿啊，包括我们有些坐高铁啊之后啊，或者坐办公室坐久了，哎，下班的时候发现，哎，这脚怎么肿了？还有就是我们想有时候孕妇她也会有这种情况哦。那么说不是水喝多了哦。它是一味的少喝水，它是没有用的，那么它反而会阻碍我们的一个代谢。那么重点呢，我们是要去健脾化湿，恢复我们一个水液正常的一个代谢。那么像我们这种就能达到一个祛湿的一个效果，那么也能达到我们讲的这种虚胖人群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效果。
1: 其实我们讲这个湿气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您可以把您关于湿气大的一些表现呢，包括一些疑问呢，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文教授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我们讲胖多湿啊，其实胖人呢，有的时候也要想办法去去湿。我在想，这个祛湿跟健脾是相关联的，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年四季就是经常健脾，对祛湿都是有帮助的呢？
0: 实际上呢，我们讲到的像我们的一些情况呢，我们的健脾呢，因为我们的脾胃啊，我们中医里面讲到是我们的后天的一个根本。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说通过这种健脾啊，一般确实能够达到祛湿的一个效果。那包括在我们生活中呢，它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确实它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状态。我们呢也可以固护我们的一些脾胃，但是没有必要去额外的祛湿，但是有些确实是湿重、寒湿啊，或者是我们讲的湿热比较重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健脾清热利湿的这些药那可以达到一个祛湿的一个效果。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候要注意好我们的这些怎么样，我们更好的去说达到健脾的一个效果而且我们并不会产生一些病理性的情况。那么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知道三餐呢，我们是要温热的，就是不要去加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生冷的一些冰饮料呀，
1: 这个夏天太常见了，
0: 经常来一杯冰咖啡呀、
1: 冰
0: 果汁呀、冰啤酒啊、
1: 嗯、
0: 这种我们就不适合那么然后还呢，我们就是吃到一个七分饱减轻我们的一个脾胃的一个负担。那么还有就是少油少甜的，像我们平时呢有时候会讲到吃这种甜食啊，我们会滋腻爱胃那么也是祛湿的一环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经常有些甜食在我们一些美容机构里面可能还会讲到这种甜的还会产生衰老的这种情况，也跟我们的脾胃的一个运化有关系。那么还有呢，那我们像我们平时可以吃一些食补里面像山药啦、小米啦、陈皮啦，这些都可以助着我们的日常的一个健脾那么像我们住的时候，我们这种衣食住行嘛我们会讲到就是我们睡觉啊这些要顾护好我们的肚子就是要我们经常讲中医里面会讲究我们说最后的一丝倔强就是要护好我们的肚子那么因为也跟我们的脾胃有关。那么还有就是不要熬夜，还要远离一些潮湿的环境那么还有就是要动起来我们有时候经常包括我们的一些学生啊，一些办公的人员啊他可能经常久坐那么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呢，我们就可以隔个半个小时啊，二三十分钟我们起来稍微活动一下那么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种办公室的这种人群，现在基本上都有空调夏天的时候你说这是这么热的天不吹空调可能也不现实，对吧？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到不要对着空调口的这个冷风直吹那么还有就是要护好我们的腰膝关节那么可以备一个薄外套还有就是我们的每个小时呢，可以就是我们半个小时可以起来踮踮脚啊，活动一下，拉伸一下那么像日常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陈皮加温水啊来代饮，不要喝冰的奶茶、冰的咖啡，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那么还像我们一些脾虚的病人，就是我们讲湿气反复啊，脾虚比较明显的病人的话，像我们这种可以每周两到三次的山药粥啊白扁豆粥啊来代替我们的一些粳米和白面。那么我们就是讲的绝对忌口的，我们中医里面会讲究就是冰饮和生食像我们那种冰西瓜呀也确实我们平时夏天觉得很舒服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可能短期内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长期的这种饮食习惯呢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体内的湿气内生，以后呢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这种脾虚湿困黏腻不爽的这种感觉
1: 其实我们在讲就是像冷饮啊包括这种冰的东西，包括冰咖啡呀或者说冰西瓜呀，也不是说大家一点都不能吃啊，但是您不要吃太多，也不要频繁的去吃， 对吧？因为健脾和祛湿它这个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在空调房里其实大家可以喝点这个陈皮水，对吧？也可以嚼几片这种姜嘛，因为现在有一小盒一小盒的那种姜片，你时不时的含上两片，我觉得也挺好。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关于祛湿，我们一说到这个湿气重啊，在医学上，在临床上还有一个病比较常见，什么就是皮肤病。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夏季常见的像湿疹呐、脂溢性皮炎呐、还有这个痤疮啊，包括脚气啊、骨癣啊等等这些皮肤病就接踵而至了。这类患者是不是一般湿气都会相对比较重一些呢？
0: 确实哦，相对临床一样，像这一类的皮肤病，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湿疹啊、骨癣啊、脚气啊、痤疮啊，这些确实呢都跟我们的湿气有关，也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哦。确实到了夏天之后，我们的湿气加重了，然后包括这一类的病人呢，他可能多数呢会有这种体内有加湿的情况。那么像我们的这种真菌的，像我们的脚气、骨癣，其实是跟我们的真菌感染有关系。那么它其实呢也是以我们的中医讲的话，是以这个湿为核心的哦。那么它像这一类呢都是源于我们的湿气，但是呢需要结合我们的这种症状去区分。那么像我们有的湿邪的特性，我们讲的是一个重浊黏滞的这种特性啊，就是它缠绵难走。所以像我们别的病有时候觉得哎很好治一下就好了，为什么只有这个湿气总是在去总是在生啊，也很难去掉啊？那么就是说它的在这它很容易粘附在我们的皮肤呀经络里面，它就容易难以根除，所以我们的皮肤病啊它就容易反复的一个发作，然后变成一个慢性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体内外它是相互的，那么体内有内湿嘛，夏季呢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暑湿啊、潮湿的空气啊，还有出汗的这种汗渍的一个浸润呢、那么导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就容易集中爆发，反复难愈。那么我们的健脾运湿才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啊。那么就算我们暂时呢用外用的药压下来了，但是它没有针对我们的源头，如果还在的话，那它就可能停药就会容易反复。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呢，我们还是在于我们的一个健脾祛湿。
1: 所以说有一些疾病啊，为什么说没有给您就是比如说专门只开这种涂抹，还要开一些内服的，对吧？祛湿本身，
0: 对对对，
1: 您去掉这个根儿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些病好的也快一些。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皮肤病是夏天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啊，有一个病呢和这个湿气好像也有点关联，它这个里面还带了一个湿字，叫风湿关节痛。这个病呢在我们南方啊感觉更常见一些，这个是不是也是湿气过重的表现？
0: 对，因为您看啊，它的名字里面我们就带了风湿关节病，
1: 对
0: 啊，所以呢跟我们平时讲的一些关节的一些疼痛啊这些都有关系。那么呢但是我们来讲的哦，它不单纯是指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湿气，那么它实际上在我们中医理论里面会提到风寒湿三邪夹子，那么它其实是有风邪、寒邪和湿邪三种情况的哦。包括我们的南方为什么高发啊，那么其实就跟我们的这种南方的这种潮湿的这种环境呢、闷热湿热的这种情况环境有关系，那么还跟我们的体质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湿气呢确实是它的一个核心元凶之一哦。但是呢它并不是所有的都只有湿气，像我们这一类的问题啊，我们就是我们在中医里面它会称为一个痹症。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跟南方多雨潮湿啊、暑湿重啊这些都有关系。那么像我们讲的这种，但是我们要注意哦，跟我们的体质啊、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它能叠加发病。那么我们要注意几个误区哦，像我们的关节病那么是只靠祛湿就能好啊。那么我刚刚也提到了，因为它是风寒湿三种邪气哦，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区分它到底是以寒湿型的还是湿热型的还是我们讲的一些都有夹杂的，我们要去区分。那么还有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夏天呢热，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保暖了啊。那么像我们的空调、冷水啊，都是隐形的一些寒湿的一些来源哦。所以说很多人夏季反而它容易发作，疼痛啊加重，忽视了这些保暖。那么还有第三个误区哦，就是我们讲了痛了就不要动了，静养就能恢复哦。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个长期的不动啊，我们的精血气血就更瘀滞，那么湿邪呢就更难排出哦，所以它有时候会越躺越僵硬哦，那么越重浊，那么所以我们要以温和的活动为主哦，才能减轻这一类的这种疼痛啊，这种关节疼痛的这种表现。
1: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啊，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

0: 悄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9: 3、2、1，开始。
10: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1: 哇，这手艺太酷了！
12: 哇，求量产，求量产！
1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1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6: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深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很多朋友在提问。这里呢，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专家，这个叫控糖控油之外，有没有解馋又不增湿的替代的饮食方案？我觉得这个朋友还是挺自律的，控糖控油了。哎呀，
21: 是的，现在其实呢，我们很多年轻人啊都能做到，我们去控油啊、控糖啊，减少这些湿气的一个内生。那么实际上呢，像我们平时啊，有时候确实，哎，我难免有嘴馋的时候，我怎么办呢？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像我们的冬瓜。这一类的食物也是可以利水的，包括我们的黄瓜、冬瓜，我们夏天的这些蔬菜水果其实都是有利于我们去解小小小的解馋，也不会生湿的这些食物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西瓜皮啊，我们讲的平时我们着重于去吃西瓜，哎，觉得清甜解渴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西瓜翠衣啊，它也能很好的达到一个解暑解馋的一个目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腌一点点啊，我们用盐腌一点去吃啊，它也是比较清脆爽口的。

0: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一些荷叶啊，
1: 嗯嗯，
0: 我们也可以拿来去泡茶，就当替代我们的这些奶茶，然后解清我们的一个嘴馋的一个情况啊。
1: 嗯，其实刚才这些食物在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得到啊，只要大家有心，你一定可以找得到，包括自己去买一些啊，或者说像西瓜皮啊，我们有心的人，你可以把西瓜瓤吃完之后，把西瓜皮留下来嘛，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腌一点点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西瓜脆衣，你看这名字多好听。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说到，他说想问一下专家，这个湿气多湿气重啊可能会生病，那湿气少是不是就等于健康呢？这个湿气少是不是对身体会更好一些？
0: 实际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哦，就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常讲的湿气少啊，
1: 嗯，
0: 但是并不一定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种湿气少哦，
1: 嗯，
0: 就是生活中呢，它可能有时候会提到我们讲的，哎，是不是要少湿？我就什么都没有水分，甚至有些人呢，他就不喝水，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呢，其实上也是不健康的。
1: 嗯，
0: 我们刚刚其实在我们的中医理论也提到了哦，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的这种湿气，我们中医里面讲到的湿气，实际上是一种病理产物。那么我们是要通过这种，它是水液代谢，失衡的。以后积聚在我们的体内，那么如果我们不喝水呢，那么也会引起一个代谢失衡，
1: 嗯，
0: 那么可能就会有些病人就会阴虚，长期容易引起口干呐，我们就是粘液就浊痰，它这种情况呢，可能反而会生其他的疾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正常的生活啊，一般来说，如果确实有湿重的，那么我们可以去祛湿，
1: 嗯，
0: 那么如果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饮水呀，运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饮食啊，是没有关系的哦，
1: 嗯，
0: 那么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越少越好，当然我们病理状态的这种湿。当然是不要有是最好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主要呢对我们的脾健脾之后呢，我们的脾气它运化失常，正常了以后呢，它的这种水液代谢就会正常，
1: 嗯，
0: 那么它就不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湿气内生，所以说我们的脾胃功能好的情况下呢，它都可以排泄出去，
1: 嗯，
0: 喝了水，都不用担心，
1: 嗯，所以说健康的关键是湿气代谢的平衡，嗯，而不是以单纯的这个多少来衡量啊。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民间有句话呢叫千寒易去，一湿难除，是不是说这个湿气这个去除的难度特别的大？您觉得这个去湿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0: 这个湿重呢，确实哦，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在我们的关节病里面呢，会讲到，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讲的这种关节痛啊，包括我们讲的常年好像一年四季都在除湿，或者是长期都在除湿，
1: 嗯，
0: 因为跟我们讲的湿邪的这个性质有关，它是一种重浊粘滞的这种性质，
1: 嗯，
0: 它就很难去除，确实，而且它容易啊贴，简单来讲就是容易贴着我们的皮肤呀、筋膜呀这种地方都它都容易能生存下来，
1: 嗯，
0: 那么它就很难去除，而且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上湿气重呢，跟我们的这种脾气亏虚有关系。那么我们其实健脾啊，它不在一朝一夕啊，它贵在坚持。
1: 嗯，
0: 而且包括其实还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哎是轻度的一个湿气，还没有达到一个很严重的病理状态，那么我可能又恢复了以前的一个错误的饮食习惯。那么它又导致了一个脾胃的损伤，湿气的一个内生，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它可能短暂的好过，所以总说哎，一直还是没有去除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的损伤啊，它已经是形成一个根本了，那么你还在用以前的这种错误的生活习惯，那么就导致这个湿气内生，又没有被根除出去，而且我们补脾健脾的时候呢，又时间又比较长，所以它就没有体现出来，就是所以在我们的这种生活中啊，它体现出湿气非常的难以去除，然后总是反反复复没有好，就跟它的湿气的性质啊，和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呢，这种都有关系。
1: 嗯，好，最后您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提醒，祛湿有没有一些常用的一些简单的办法？
0: 那么像我们讲的祛湿哦，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人群呢，就是我们讲的生活中哦，我们都能用到的。
1: 嗯，
0: 其实呢，我们可以讲到，一杯陈皮水，
1: 嗯，
0: 我们早晚呢揉一揉我们的肚子，
1: 嗯，
0: 那么每晚呢睡前啊，我们可以去泡泡脚，
1: 嗯，
0: 那么如果坐久了，我们可以起来活动活动一下，踮踮脚啊，拉伸一下呀，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像晴天的时候，哦，不是讲这种大太阳天哦，
1: 嗯，
0: 我们可以去晒晒背，像这种夏季的话，我们是可以避开10点到下午4点的这种太阳啊，
1: 嗯，
0: 我们可以去晒晒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贪凉，
1: 嗯，
0: 一定要杜绝哦，
1: 嗯。
0: 那么像我们这种情况，包括吹空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能对着冷风直吹哦，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出汗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擦干哦，
1: 嗯，
0: 等吸汗之后我们再去冲凉，再去洗澡啊，像我们很多人运动之后大汗出了哦，对着冷水一吹，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湿气可能就闭在我们体内了，
1: 嗯，
0: 像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健脾，要护阳气，
1: 嗯，
0: 我们才能安然的度过我们的一个夏天。
1: 嗯，好，谢谢文教授啊，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讲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健康像100岁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1: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0: 哦，辣味香肠。
1: 嗯，
0: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1: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0: 嗯，
1: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2: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1: 啊，
2: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0: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3: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真希望你也喜欢自己》。这是一本作者写给所有年轻人的成长通关秘籍。这本书破解了所谓的文案以及成长背后深层的底层逻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你走过什么样的路，就做过什么样的选择；见识过什么样的世界，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字。用一路走来的每一步、每一次选择和坚持，变成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的

0: 气。所以这本书就是这样的一个肯吃苦、能坚持、保有热爱、从不放弃的女孩一路打怪闯关后留下的武功秘籍和成长方法论。或许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细节展开，但总有一些相似的关口需要通过。作者的方案或许不完全适合你的人生剧本，但喜欢自己、为自己努力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能做的只是提供一种思考和模式，你可以从中找到你自己的路，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除了你自己。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7: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8: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初夏，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镇绿意盎然，60岁的智沙劳模殷玉珍站在茅屋素沙地望不到头的林海里，对着镜头喊出了在心里憋了多年的话：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想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捐赠的5000美元种下的这片绿色森林。
9: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8: 视频迅速传遍全网。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白帆看到视频的那一刻激动不已，他确认视频中要找的人正是自己27年前的老同事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殷玉珍为什么叫他塞考斯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塞考斯就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故事要从1999年讲起，那个时候美国教育工作者萨科尔斯基来到洛阳一所中学任教，他选择这座城市因为这里距离北京、西安不远，他想看兵马俑，也想体验中国人真实生活。在白帆记忆里，大家都喜欢叫他 S 先生，他也称自己为 S， 称呼白帆为白。在中国期间，萨科尔斯基每天都看新闻。一天，他偶然看到一则讲述殷玉珍扎根茅屋素沙地治沙造林事迹的报道，宁肯种树累死，也不让沙子欺负死。屏幕里那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让他深受触动，决定帮帮她。白帆至今记得萨科尔斯基当时的话：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都要珍爱它。1999年10月，萨科尔斯基开始给美国多个机构发送电子邮件筹措捐款，最终成功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美元。1999年的5000美元对殷玉珍来说是一笔巨款，足够一个家庭

盖房子，供孩子上学，甚至改变一家人的命运。看到信封里是一沓我不认识的钱，然后拿去换成人民币，我才知道竟然能换出那么多钱。殷玉珍惊讶之余决定

0: 堂村探望殷玉珍。那一年，殷玉珍已经在沙地里种了14个年头。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嫁到这里，婚房是半截埋在沙里的地窖，风沙一夜就能把门堵死。她对自己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没有机械，就用铁锹、扁担，用麻绳捆着树苗，一捆一捆背进沙地。第一批600棵树苗只活了不到10棵，但他没有停，风沙还在吹，他还在种。那次见面，望着一望无际的黄沙和刚刚种下的稚嫩幼苗，萨克尔斯基由衷地赞叹：“您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殷玉珍心里过意不去，连夜缝了一双绣花鞋垫塞到他手里。萨克尔斯基走后，殷玉珍在沙地里用砖垒了一个碑，刻上塞考斯基的名字。他说立这个碑是为了给塞考斯基一个承诺，这些树苗不会辜负他的好心。此后，殷玉珍把自己钉在了沙地里。当年用萨克尔斯基筹款买来的树苗，被他一颗一颗背进沙窝，一颗一颗栽进黄沙。20多年过去，5万多棵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蔓延成数万亩的绿洲。树种活了，沙漠绿了，殷玉珍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也走上了联合国的颁奖台。但有一件事儿，他心里始终放不下。2000年年底，萨克尔斯基结束在洛阳的任教后归国，殷玉珍与他失去了联系。由于当年通信比较落后，殷玉珍只记得他是河南洛阳一所学校的老师，当年那张模糊的合影成了他唯一的念想。他说，20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殷玉珍曾托美国的朋友找，去外地讲课的课件里也永远放着他的照片，但一直没有结果。2026年5月16日，他对着镜头发出了那段寻人视频。视频发出的当晚，白帆就看到了，他连夜给萨克尔斯基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讲了殷玉珍正在急切地寻找他，还回忆了当年一起去茅屋宿的往事。白帆说，他很快回复了邮件，信中说他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州普拉姆镇一所高中退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还有人记得自己。
1: 太让人惊喜了，我希望能在7月之后前往大使馆，并最终回到中国，大概会在7月、8月或9月返回中国。我非常感动，因为他还记得我。
0: 白帆随即拨通岳阳电话，电话那头，萨克尔斯基得知当年的树苗已经成林，激动地说：“那太棒了，我马上就来，我已经等不及了。”很快，殷玉珍也与萨克尔斯基成功连线，隔着屏幕，殷玉珍哽咽地喊出：“你是我的兄弟。”按照约定，今年萨克尔斯基将重返中国。白帆说，等他回来会在洛阳待2-3天，然后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和他一起去殷玉珍治沙的地方栽上小树。茅屋宿沙地里，当年殷玉珍立下的砖碑已经换成了汉白玉碑，风沙磨砺磨不掉刻在上面的名字。那5万棵树还在长，未来的那棵新树也会长。中国治沙劳模寻找美国友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20多年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萨克尔斯基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如今这笔善款已经化作了5万多棵大树。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毛宁说，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0: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你呀、
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6: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5: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7: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8: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9: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0: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9: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11: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2: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3: 5月29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此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顺利进驻中国天宫空间站。对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多家外媒持续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英国《卫报》的报道称，中国成功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首次实现航天员在轨驻留满1年。这是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的关键一步。报道称，神舟23号航天员预计将开展一系列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力学以及医学方面的科研项目。一项关键的实验将是让其中一名宇航员在轨道驻留1整年，以研究长时间处于微重力环境下的影响。报道援引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理查德·德格里斯的话表示，中国正在稳步积累在天宫空间站进行

0: 长期驻留的实践经验。为期一年的驻留任务是迈向未来月球探索以及潜在深空探索目标的重要一步。卫报的报道还指出，中国也在测试实现载人登月目标所需的设备，包括孟州载人飞船。美联社的报道称，神舟23号发射备受瞩目，因为中国正致力于在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任务。报道称，神舟23号航天员中有一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将是世界上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记录之一。报道还关注到，此次任务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美国商业媒体《太空新闻》发表题为《神舟23号乘组抵达天宫空间站，中国向2030年前登月目标迈出重要一步》的文章。文章称，中国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已抵达天宫空间站，其中一位有望成为中国首位在轨驻留一年的航天员。在完成在轨轮换后，神舟21号乘组随后将返回地球。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名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受到国际社会广为关注。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法国24新闻台网站5月24号报道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物理、医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项目。另外，此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科学家们将利用此次任务研究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报道说，这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宏伟目标的关键一步。专业太空和航天领域新闻网站太空发文称，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取得重大突破，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始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这将创造中国航天的历史。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24号刊发的文章也关注了神舟23号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在轨驻留试验。文章说，本次任务中所积累的经验将使航天员未来更好应对长期太空飞行可能面对的诸多挑战，从而为未来的太空任务做好准备。文章指出，通过持续精进航天技术，稳步拓展空间站运营规模，中国致力于在未来成为人类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贡献者。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太空新闻日报网站24号撰文分析称，中国航天已具备处置突发险情、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完备能力，彰显了中国航天体系发展日趋成熟。
1: 结束访华之行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在《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无疑是塑造本世纪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月26号结束访华行程。连日来，夏巴兹此访持续成为巴基斯坦媒体关注的焦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说，塞尔维亚的实践证明，与中国的合作为普通民众、劳动者和家庭带来了切实福祉。在诸多领域，塞尔维亚已成为欧中务实互利合作的开拓者。早在互联互通成为流行术语之前，塞尔维亚便深谙搭建东西方桥梁的重要性，中塞关系已发展成为广泛而持久的伙伴关系，其成果如今在基础设施、能源和科技领域清晰可见。武契奇在文章中提到，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堪称这一关系的生动注脚。中国公司对钢厂的振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它还证明了我们能够在别人只看到衰落的地方恢复尊严。今天那里有5000人直接就业，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依靠它的成功而生活。塞尔维亚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钢铁友谊》的文章。文章说，得益于两国元首的友谊，塞尔维亚与中国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在两国人民心中深深植入了钢铁友谊的真正含义。文章说， 塞尔维亚与中国不仅仅是经贸

0: 伴，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对塞尔维亚的热爱与尊重，使得任何去中国的人都会确信钢铁友谊的说法绝非偶然。阿塞拜疆新闻门户发表题为《塞尔维亚的战略天平为何向中国倾斜》的评论文章。文章说，过去十年间，中塞关系已超越传统外交范畴，成为塞尔维亚经济发展战略的支柱，更构成其在大国博弈中保持平衡的关键支点。文章介绍说，中塞贸易额从2014年的15亿美元跃升至2023年的6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塞参与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现代化改造、物流体系构建等，对于塞尔维亚而言，中国资金与技术的输入，为塞提供了其他伙伴难以企及的发展机遇。
1: 论坛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 4.5% 至 5%，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持续转型，向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2: 文章称，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这些变化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格局。世界各国经济体如今也必须适应一个在众多先进产业中日益领先的中国。文章认为，随着增长模式持续升级，各贸易伙伴面对的是一个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当前，投资正加快流向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等重点领域。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等行业，中国企业已在全球市场形成领先优势。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并正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医疗保健和物流等领域应用。这对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个明显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重心正在进一步转向新兴市场。文章提到，自202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拉美、非洲和中亚等新兴市场的贸易年均增长超过 10%。中国和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首次占中国外贸总额超过一半。2025年前八个月，中国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约 25%， 主要由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带动。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文章称，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一带一路参与度达到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2025年建设合同金额和投资金额均同比大幅增长，而且与早期以道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为主导不同，当前一带一路合作中的交通运输类项目占比下降，能源技术和制造业项目增速更快。文章认为，这一变化对共建国家意义重大。过去，道路、港口等项目更多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如今，数字平台、产业园区、能源和制造业投资将带来不同形式的就业、技术转移和产业配套机会。文章还指出，对服务业和知识型经济体来说，中国的转型也意味着新的需求空间。教育、医疗、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领域有望迎来更多合作机会。对这些经济体而言，关键在于推动与中国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的双边合作。文章最后指出，中国迈向下一阶段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新的机遇。那些能够准确把握中国需求变化、产业升级方向和新增长空间的国家，将更有机会在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受益。
1: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
8: 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

0: 是骗子。
1: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5: 有我，
4: 有我，
6: 有我们。
7: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8: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9: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8: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7: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10: 慢慢来，爸爸教你。
7: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3: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2: 宝贝，加油，慢慢走。
13: 妈妈，我腿疼。
1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12: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14: 守护每一份关爱。
1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7: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他说，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五四奖章获得者王传超，听他的青春故事。2015年，美国波士顿的冬夜，大雪纷飞。王传超从哈佛医学院实验楼走出来，低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雪路上。冷风灌进领口，他却没有加快脚步，只觉得自己的研究也陷进了泥地里。他28岁，同时在哈佛医学院和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也就是马普所做博士后，主攻东亚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 简单来说，就是从几千年前的古生物

物样本中获取遗传信息，通过还原其身世、族群迁徙等，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但东亚人群古基因组的研究极少，中国在该领域几乎还是空白，它无法跨国拿到研究样本，更没有现成的数据可以参考。世界顶级实验室在他身后灯火通明，可他眼前的路却一片漆黑。如果把时间往回拨，会发现王传超的每一次选择几乎都在走难走的路。2009年夏天，他22岁，在中国海洋大学读大三，专业是海洋生物学，这是个热门专业，产业化前景十分明朗。那年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复旦大学的优秀大学生夏令营，讲台上著名进化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金立做了一场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学术报告。讲台下，王传超越听越着迷，原来我们能用分子技术、基因手段去追溯人类的起源、族群的迁徙，解答我们从哪里来这样的终极问题，这才是我想深耕的方向。王传超还是学生时代时，那个时候人类学在中国尚属冷门专业，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类生物学专业每年只招收2-3个学生，基本是调剂过来的。要放弃蓬勃发展的海洋生物学吗？2010年9月，王传超带着一份近乎莽撞的勇敢，成为复旦大学那年唯一以第一志愿攻读人类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开始了5年硕博连读之路。他的想法简单而笃定，研究海洋生物学的人已经很多了，人类生物学研究有重要价值，却很少有人做。我喜欢做没人做的事儿，哪怕难一点，失败了也不怕，大不了回去养鱼嘛。王传超的研究要处理的往往不是鲜活的生物样本，而是降解严重的古代遗骸 DNA。研究逻辑也从描述和解析转向溯源和关联，这要求研究者懂得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王传超的办法是点对点突破。2015年，王传超博士毕业，同时收到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和马普所的博士后录取通知。马普所有领先世界的古 DNA 提取技术和跨学科培养机制，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则是有成熟的数据分析方法。得知王传超同时获得2所顶尖科研机构的录取资格，双方导师决定以联合培养的方式共同资助他在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工作。这段海外求学的经历让王传超的专业能力更扎实，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但真正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一次学术会议上的提问。那次王传超讲到灿烂的中华文明时，一位国外同行问他，你们怎么证明数千年前创造了璀璨中华文明的古人就是你们现在中国人的祖先呢？王传超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平静，他说，平静是因为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问。西方的学术语境更重视直接的遗传证据，而当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没有足够的科学数据去回应。2011年，王传超在山东省乳山市河南村调查曹氏基因，平静之后是坚定。他说，坚定是因为我知道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传承性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们做分子人类学研究就是要拿出科学证据去证明这份传承，我们就是要用古 DNA 技术从遗传层面证明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古人是我们的祖先，从而佐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2017年，30岁的王传超回国，进入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任副教授。他是带着目标回来的，
那就是

0: 从无到有建设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古 DNA 实验室，构建中国古今人群基因组数据库。一切要从零开始，实验室怎么建，学生怎么招，经费从哪里来？首先解决实验室的问题。2019年，王传超申请到40多平方米的半间教室，将其分割成6个小隔间，这样就可以容纳2-3名学生做实验。资金紧张，买不起昂贵的试剂耗材，他们就自己配，或者干脆用 3D 技术打印。2021年，实验室通过生命科学学院，终于招到了第一个博士生。在不到7平方米的小隔间里，他们用手搓的简陋设备，成功从古人类样本中裂解、提取并分析 DNA。同年，王传超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联合全球43个单位的85位共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基因组学解析东亚人群形成历史》，通过古 DNA 精细解析东亚人群8000年来的迁徙和混合历史。这是当时国内开展的东亚地区最大规模的考古基因组学研究，诞生了多项重要发现。通过古代和现代人群的 DNA 比对分析，实证了黄河流域中原地区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人群是汉族和藏族的共同祖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主要的遗传贡献。发布中国台湾岛内3000年到2000年前古人的基因组数据，发现台湾古代和现代高山族都与福建古代人群和华南壮侗语人群同根同源，充分说明了海峡两岸同胞自古以来就血脉相连。王传超形象地将这些发现称为让骨头开口说话。他和团队是如何做到的呢？第一步是采样，从考古遗址中选取合适的古人遗骸样本，比如牙齿、骨骼。采样过程中要严格控制污染，这是后续所有研究的基础。第二步是古 DNA 提取，也是最难的一步，因为古代遗骸中的 DNA 经过数千年降解，含量极低，还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污染。研究人员需要在无菌实验室里用特殊的技术提取出断裂的 DNA 片段。第三步是基因测序，即对提取出的 DNA 进行测序，获得基因数据。第四步是数据分析，即结合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对基因数据进行解读，还原古人的族群信息、迁徙路径以及与现代人群的关联。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5: 开
9: 门。
5: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

0: 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为了取样，王传超几乎走遍了中国每一个省级行政区，寻遍全国考古遗址。最魔鬼的一次行程，他只身一人辗转13个省级行政区，一天只睡4-5个小时，暑假40天没有回过家。王传超有个绰号叫遗传超人，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精力充沛，而是有一套自己的充电方法，那就是感觉累的时候，喜欢看那些沉睡千年的骨头，想到他们背后承载的历史和文明，一瞬间所有的压力和疲惫都烟消云散了。2024年，王传超37岁，荣获中国青年54奖章，也是这一年年底他回到了母校复旦大学任教。如今他的实验室拥有30多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一年发表研究论文20-30篇，系统阐释了黄河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经多项迁徙扩散、遗传、文化协同传播、多元一体融合而形成中华民族的过程。他还带领团队设计开发了一个集古 DNA 数据管理、分析以及结果可视化于一体的在线数据库和分析平台，向所有研究者开放，为推动古 DNA 研究的普及提供了重要支持。王传超说，现在国内实验室发表的古人基因组超1000例，占到全球数据量的近10%。今年，王传超39岁，王教授这个身份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日益占据更重的分量，他又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青年人才，让这份事业薪火相传。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因为王传超自己也是从困顿与渴望交织的青春中走来的。2015年即将博士毕业的他，在《自然》专刊上发表了一篇不到2000字的观点文章，题为《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呼吁国家能给青年人才更多支持，以免他们外流或离开科研界。这篇短文在学术圈引起了巨大共鸣，如今曾经困扰过王传超的问题已经得到很大改善。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等政策的推出，像阶梯一样托举着新一代青年学子。 这些年，我国生物考古领域蓬勃发展，10多家单位建立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古 DNA

0: 超净实验室和大数据分析平台。王传超说，我们与马普所、哈佛医学院的差距已经从曾经的20年缩短到了3到5年。王传超说，现在的学生比我们当时幸福多了，他的语气里带着羡慕和欣慰，但很快又皱了皱眉，有些担忧地说，现阶段跨学科协作的深度仍然不够。他在自己实验室的门上贴了一句话，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100余年前分道扬镳，而我们这个实验室希望把两者再带回到一起。带着这个理念，来自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医学不同专业的学生汇聚于此。王传超经常和他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吃着吃着就聊起了研究，一直聊回到实验室，根本停不下来。他说，其实学科间的壁垒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同一个科研问题，学生们可以各自从自己的方向去回答，聊一聊，图就拼起来了。去年8月，王传超团队在细胞基因组学上合作发表的东亚新石器时代中期宿作与稻作农业人群的遗传演化史，就是由不同专业的学生们一起完成的。生物学的学生负责提取古 DNA 合作数据分析，考古学的学生负责解读考古遗址和文物，语言学的学生则负责结合语言演变轨迹佐证研究结论。王传超说，这个课题完成得很快，从取样到投稿仅仅花了1年，而在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技术和条件可以做这些研究。现在80后的王传超面对的是一群00后的学生，他希望自己给今天的年轻人传授的不只是技术和方法，更是真正热爱研究的科研情怀，以及大胆探索、勇敢创新的意志品质。他的实验室氛围宽松，无需打卡，更不用通宵达旦，玻璃窗上甚至能看到学生留下的涂鸦。他说，给学生松松绑，会发现很多孩子可以更单纯地去追求自己内心深处的科研理想。王传超则是整个实验室出勤率最高的学生，他经常虚心地跟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交流，扩充自己的知识。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衔接未来。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中外企业代表等800余人参加峰会。参加峰会的摩尔多瓦中国工商会主席鲍里斯·福卡告诉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栏目记者，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因其巨大的体量而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各国都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期待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联系。
1: Everyone recognized one thing.
2: 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将很快成为，甚至很可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个国家如果想实现经济繁荣，想拥有良好的伙伴关系，就必须与中国对话，并与中国建立密切而良好的关系。现实与历史经验都证明，中国在5年发展规划中所列入的关键点，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这是各方密切关注中国发展规划的原因。我们需要参考中国退出的计划，考虑自身的发展方向，以便让本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相联系。
0: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发布的北京倡议聚焦5大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 促进服务业与创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德国工商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立文表示，德国与中国一方面在经济结构方面各有所长，另一方面又同样面临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他期待双方以合作实现互补，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德国在工业数字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自动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众多行业的交叉应用方面，需要承认的是，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更大进展。我们认为双方成果的互补，例如非常成熟的德国工业技术与中国推动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相结合，将开启非常有益的新篇章。中国发展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各行业的德国企业创造了机遇，中德两国企业正积极拓展伙伴关系。
0: 英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在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方面实力雄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中国英国商会主席陶克瑞告诉总台环球资讯记者，英国政府正致力于推动英国服务业提供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支持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更好的发展。
4: 近两年来，英国政府高层频繁访华，首相斯塔默也已经访华。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正在加强英国服务业企业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全球领先的英国服务业企业支持中国公司出海，英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有可取之处。据我所知，英国的各类机构正在与中国机构合作，所以我认为两国有机会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0: 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现在在中国投资的丹麦企业已经有500多家，未来医疗、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有望成为丹麦和中国企业之间重要的合作方向。
5: 丹麦企业很多方面可以合作，可能最关键的是这个医疗行业，因为丹麦的医疗有诺和诺德，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医疗企业，所以能够在 AI 和医疗之间能够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丹麦的新能源有很长的一个历史，我们的丹麦企业就是对于新能源在很多方面可以更多的合作。
0: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6: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7: 哇，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8: 姐姐，我是东丽啊，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9: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7: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9: 啊，
7: 当然还有这样的。
10: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11: 啊，真的不要钱？
7: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12: 好，
6: 防范网络诈骗3步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12: 筑老房片树新风，
7: 守护幸福夕阳红。
1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3: 惊蛰春雷动，
14: 呀呀呀，
1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4: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6: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7: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这老头身边的就是梁军少，也是50多岁的瘦老头子，说道：一处不到也不成，工人是越来越难管了。开矿初期一车煤1500，后来涨到2000、3000，去年夏天帽顶子塌方，接着一个窑串火爆炸，死了13个人。我的爷们全枣庄矿工缴械，各家窑主封门闭户，满枣庄工人男女老幼家属吼天叫好，3个字儿：涨工价。得1车5000，没有官府弹压，青帮说和，那真要我们粉身碎骨了。刘大人说我们是朝廷的根基，我们其实想着朝廷是我们的靠山。姓蔡七在这里是避风躲藏，没和工人串联，要真构成一事，不知道闹出多大的乱子呢。他说的这事儿，众人似乎都还心有余悸，无不点头称是。刘墉顺风斗翻转了话题，出了事儿就是生灵涂炭，大劫之下幸存也难。福大人和我学生记忆，这里要请旨见县，当然这还要看圣意。没有旨意之前，是不是由诸位组建个护矿队？既然受官府管辖，又归诸位约束，可以维护枣庄秩序，绥靖当地治安，有些案子还可调停镇压。昨晚一夜用兵，8万两银子消掉了，难道要朝廷来出？我都要小看你们了。有支护矿队，可一人一来就盯上了，一绳子就绑送衙门了。你们平安省心，加上恩威并施，出煤不出事儿，岂不面面俱到啊？众绅士都是一愣啊，愣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刘墉是叫大家出钱。8万两银子对他们是个小数目，情知昨晚上用了4万，却张口8万，大家心里边已经不然了。而且刘墉节外生枝，又说什么护矿队，那是年年花费月月知晓的事儿，就像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了，无端的额外从天上掉下来这么一项负担，自然人人心里边都不情愿。这个搓鼻子，那个揉眼睛，咳嗽打哈哈，沉吟装迷糊的，一桌子怪物像。本来一片喧火热闹的酒宴，似乎有一股前岸的冷流从西传到东，又从北串到南。画拳猜妹的、提耳灌酒的衙役们都受了感染，渐渐的纸杯停块，人们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温头温脑张望的时候，刘墉笑眯眯的夹菜，福康安翘足而坐，旁若无人的吃茶，不像是出了什么事儿，只是都不言语，胃气儿不对。气氛松弛了一点，但再也哄闹不起兴头了，说话声都变得小心翼翼，煞有介事，一片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议。葛逢春是正经800的地洞，见无缘无故的冷了场，执起酒壶就过来嘻嘻劝。 福康安一晃手止住了。你主子这会儿心口堵得慌，等刘大人说完话，你亲自背爷到花厅歇歇，这会儿别掀起儿。说着他呸的一声吐出了一片茶叶，只是笑着用碗盖拨弄茶叶。葛逢春陪着笑，又给刘墉添酒，又命人递热毛巾，亲自捧给福康安。嘿，爷感情是两天一夜没合眼儿，打了仗又接见士绅犒劳下人，必定是累了，待会儿奴才背爷去。他是官场上历练出来的人，最能观风察色的，已瞧透了桌上的尴尬。话没说完，若虚若止的停了下来，放了壶过去，哈腰轻轻的给福康安捶背。福康安由他捏揉了几下，说道：不必了，论理儿你原该怎么着侍候，这是山东孔家定的万年规矩，是大清列祖列宗遵循不渝的制度。小葛子还是小事，不像有些王八蛋头杵着葱笔似的坐着等着吃罚酒。刘墉看他的神气，知道他立时就要发作。钦差身份、侍卫本事、少爷脾气一起来，不知闹到什么光景，就笑着说了：给福爷换炎炎的普洱茶，最是醒酒提神的了。诸位你们也要明白，五角一响，黄金万两，昨夜官军也是出动了的，而且是百余里奔袭。枣庄这边留守支应的人还擒了给蔡七放火报信的奸细，有功不赏，往后有事谁肯出力卖命。我是真没想到诸位竟这般乐肯，竟在这儿跟我刘墉闷葫芦打擂台。首席的崔文士早已经如坐针毡了，红着脸叹息了一声：嗨，不是小人们不识抬举，崔家、梁家、宋家是首富不假，但今天来的都是族里长辈，当时管钱管账的子侄都去了曹营，那里地下又出了煤，得各家公分。

明白。爷要8万两，这不消说的，我们三家各15000八件，余下他们5家共摊，这点主张还拿得。这间护矿队也是好事，却是

康安这才明白，这些矿主们虽然地处偏僻，其实与各地行商往来已久，见识不亚于晋省算盘、江宁等，精明过于湖广老客。只是地处乡野，疏与政府往来，还不晓得朝廷的厉害，才敢这般糊弄张志。他就冷笑了一声，哼，看不出来枣庄还有几位如此高人。料敌在先，知道了燕舞好宴，自己躲在后头，派不管事儿的来敷衍周旋。冯春，拿你的名次去请那几位当家人来，你是铁公鸡，我有钢钳子，看是谁硬过谁。葛逢春答应了一声，就叫来人。刘墉却怕好好一场喜宴搅得戾气出来，摆手止住了，笑着说，何必这会儿去呢，他们也当不得这个请字儿。冯春，曹营那块地既有梅苗，要官征，不征给私人，他三家占了，这五家怎么说，还有别的矿主也要调停啊，几个人罢了去，算怎么回事啊？葛逢春目光一闪，灼然生光，刘墉这一记杀手锏真是狠到了极处，而且正正地打在三家人的天灵盖上。为曹营这块地皮归属，崔梁宋三家从县到府道一直运动到藩司衙门，花的银子见三个护矿队也绰绰有余，如今轻飘飘的一句话全都抹得干干净净。自己现在把家拆了，葛氏张克家断了脑袋死无对证，爽爽利利的两袖清风。可那边坐的葛笑话和张克家都是一伙的，葛笑话不但在省里三司衙门兜得转，北京军机处阿贵也跟他颇有渊源，种种人事混搅的乱如牛毛。想着心里边直犯嘀咕，偷眼瞧了东西一眼，果然见葛笑话已经一步过来，他想说什么就又咽了回去。哼，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葛笑话朝这边走了过来，他对刘墉、福康安二人略施了一躬，转过身板起脸来，对着一桌的煤商窑主就说了：“我在那边已经听你们多时了，太原、大同、唐山、抚顺，哪个煤矿没有护矿队呀？把你们平日淘。”

好巴结长官用的银子，天灾贿赂衙役们的出相使到这儿，只怕就绰绰有余。再说了，这里离着丰县百十里，县衙不在这儿，绿营不在这儿，刘大人、福大人是钦差，还有多少大事要办？难道能住在枣庄，常年替你们护矿？平日你们各矿也有护矿的，集中起来防着出大事，哪一样不是为的大家好啊？糊涂！那八个矿主听完，一下子都灵醒过来，参差不齐地说了：“我们出，我们出！各位爷这么关爱体恤我们，再不识大体，我们还算个人吗？”为首的三家也都连连的道不是。崔文士说：“我老糊涂了，这样的好事儿，崔国瑞怎么会不同意呀？”宋少卿说了：“我可以做得主的，太尊太爷画下道来，明天就做起来。”梁君绍笑着说了：“绝不辜负刘大人、福大人的美意，这件事儿办定了。”下手冯唐、葛刘胡五家就也参差不一地附和着：“谨遵县命，我们为崔老先生马首是瞻。”这一来呀，原本紧张的一触即发的气氛就松缓了下来，亭里亭外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儿。刘墉咀嚼着葛孝化的话，竟是越品越有言外之意，假笑着想说什么，福康安已经起身笑着说了：“还是打仗省心，如今的事儿，爹不认，娘不认，君父百姓都不认，就认孔方兄。崇儒，战俘还没有清理，省里那边的回文也就要到了，只怕他们也要来人。咱们回花厅休息一下，有些事儿还得记忆。”刘墉就也站起身来。葛风春说：“我背福四爷回去，说句良心话，在外头做官都是人扶我，都忘了自己本来面目了。多少年没背我的少主子了，今儿真得像个奴才样。”说着就俯下身子：“罢了吧，有这心就好，就算主子骑过你了。你留下和你们太守他们议一下方才的事儿，过去给我回话。”福康安说着徐步出去。黄富阳、任京子混在衙役堆里吃酒，见他们出来便也赶紧起身相随。满院的衙役们黑乎乎站起了一片，福康安在石阶中间停住了脚，他的神情变得有点茫然若失，定了一下神说道：“弟兄们，打赢了仗得彩头领赏，那是理所当然，比你们平日敲拨勒索、贩夫挑夫、小本经营人家得银子要干净体面得多。但世上的事儿谁能说得清呢？得脏银的也许平安无事，得干净功劳银子的也许还要招惹是非。啊，没有多的话，这个仗不大不小，以军功蓄意，愿意加入军籍的可以自报，把名单给我，不愿的不加勉强，仍旧论功行赏。”说罢他把手一摆就去了，刘墉等人也都随步跟上。此时已近有末时排，正是日尽林梢、倦鸟归巢的时分。花厅西畔一带茂密高大的鱼林，枝叶碧空，遮住了晚霞。将落的太阳像刚入锅的荷包蛋，没有凝固的淡黄色，懒洋洋的透过林缝枝桠洒落在西窗上，

窗纸隔着，光线更加幽淡。乍从正厅宴席来到这个所在，格外的静谧深邃。窗外墙角下纺织娘嘤嘤的鸣声都听得清晰。二人回来，脸色都有点沉郁。刘墉稳身而坐，打火吱吱的抽烟。福康安把两只靴子甩到了一边，脚蹬在桌挡子上，仰脸躺在安乐椅上看着天棚，手抚着长满短发的前额，似乎在闭目养神，又似乎在深深的思量着什么。刘墉磕了磕烟灰问：姚林，你在想什么呀？福康安睁开眼睛叹息道：我在想阿玛不容易，他老人家军政民政理财治安都是全挂子本事，我是看着他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每天满脸倦容，有时候连脚步都踉跄蹒跚，心想宰相协理阴阳，百官各有所思，何至于事无巨细样样勤工，把自己累得那样。今天我觉得长大了许多呀。哎，就这场宴席，蜻蜓点水略有一处，我觉得比昨晚上打仗要费心多了。葛风春是我的奴才，葛笑话是阿贵旗下包衣，这正是旗鼓相当的一对。阿贵和我家是世交，纪晓岚正蒙圣宠，也和我家有至交厚谊。纪晓岚的事儿是不能约束家人，阿贵的奴才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葛风春想当好官，一家人闹得斩头洒血，我们大清这是怎么了？我家奴才放出去做官的有十好几个，大的做到孽胎，小的也是县令，难道要我一个个去帮他们料理家务？刘墉没言声，暗烟掏火的时候，任京子赶紧替他点上。丹青色薄纱一样的烟缕立时又袅袅在屋里飘散。福康安悠悠地说着，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真是半点不假呀。嘿嘿，说这些干什么呀？说说写报捷折子的事儿吧，你看怎么写，当然是你主笔。刘墉笑着说了：这个自然，我想调度指挥全歼全胜这功劳，我只是个参赞，善后事宜向组建护矿队，可以以我为主写上。葛风春大义灭亲，率衙役随同作战，这个也要写足，记功一序。以下是列明保举：绿营管带陈化荣策应围捕有功，要和葛风春一例。葛笑话，他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就说了：他有什么功劳？迎接我们回来一块吃酒。刘墉却无可奈何的一笑：呵呵，姚林弟呀，这个葛笑话可不是咱省油灯啊，我们说了那么半天的话，他稳坐钓鱼台，一说曹营煤矿收官，他就过来圆场，话里套话，建护矿队是敷衍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常驻枣庄。各家把原来护矿的都集中起来，我们一走，自然都在分散回去。还有什么巴结长官、贿赂衙役、使银子，都是说给葛风春听的。偏是话里边一点错漏都没有，你说这角色厉害不厉害？他手里边准定捏着葛风春的把柄，我们一拍屁股走了，葛风春在这儿就坐烂。

0: 罢了。
1: 福康安冷冷地说道，正是如此，我才不肯让步。这种事儿你越让，他越以为你可欺，就越猖狂。就昨晚的形势而言，百姓没有替贼遮掩维护的，这是山东省三司衙门、山东学政、济宁训导、丰县教育平日教化有方，所以百姓寻粮。这一条足足的给我写上，就是不提葛孝化，他就苦去向谁诉？原定计划是没有喊话这一条，是你的临时动议，这一条十分要紧，不然四面合击进村，暗夜乱中要伤不少的良善百姓，这是我的疏漏，你可以不写，但我要附奏说明，你的文治见识就出来了，把我捂的一头写出来。皇上阿玛晓得我能带兵能打仗，这就成了。什么太原、大同、唐山、抚顺都有护矿队，葛孝化是胡说八道。这个预先没商议，我要抢你一半功劳。合议调陈，各个煤矿、铜铁矿，凡是工人聚集上千的地方，都要建护矿队。民间出钱，官府经营。回头我们派人回来复查，果真敷衍我们。管他阿贵阿贱，我就办了这个葛孝化。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7: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6: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8: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9: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个表，
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也是一个表。
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原来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7: 叫《希望的田野上》。
11: 我们的家。
10: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
1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真希望你也喜欢自己》。这是一本作者写给所有年轻人的成长通关秘籍。这本书破解了所谓的文案以及成长背后深层的底层逻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你走过什么样的路，就做过什么样的选择；见识过什么样的世界，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字。用一路走来的每一步、每一次选择和坚持，变成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的底气。所以这本书就是这样的一个肯吃苦、能坚持、保有热爱、从不放弃的女孩一路打怪闯关后留下的武功秘籍和成长方法论。或许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细节展开，但总有一些相似的关口需要通过。作者的方案或许不完全适合你的人生剧本，但喜欢自己、为自己努力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能做的只是提供一种思考和模式，你可以从中找到你自己的路，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除了你自己。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一到了夏天呢，很多人都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身体不适感，甚至呢出现整天的昏沉乏力，总感觉睡不醒这些状态特别多。很多人呢以为是天气热有的时候会中暑体虚导致的。其实在中医看来呢，这些症状的核心的根源大多是夏季湿气过重，湿邪困脾。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健康度夏，祛湿有方。我们马上来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教授。文教授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首先来打个招呼。
6: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文静医生，大家好。
3: 本期嘉宾文静，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湖南省中医药信息研究会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身心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擅长常见肿瘤相关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药防治免疫靶向放化疗等毒副反应，同时对于中医调护养生防癌有一定的研究。
5: 好，再次欢迎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任何和祛湿有关的疑问困扰，您都可以呢发送信息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经常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说自己湿气重这个说法呢感觉好像贯穿了一年四季，很多人都感觉一年四季都在祛湿但是 并不知道这个湿气啊，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名词到底指的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请文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中医里讲的这个湿气和我们大自然里的这个湿气啊，湿度这个概念是一回事吗？
6: 非常感谢我们的申辰老师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其实呢也在生活中也经常能听到，我们很多人都要一直都是要祛湿，包括现在减肥呢也非常的流行，然后也经常会讲祛湿减肥这些概念，说得非常的火热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中医讲的这个湿气和我们讲的这个大自然的湿气啊，它不是一个概念啊。那么像我们自然界的一个湿度，我们就是我们讲的环境的一个湿度而言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我们的环境空气啊、水气的一些物理状态，它是我们的外在的一种气候。但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这个湿气呢，说的是侵入体内的一些病邪，包括在我们体内呢水液代谢引发的异常的一些产物。那么它是我们讲的，一般来说它是一种病理的状态，所以呢跟我们大自然的湿气和我们中医讲的一种湿气呢，它不是一个同等的一个概念哦。当然了，我们就是在外在的这种潮湿的气温啊，包括我们的这种环境啊，它会诱发和加重我们体内的一个湿气。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有时候讲到体内的湿气呢，它主要是来自两大类，就刚刚我们也提到的哦，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外湿，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外界的环境引起的，包括我们讲的一些生活习惯呐，包括我们的经常喜欢吃冷饮啊，久坐呀这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一些饮食的我们的一些居住的环境，包括以前讲南方比较潮湿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些湿冷的，还包括我们一些工作有关的，可能经常像我们以前的渔民啊，他会要下水活动比较多，像这些呢都是我们讲的一个外在的湿气。那么像我们内在的湿气呢，就是导致了我们的脏腑功能失调，那么也是湿气产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来讲湿啊，跟我们的脾胃是很相关的，我们脾呢是很讨厌湿气的一个脏器哦。那么我们来讲的话，像我们这些久坐呀、暴饮暴食啊，包括一些喝酒啊，还有就是我们空气的一些常年的一个潮湿的环境啊，都会引起我们一个损伤我们的一个脾胃啊，那么导致我们的一个体内的这些水液代谢无法正常的排出来，那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讲的一个中医讲的一个湿气，就是我们的一个病理产物了。
5: 其实我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外湿呢可能是由环境产生的，对吧？然后像这种内湿可能就是我们身体自身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湿气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名字啊，很多朋友都说自己湿气重啊。我们接下来呢请文教授给我们来讲讲，一般啊我们某一个人湿气重的话，他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啊，大家来对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这些症状。
6: 其实呢确实哦，我们生活中总是说湿气重，到底是不是真的湿气重哦，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状态啊，我们来简单的来辨别一下。比如说全身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讲的身体总是觉得很困乏啊，睡不醒。那么这种睡不醒呢跟我们平时不一样，比方说你是没有充足的睡眠的情况下犯困，那不一样，它就是常年处于一个困睡一个倦怠的一个状态，就是人也睡醒了之后也感觉浑身没有力气的这种感觉，精神差，然后就是我们感觉四肢都没有力气。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感觉头啊昏昏

昏沉沉的，有很多人就讲，哎，头昏沉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哦。然后呢，它也容易冒痘痘，然后甚至我们还有会长一些湿疹啊这些。然后呢，在于我们肠胃消化方面呢，就会时不时觉得，哎，肚子总是胀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胃口，然后吃了一点凉的东西呢，它又容易。

0: 腻的，包括我们中医讲白腻啊、黄腻啊，然后就是我们讲的早上起来感觉总是有痰多呀、喉咙不爽的这些状况，那么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湿气比较重的一种情况哦。大部分就是围绕的这种样子，就是跟我们讲的，哎，这就是表现出一种有湿气的这种症状。
1: 其实我们讲这个湿气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您在生活当中刚才文教授讲的这些症状有没有出现过啊？我相信这些症状呢，很多朋友在夏天都会碰到，包括我们讲有的时候到了夏天天气一热，很多人呢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浑身黏腻啊、犯困呐、乏力啊，包括刚才我们文教授讲到的这个脸上长痘痘啊，其实很多人想了解一下，就是如何去精准的去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因为单纯夏季的这个闷热导致的不适呢，还是到底是湿气重出现的一些这种情况呢？就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也要区别一下？
0: 是的，因为我们来讲夏季呢，它确实就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季节，因为跟我们的这种阳气的一种外泄呀，还有包括我们这种天气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暑湿啊，包括我们的寒湿啊，都有关系。那么呢，像我们讲的，如果是单纯的一个夏季闷热导致的哦，那么我们体感呢就是出汗啊，然后就是皮肤发热，然后短暂的一个犯困。那么离开这个高温环境以后呢，它这种症状就会缓解，像我们有时候，哎，有些到了这种空调房里面，哎，感觉我这个状态就没有了，哎，就舒服多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皮肤这种出油啊、长痘啊，它可能集中在我们这种经常晒太阳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这种颜面部啊暴晒出汗的这种位置，或者是像我们的腋窝呀这种出汗比较多的位置。那么而且降温清洁之后呢，它也会有所好转。那么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困重啊、饮食啊、排便呐、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是正常的啊，平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那么如果像我们这种体内湿气重的情况呢，一般就跟我们就是他这个身体啊是长期的一个犯困，还有长期的乏力，像我们的这种四肢啊，包括我们的手啊、脚啊，经常感觉提不起劲，然后老是说想睡觉，睡了嘞也睡不醒的这种状态。那么皮肤呢，它是全身的一种黏腻，它就是反复的一个冒痘啊，包括我们讲的一些湿疹呐，皮肤瘙痒的一个情况。那么典型的就是我们讲还有伴有我们的舌苔的一些厚腻啊，大便比较黏呐，黏马桶哦，然后有时候腹胀啊、食欲差呀这种情况。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区分哦，最简单的一个区分的办法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环境如果降温后，这种不适感呢，它消失了的话，那么一般就我们单纯的就是这种夏天的一个闷热导致的。那么如果说症状还是有的话，那么多数呢就是我们湿气偏重的一种状态。
1: 就是看这个环境温度，对吧？如果换一个环境它好转了，那就可能是这个环境的问题。那么如果没有好转，可能就说明你确实有点湿气重了。所以为什么一到了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觉得我要祛湿啊，用尽了各种祛湿的办法。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湿气呢，其实对于身体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啊，特别是在我们中医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理论。我们说这个湿呢，之前也有朋友聊到过，说这个湿气跟这个气候有关。一年有四季嘛，跟气候有关。有的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湿热。你像我们南方的天气啊，有的时候温度也很高，比如说35、36度，再下个雨啊，就跟蒸小笼包一样的啊。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南方也会下很多的雨啊。但是呢，冬天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冷，就是寒湿，一个是湿热，一个是寒湿。这个二者是不是就是跟环境有不同的这个时间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疾病的症状也会出现不一样？
0: 是的，那么像我们平时呢，我们讲的湿哦，多数确实呢就分为湿热和寒湿的一个表现。那么它其实，在我们的中医中呢，它也会有不同的一个体现。那么跟我们的季节有关的比较明显的，确实就像我们讲的这种湿热、暑湿啊，我们这种夏季啊，它又是下雨，气温又比较高的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容易生湿热的这种情况。那么简单来讲哦，它是湿邪和热邪一起交织在一起的，它并不是说只是我们的一个湿气哦。那么像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如果说饮食一些油腻的食物呀、辛辣刺激呀、还有饮酒啊、熬夜啊，还像我们的环境比较潮湿这些呢，都会引起我们体内的一个预热的一个发生。那么像我们这种就会出现我们讲的一个怕热啦、长期的长痘啦，然后就是我们的大便比较黏和比较臭的这种情况，甚至有些病人经常能闻到口臭的这种感觉哦。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中医在看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舌苔是比较黄腻的。 像我们的小便呢也有点发黄，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个湿热。那么它如果在我们的中医的一个调理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注意到的就是要清热利湿，要忌辛辣刺激的呀，一些甜腻的食物，然后还就是要严格的

0: 戒酒。
1: 嗯，
0: 那么像我们讲的寒湿啊，其实它是寒邪跟湿邪两种邪气的一个交织。那么多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受凉啊，经常居住到阴冷潮湿的地方啊，还有久坐不动啊，还有一些病人他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啊，包括我们也以前也听过，生活中我们有些人他冬天都喜欢喝凉水，我们平时也喜欢夏天呢喜欢喝冰镇的西瓜、冰镇的啤酒饮料啊，这些呢它都会的，就是我们导致这种寒邪的一个早期的一些情况啊，一些生活习惯。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后续呢，它可能如果真的到了我们的寒湿，导致了我们的病理状态呢，它会出现怕冷，手脚冰凉，那么身体呢也会觉得很困重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这时候的大便呢，它是这种稀溏的，它不是那种粘稠的哦。那么在我们讲的舌苔呢，它会体现出一种白腻的这种状态，口里呢总觉得没有味呀，吃凉的就容易拉肚子，这就是我们典型的讲的哦，容易拉肚子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像我们的这种在中医的调理方面呢，我们更侧重于去温阳散寒，健脾气。那么我们这种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忌生冷的一些食物。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吃呢，跟这个湿气啊有莫大的关联啊。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你是属于这种典型湿气重的啊这种情况的话，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食物您吃的比较多，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您喝冷饮啊，包括一些特殊的食材您用的比较多，这都跟我们的湿气有莫大的关联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呢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笔在哪里？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10: 等一下，
11: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3: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12: 哎，坐坐坐。
13: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4: 现在不是面包。
15: 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5: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5: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0: 哼，我们分手吧。
12: 哎，亲爱的，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内湿的人，是不是吃再多的补品都如同隔靴搔痒？有内湿的人适合吃补品吗？文教授，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刚刚我们通过我们刚刚的一个了解哦，我们也讲到了，其实呢，内湿主要呢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脾虚导致的哦，多数的是除了我们外在环境的一个影响，最终呢是我们的这个脾的一个运化功能失调了，那么导致了我们的一个湿重。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我们分为寒湿和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同时呢，实际上哦，我们单说的一些补品，它不一定是适合我们个人的，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湿气生了之后呢，其实跟我们的脾气亏虚有关系，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用到一些健脾的药物。那么如果湿热重的话呢，我们可能还要清热啊。所以说，我们对于有些人啊，他如果说因为湿热呀，或者因为其他的体质的一些原因啊，我们用错了补品的话，他可能反而会导致这个湿气更盛啊，那么更加难以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就像我们全民祛湿，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他好一些了？那有些人觉得很有效果，浑身都舒畅了，那么有些人呢，他还是觉得效果很差，甚至呢是越来越重啊，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根据我们的中医的一个辩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对于我们一些确实有存在有脾虚的一些情况的，我们用一些健脾呀、利湿的这些中药呢，它可能也能包括我们的一些食材啊，它都可能能减轻我们这一方面的这个反应，那么它的症状就能大大的改善。
0: 所以有的时候健脾和祛湿它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啊，在中医里面健脾祛湿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是一个组合。我们再看一下后代，还有个朋友说，他说我经常晚上呢洗完头不喜欢吹头发，让它自然干，这样的话会不会容易导致湿气进入人体呢？
1: 这个也就是跟我们开始讲到的跟我们的环境因素有关系，那么就是相当于我们如果说经常洗头头发都是湿的，那么它就像我们的一种外在的一种湿气，它通过我们的头皮啊，我们的皮肤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一次两次呢可能问题不大，如果长期呢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么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一个湿气所以说这种习惯呢，我们还是可以适当的去改变。
0: 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个事儿啊，就是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是在进行这个祛湿的这个环节啊。比如说祛湿，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个东西叫红豆薏米水啊。这个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啊。但有一些网友呢也反馈，自己喝了之后呢，会出现一些像胃寒呢、拉肚子、湿气加重的一些表现。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红豆薏米水，它到底适合哪些朋友、哪一种体质、哪些人群？您建议不要长期来喝。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呢，我们在网上也经常也会看到祛湿配方经常就会讲到我们的红豆啊、薏米啊，这些是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祛湿水，包括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茯苓让我们煮茶代饮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首先我们就讲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这个概念那么首先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中医里面它会很重要的讲的就是食材药材它是有区别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第一步他就错了那么薏米呢，它其实分为生薏米和熟薏米，
0: 还有区别。
1: 对，就是我们讲的，还有就是生薏米的话呢，它的性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性它是比较偏凉性的那么它呢就着重于清热呀、利湿呀、利水它这种能力呢就比较强。那么但是呢，它如果久吃，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之阳气那么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炒薏米，那么炒薏米呢，它的寒性就会大大的降低了那么药性比较平和，它呢就擅长于健脾而祛湿那么更多的更好的适合大部分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饮用。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豆子所以实际上呢有时候我们会讲到红豆那么实际上我们平时中医里面讲的祛湿的是赤小豆，它是那种比较细长的不知道我们在买这种食品材料的时候，包括超市里面应该也能看到那种细长的，就是我们讲的赤小豆那么像我们普通的那种红豆它是那种圆胖的，它主要呢偏补血，所以像我们有的讲五红汤里面它可能就会用到那么它利水作用呢相对而言会弱一点那么所以我们讲日常呢，我们的网红经常会大多都是用的一个生薏米加赤小豆那么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凉性问题的一个根源那么像它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讲的适合喝的这种人群我们一般

0: 来讲的话，也是讲的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就
1: 嗯，
0: 是我们讲的口臭啊、大便比较粘臭的这一类人，还有就是我们容易长湿疹、冒痘的这种这一类
1: 嗯嗯，嗯。
0: 容易上火的，那么就是我们讲的夏季的这种暑热，夹了我们的湿气，那么短期内的喝呢，我们就可以清热利湿、缓解不适，还有一些轻度水肿的一些病人啊，就是体内热气比较重的一些平和体质的啊，那么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坐办公室的人，那么他久坐呀。他就总觉得一些浑身黏腻、不畅快，甚至有点怕冷的这种人呢，肠胃功能比较好的，哦，没有怕冷的，我刚刚不好意思，就是说肠胃功能比较好的这种病人呢，他可能偶尔喝个1次吧2次，哦，就是每周喝个1到2次，像这种呢，也不建议每天的去饮用哦。那么还有一类病人呢，就是我们讲的是绝对不适合长期饮用的一些病人，就是我们开始提到的一些阳虚体质的人，他本身呢，可能就会容易出现这种畏寒怕冷的情况，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哎，他可能越喝越重的这一类病人，吃一点凉的就拉肚子，甚至吃着吃着就更加拉肚子，湿气更重了，那就是因为他继续损伤了我们的一个脾阳，导致我们的脾气呢越来越弱，运化水湿的这个能力啊就越来越差，那么湿气呢就更加积聚在我们的体内，然后运化出去哦就难以排出我们的体外，那么就更加是我们讲的湿气越来越重啊，容易拉肚子。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平时就怕冷的一些病人啊，我们一吃生冷就容易拉肚子的人也是不合适的。还有呢，对于我们就是那种气虚的，就是一动就出汗的一些病人啊，也是不太适合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老人呐、小孩啊、孕妇啊这些也是不适合的哦。那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薏米啊，这些它有华丽的一个作用，像我们的孕妇如果吃了呢，很容易有一些胎动、流产的这种先兆啊。所以说像这一类的病人呢，我们也是不建议去使用的。那么我们主要的来讲哦，就是我们像我们中医里面哦，就是我们会推荐呢，这个生薏米的话，我们是寒凉的，我们不建议长期饮用，它可以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运化功能降低。那么长期饮用呢，也会导致我们这种脾胃虚弱，那么我们心的一个内湿就会不断的生成，那么所以说表面上好像在祛湿，那么实际上呢就在伤脾生湿，所以就陷入了一个恶性的一个病理循环哦，那么就随之而来就会有腹泻啦，我们就是说胃口更差啦，浑身困带更严重。那么，像我们如果说要正确的去喝的话呢，我们就要替换一下食材。刚刚提到了，我们把生薏米换成一个草薏米，
1: 炒一下，
0: 对，它的寒性就会减低。那么我们健脾的一个功效呢，就会增强。那么像我们痰湿脾胃一般的人呢，就可以间断的去饮用。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可以搭配一些中和寒性的一些食材或者药材，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怕凉的、肠胃弱的病人，我们可以加2到3片的生姜啊，加几颗大枣啊，一把小陈皮呀，我们就可以综合它这个寒性。
1: 你就
0: 那
1: 平
0: 么，
1: 衡一下，
0: 对，我们就可以温胃，我们就护脾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一定不适合长期大量吃，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频次。那么就说再好的配方，我们有时候中医会讲啊，是药三分毒啊。那么我们也不建议长期喝。那么像这种湿热比较重的人呢，我们可能一周喝个2、3次、3、4次啊。那么像我们这种普通的保健呢，一个星期1到2次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饮用的时间，那么我们尽量呢是白天喝哦，我们就不要睡前去喝，因为它利水了，它就容易起夜，就老是要跑厕所，那么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不好，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脾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在夏天，我们不建议去加冰块呀，然后放凉了去喝，我们还是建议温饮是最好的
1: 是，其实刚才我们文老师给我们讲这么多，你看这个红豆薏米水有这么多讲究啊，包括这个薏米它有生的有熟的，那如果您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建议大家把它炒熟了可能会更安全一些，而且这个红豆啊，刚才我们也讲到是赤小豆啊，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圆圆胖胖的，是那种长条的，赤小豆炒薏米水。可能吃起来可能会更安全一些，而且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长期大量的去饮用。你要熟悉自己的体质，对吧？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处于这种什么样的体质，或者说肠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也可以去找我们的医生去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那关于这个赤小豆啊，炒薏米水啊，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呢，您可以来试一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一下。我们先进入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关系啊，难得聚一回。
4: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4: 酒驾 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

0: 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1: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4: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3: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5: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3: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6: 生命鸟巢？
3: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5: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教授。昨天呢，在办公室啊，我们和朋友聊到这个祛湿问题的时候呢，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个情况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很常见。他说什么呢？他说大量的出汗啊，就是祛湿啊，比如说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很多人认为只要身上出汗了就是在祛湿，就是在排湿。那夏天呢，靠跑步啊、锻炼啊、暴汗呢、啊、甚至是有些朋友穿这个叫什么暴汗服，这种祛湿的方法文教授靠谱吗？你给我们来讲讲，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区分正常的出汗啊，包括我们讲这个虚汗呢、湿汗呢，如何避免越排越虚的这种情况。
9: 其实也是哦，现在运动呢，包括我们讲的现在都年轻人嘛，包括我们老年人都比较注重这个健康，包括我们的祛湿和运动方面呢都非常的重视哦。
8: 嗯嗯。
9: 那么呢，实际上我们也讲这种出汗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嗯嗯。也是我们讲的湿气呢，其实确实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汗液排散到我们的体外。
8: 嗯。
9: 那么呢，祛湿但是并不等于我们拼命的出汗啊。
8: 嗯。
9: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种暴汗呐、啊、这种闷汗呐、啊、这种方法其实是不可取的。
8: 嗯。
9: 那么我们中医讲究的，我们就是正常的一个微微汗出，那么它能通过我们的一个气血的运转呢、啊、我们的阳气的一个宣泄哦、啊、使我们的湿邪从我们的体内排出出去，但是呢又不伤我们的正气。
8: 嗯。
9: 那么像我们的剧烈的这种暴汗呐、啊、或者这种

0: 穿暴汗服啊、闷汗呐、啊、这种时间呢，是让我们的大短时间之内，大量的一个津液外渗出去。那么我们中医就会讲究，这就是耗气，然后再伤津。那么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会讲啊，汗为心之源哦，那么它精血同源。像我们古时候有时候讲哦，我们就是会讲到，哎，小孩吞涎也是像吞血一样的哦，就是我们讲的精血同源啊。那么像我们讲的脾呀、啊，它是主运化的啊。那么我们的肺呢，它是主皮毛的。那么我们如果说气随汗出了以后啊，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脾胃的运化功能呢、啊，甚至我们的肺的这种功能啊，都会越来越差啊。甚至病人有些人就会出现有这种出气不盈啊，这种情况哦，甚至食欲更差呀。那么我们的水液代谢呢，它就会更差。那么我们的心的湿气就会生成，那么就陷入了我们的出汗、体虚，然后身内湿的这种情况的一个恶性循环。像这种呢，所以我们就不推荐我们一个暴汗的一个情况。那么像我们这种，还有就是，那么我们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微微的汗出，我们就可以辅助我们的一个祛湿是可行的。如果说刻意的长跑啊，一些高强度的一些大汗淋漓呀、啊，甚至是暴汗服闷汗呐、啊，这种的话反而容易出湿疹呐、啊，甚至毛囊炎呐、啊。然后汗湿贴身呢，又是我们讲的一个外湿，它又会侵入到我们的皮毛，那么相互作用，所以这种情况呢是祛湿是伤身的，也会加重我们的一个体虚的一个症状，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推荐的哦。
1: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微微的出汗啊，特别是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比如说早上在晨练的时候，因为早上和中午的温度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差十几度，所以呢，我们也建议老年朋友就是出汗的时候，锻炼的时候，就是微微的出汗是更好一些。包括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虽然说你年轻啊，十几二十岁啊，跑起来一出汗，这个大量的出汗呢，有的时候它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消耗，对吧？就像刚才文教授讲的，有时候出汗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你的呼吸啊也会觉得不舒服，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湿气过重的一些湿疹的一些表现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说到这个湿气呢，其实之前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胖人啊多湿，肥胖的朋友也很关注这个湿气的问题，是不是湿气越重的人越容易发胖，或者说越胖的人越容易出现水肿。这种虚胖，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湿气过重的表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其实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哦，就是我们讲的湿气呢和肥胖，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虚胖水肿，它是相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的哦。那么像它呢，它可以互相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像我们的湿气重的病人，他确实像我们湿气重的人啊，他就更加容易出现一个发胖的一个情况。那么肥胖，就像尤其讲我们讲的虚胖，它又会进一步的加重这种水湿一个内停的情况。那么像我们中医呢，会把这一类的肥胖称为痰湿型的一种肥胖。那么也是我们当下呢最常见的一种肥胖类型，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胖的哦，它都是湿气重的这种情况。像我们平时这种肌肉运动量比较大、肌肉比较结实的一些人哦，那么像这种饮食它也比较清淡的一种健康的一种人群，它属于一种实胖人群。实际上呢，它是那种体格比较强壮，就像我们有些运动员哦，他这种都是看起来好像有点胖，就是我们有的讲就是有肉的这种有肌肉的这种情况哦，那么像他这种呢，他就不是有湿气聚集的一种情况，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骨骼肌的一个表现。那么也是我们一种实体，我们就是体质比较好的人的一种表现。那么像我们中医中呢，确实也会讲到哦，胖人呢他是多湿的。那么像这种我们特指的就是我们讲的虚胖啊、水肿啊，像这种又伴有同时容易犯困呐、浑身乏力啊、干大便黏腻的这些人群呢，那么他可能确实就跟我们的湿有关。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水肿啊，有些病人就有些人会觉得，哎，水肿了，是不是我就不要喝水呀、啊？这种情况。那么像我们虚胖啊，确实跟我们的这种水肿呢，它是我们讲的跟相关。那么它也是因为我们的脾气的功能变差了，运化能力变差了，我们的这种水湿不能排出体外。就像我们有时候久坐了之后会发现，哎，下肢好像有肿啊。包括我们有些坐高铁啊之后啊，或者坐办公室坐久了，哎，下班的时候发现，哎，这脚怎么肿了？还有就是我们想有时候孕妇她也会有这种情况哦。那么说，不是水喝多了哦，它是一味的少喝水，它是没有用的。那么它反而会阻碍我们的一个代谢。那么重点呢，我们是要去健脾化湿，恢复我们一个水液正常的一个代谢。那么像我们这种，就能达到一个祛湿的一个效果，那么也能达到我们讲的这种虚胖人群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效果。
1: 其实我们讲这个湿气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您可以把您关于湿气大的一些表现呢，包括一些疑问呢，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文教授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我们讲胖人多湿啊，其实胖人呢，有的时候也要想办法去祛湿。我在想，这个祛湿

0: 是跟健脾是相关联的，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年四季就是经常健脾，对祛湿都是有帮助的呢？
1: 实际上呢，我们讲到的哦，像我们的一些情况呢，我们的健脾呢，因为我们的脾胃啊，我们中医里面讲到是我们的后天的一个根本。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说通过这种健脾啊，一般确实能够达到祛湿的一个效果。那包括在我们生活中呢，它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确实它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状态，我们呢也可以固护我们的一些脾胃，但是没有必要去额外的祛湿，但是有些确实是湿重、寒湿啊，或者是我们讲的湿热比较重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健脾清热利湿的这些药啊，那可以达到一个祛湿的一个效果。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生活中哦，我们有时候要注意好我们的这些怎么样，我们更好的去说达到健脾的一个效果哦，而且我们并不会产生一些病理性的情况。那么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知道，三餐呢，我们是要温热的。哦，就是不要去加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生冷的一些冰饮料呀，
0: 这个夏天太常见
1: 对，
0: 了啊，
1: 经常来一杯冰咖啡呀、
0: 对，
1: 冰
0: 冰
1: 果
0: 啤
1: 汁
0: 酒，
1: 呀、冰啤酒啊，这种我们就不适合哦。那么，然后还呢，我们就是吃到一个七分饱，减轻我们的一个脾胃的一个负担。那么还有就是少油少甜的，像我们平时呢，有时候会讲到，哎，吃这种甜食啊，我们会滋腻爱胃。啊，那么也是祛湿的一环哦，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经常有些甜食在我们一些美容机构里面可能还会讲到啊，这种甜的还会产生衰老的这种情况，也跟我们的脾胃的一个运化有关系。那么还有呢，那我们像我们平时可以吃一些食补里面哦，像山药啦、小米啦、陈皮啦，这些都可以助助我们的日常的一个健脾啊。那么像我们住的时候，我们这种衣食住行嘛啊，我们会讲到，就是我们睡觉啊这些要顾护好我们的肚子。哦，就是要我们经常讲中医里面会讲究，我们说最后的一丝倔强就是要护好我们的肚子啊。那么我因为也跟我们的脾胃有关，那么还有就是不要熬夜，还要远离一些潮湿的环境。那么还有就是要动起来啊，我们有时候经常包括我们的一些学生啊，一些办公的人员啊，他可能经常久坐啊。那么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呢，我们就可以隔个半个小时啊，二三十分钟，我们起来稍微活动一下啊。那么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种办公室的这种人群，现在基本上都有空调啊。夏天的时候，你说这种这么热的天啊，不吹空调可能也不现实，对吧？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到不要对着空调口的这个冷风直吹。那么还有就是要护好我们的腰膝关节啊。那么可以备一个薄外套。还有就是我们的每个小时呢，可以就是我们半个小时可以起来踮踮脚啊，活动一下，拉伸一下啊。那么像日常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陈皮加温水呀、来代饮，不要喝冰的奶茶、冰的咖啡。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哦。那么还像我们一些脾虚的病人，就是我们讲湿气反复啊，脾虚比较明显的病人的话，像我们这种可以每周2到3次的山药粥啊、白扁豆粥啊，来代替我们的一些粳米和白面。那么我们就是讲的绝对忌口的，我们中医里面会讲究哦，就是冰饮和生食啊，像我们那种冰西瓜呀，也确实我们平时夏天觉得哎很舒服哦。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可能短期内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长期的这种饮食习惯呢，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体内的湿气内生，以后呢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这种脾虚湿困、黏腻不爽的这种感觉哦。
0: 其实我们在讲就是像冷饮啊，包括这种冰的东西，包括冰咖啡呀，或者说冰西瓜呀，也不是说大家一点都不能吃啊，但是您不要吃太多，也不要频繁的去吃，对吧？因为健脾和祛湿它这个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在空调房里，其实大家可以喝点这个陈皮水。对吧？也可以嚼几片这种姜嘛，因为现在有一小盒一小盒的那种姜片，你时不时的含上两片，我觉得也挺好。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关于祛湿，我们一说到这个湿气重啊，在医学上，在临床上还有一个病比较常见，什么就是皮肤病。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夏季常见的像湿疹呐、脂溢性皮炎呐、还有这个痤疮啊，包括脚气啊、股癣啊等等这些皮肤病就接踵而至了。这类患者是不是一般湿气都会相对比较重一些呢？
1: 确实哦，相对临床而言，像这一类的皮肤病，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湿疹呐、股癣呐、脚气啊、痤疮啊，这些确实呢都跟我们的湿气有关，也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哦。确实到了夏天之后，我们的湿气加重了然后包括这一类的病人呢，他可能多数呢会有这种体内有加湿的情况。那么像我们的这种真菌的，像我们的脚气、股癣，其实是跟我们的真菌感染有关系。那么它其实呢也是以我们的中医讲的话，是以这个湿为核心的哦。那么它像 这一类呢都是源于我们的湿气，但是呢需要结合我们的这种症状去区分。
0: 嗯，
1: 那么像我们有的湿邪的特性，我们讲的是一个重浊黏滞的这种特性啊，
0: 嗯，
1: 就是它缠绵难走。所以像我们别的病有时候觉得哎很好治一下就好了，为什么只有这个湿气总是在去，总是

0: 再生啊，也很难去掉啊。那么就是说，它的在这，它很容易粘附在我们的皮肤呀、经络里面，它就容易难以根除。所以我们的皮肤病啊，它就容易反复的一个发作，然后变成一个慢性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体内外它是相互的。那么体内有内湿嘛，夏季呢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暑湿啊、潮湿的空气啊，还有出汗的这种汗渍的一个浸润呢，那么导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就容易集中爆发，反复难愈。那么我们的健脾运湿才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哦。那么就算我们暂时呢用外用的药压下来了，但是它没有针对我们的源头，如果还在的话，那它就可能停药就会容易反复。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呢，我们还是在于我们的一个健脾祛湿。
1: 所以说有一些疾病啊，为什么说没有给您就是比如说专门只开这种涂抹，还要开一些内服的，对吧？祛湿本身，
0: 对。
1: 您去掉这个根儿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些病好得也快一些。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皮肤病是夏天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啊，有一个病呢和这个湿气好像也有点关联，它这个里面还带了一个湿字，叫风湿关节痛。这个病呢，在我们南方啊，感觉更常见一些。这个是不是也是湿气过重的表现？
0: 对，因为您看啊，它的名字里面我们就带了风湿关节病
1: 对。
0: 啊，所以呢，跟我们平时讲的一些关节的一些疼痛啊，这些都有关系。那么呢，但是我们来讲的哦，它不单纯是指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湿气，那么它实际上在我们中医理论里面会提到风寒湿三邪夹子，那么它其实是有风邪、寒邪和湿邪三种情况的哦。包括我们的南方为什么高发啊？那么其实就跟我们的这种南方的这种潮湿的这种环境呢，闷热湿热的这种情况，环境有关系，那么还跟我们的体质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湿气呢，确实是它的一个核心元凶之一哦。但是呢，它并不是所有的都只有湿气，像我们这一类的问题啊，我们就是我们在中医里面它会称为一个痹症。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跟南方多雨潮湿啊、暑湿重啊这些都有关系。那么像我们讲的这种，但是我们要注意哦，跟我们的体质啊、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它能叠加发病。那么我们要注意几个误区哦，像我们的关节病啊，那么是只靠祛湿就能好啊。那么我刚刚也提到了，因为它是风寒湿三种邪气哦，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区分它到底是以寒湿型的，还是湿热型的啊，还是我们讲的一些都有夹杂的，我们要去区分。那么还有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夏天呢，热，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保暖了。那么像我们的空调、冷水啊，都是隐形的一些寒湿的一些来源哦。所以说，很多人夏季反而它容易发作，疼痛啊加重，忽视了这些保暖。那么还有第三个误区哦，就是我们讲的痛了就不要动了，静养就能恢复哦。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个长期的不动啊，我们的精血、气血就更瘀滞，那么湿邪呢就更难排除哦。所以它有时候会越躺越僵硬啊，那么越重浊，那么所以我们要以温和的活动为主哦，才能减轻这一类的这种疼痛啊，这种关节疼痛的这种表现。
1: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啊。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秋香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真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很多朋友在提问。这里呢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专家，这个叫控糖控油之外，有没有解馋又不增湿的替代的饮食方案？我觉得这个朋友还是挺自律的，控糖控油了。
12: 是的，现在其实呢，我们很多年轻人啊都能做到，我们去控油啊、控糖啊，减少这些湿气的一个内生。那么实际上呢，像我们平时啊，有时候确实，哎，我难免有嘴馋的时候，我怎么办呢？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像我们的冬瓜。这一类的食物也是可以利水的，包括我们的黄瓜、冬瓜，我们夏天的这些蔬菜水果其实都是有利于我们去解小小小的解馋，也不会生湿的这些食物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西瓜皮啊，我们讲的平时我们着重于去吃西瓜，哎，觉得清甜解渴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西瓜翠衣啊，它也能很好的达到一个解暑解馋的一个目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腌一点点啊，我们用盐腌一点去吃啊，它也是比较清脆爽口的。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一些荷叶呀、我们也可以拿来去泡茶哦、就当替代我们的这些奶茶然后解清我们的一个嘴馋的一个情况啊。
11: 其实刚才这些食物在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得到啊，只要大家有心，你一定可以找得到，包括自己去买一些啊，或者说像西瓜皮啊，我们有心的人，你可以把西瓜瓤吃完之后，把西瓜皮留下来嘛，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腌一点点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西瓜翠衣，你看这名字多好听。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说到，他说想问一下专家，这个湿气多湿气重啊可能会生病，那湿气少是不是就等于健康呢？这个湿气少是不是对身体会更好一些？
12: 实际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哦，就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常讲的湿气少啊，但是并不一定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种湿气少哦，就是生活中呢，它可能有时候会提到我们讲的，哎，是不是要少湿？我就什么都没有水分，甚至有些人呢，他就不喝水，这种情况呢，其实上也是不健康的。我们刚刚其实在我们的中医理论也提到了哦，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的这种湿气，我们中医里面讲到的湿气，实际上是一种病理产物。那么我们是要通过这种，它是水液代谢失衡的。以后积聚在我们的体内，那么如果我们不喝水呢，那么也会引起一个代谢失衡，那么可能就会有些病人就会阴虚，长期容易引起口干呐、我们就是粘液就浊痰，它这种情况呢，反而会生其他的疾病，所以说我们正常的生活啊，一般来说如果确实有湿重的，那么我们可以去祛湿，那么如果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饮水呀、运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饮食啊，是没有关系的哦，那么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越少越好，当然我们病理状态的这种湿。 当然是不要有是最好的、
11: 嗯、
12: 那么我们主要呢对我们的脾健脾之后呢，我们的脾气它运化失常正常了以后呢，它的这种水液代谢就会正常啊、
11: 嗯、
12: 那么它就不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湿气内生，所以说我们的脾胃功能好的情况下呢，它都可以排泄出去，喝了水啊、都不用担心。
11: 嗯，所以说健康的关键是湿气代谢的平衡、嗯、而不是以单纯的这个多少来衡量啊。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民间有句话呢叫千寒易去，易湿难除，是不是说这个湿气这个去除的难度特别的大？您觉得这个去湿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2: 这个湿重呢，确实啊、哦，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在我们的关节病里面呢，会讲到，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讲的这种关节痛啊，包括我们讲的常年好像一年四季都在除湿，或者是长期都在除湿，
11: 嗯，
12: 因为跟我们讲的湿邪的这个性质有关，它是一种重浊黏滞的这种性质，
11: 嗯，
12: 它就很难去除，确实，而且它容易啊贴，简单来讲就是容易贴着我们的皮肤呀、筋膜呀这种地方都它都容易能生存下来，
11: 嗯，
12: 那么它就很难去除，而且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上湿气重呢跟我们的这种脾气亏虚有关系，那么我们其实健脾啊它不在一朝一夕啊，它贵在坚持，而且包括其实还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哎是轻度的一个湿气，还没有达到一个很严重的病理状态，那么我可能又恢复了以前的一个错误的饮食习惯啊，那么它又导致了一个脾胃的损伤，湿气的一个内生啊，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它可能短暂的好过啊，所以总说哎一直还是没有去除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的损伤啊，它已经是形成一个根本了啊，那么你还在用以前的这种错误的生活习惯，那么就导致这个湿气内生啊又没有被根除出去，而且我们补脾健脾的时候呢又时间又比较长，所以它就没有体现出来，就是所以在我们的这种生活中啊，它体现出湿气非常的难以去除，然后总是反反复复没有好啊、就跟它的湿气的性质啊和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呢、这种都有关系。
11: 嗯，好，最后您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提醒，祛湿有没有一些常用的一些简单的办法？
12: 那么像我们讲的祛湿哦，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人群呢，就是我们讲的生活中哦，我们都能用到的。
11: 嗯、
12: 其实呢，我们可以讲到，一杯陈皮水，
11: 嗯，
12: 我们早晚呢揉一揉我们的肚子，
11: 嗯，
12: 那么每晚呢睡前啊，我们可以去泡泡脚，
11: 嗯，
12: 那么如果坐久了，我们可以起来活动活动一下。踮踮脚啊，拉伸一下呀，
11: 嗯，
12: 还有就是我们像晴天的时候，哦，不是讲这种大太阳天哦，
11: 嗯，
12: 我们可以去晒晒背，像这种夏季的话，我们是可以避开10点到下午4点的这种太阳啊，
11: 嗯，
12: 我们可以去晒晒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贪凉，一定要杜绝哦，
11: 嗯，
12: 那么像我们这种情况，包括吹空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能对着冷风直吹哦，
11: 嗯，
12: 还有就是出汗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擦干哦，等吸汗之后我们再去冲凉，再去洗澡啊，像我们很多人运动之后大汗出了哦，对着冷水一吹，
11: 嗯，
12: 那么我们的湿气可能就闭在我们体内了，
11: 嗯，
12: 像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健脾要护阳气，
11: 嗯，
12: 我们才能安然的度过我们的一个夏天。
11: 嗯，好，谢谢文教授啊，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讲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健康像100岁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宁乡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7: 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1: 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它自己的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站在湖东端的平坦的沙滩上，在一个平静的九月下午，薄雾使对岸的岸线看不甚清楚。那时我了解了所谓湖面如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当你倒转了头看湖，它像一条最精细的薄纱张挂在山谷之上，趁着远处的森林而发光，把大气的一层和另外的一层隔开了。你会觉得你可以从它下面走过去，走到对面的山上，而身体还是干的。你觉得掠过水面的燕子很可以停在水面上。是的，有时它们俯身潜入水平线之下，好像这是一时失误，进而恍然大悟。当你向西望到湖对面去的时候，你不能不用两手来保护你的眼睛，一方面挡开本来的太阳光，同时又挡开映在水中的太阳光。如果这时你能够在这两种太阳光之间批判地考察湖面，它正应了那句话，所谓波平如镜了。其实只有一些掠水虫隔开了同等距离，分散在全部的湖面，而由于它们在阳光里发出了最精美的、想象得到的闪光来，或许还会有一只鸭子在整理它自己的羽毛。或许，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一只燕子飞掠在水面上，低地碰到了水。还有可能在远处有一条鱼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大约3-4英尺的圆弧来，它跃起时一道闪光降落入水，又一道闪光，有时全部的圆弧展露了银色的圆弧，

0: 在这里或那里，有时会飘着一只荠草，鱼向它一跃，水上便有激起水窝。用文学的力量唤醒生命星期，让文学的声音抵达心灵彼岸。这里是遇见美好人生的文学课，我是马宗武。那在这个系列节目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重温一些经典的文学著作，细致剖析作品背后的精神力量，从而通过解决我们当下的困惑，找到与自我与世界和解的答案。本期我们的对谈嘉宾是畅销书作家武哥。武哥你好。
1: 马老师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美国著名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啊，也是一部经典作品《瓦尔登湖》啊。这样，武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吧。
1: 好的。1985年4月，美国评论家乔纳森·亚德利应美国传统杂志之邀，选出了他心目中塑造了美国人性格的十本书。其中呢，《瓦尔登湖》这本书就名列榜首。由此可见，这本书在美国的影响力。
0: 没错。
1: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1817年出生于美国马赛诸塞州的康克德小镇，当时的美丽的瓦尔登湖就坐落在这个小镇上。梭罗从小就和瓦尔登湖有过密切的接触。16岁的时候呢，梭罗进入了哈佛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哲学、科学和数学。同时呢，他非常热爱大自然，也拥有良好的动手能力。20岁的时候呢，梭罗从哈佛大学毕业。他曾短暂地到父亲的铅笔厂打过工，还教过书，最终选择了辞职写作。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爱默生当时就生活在康克德小镇上，梭罗和爱默生呢就成了忘年交，而瓦尔登湖其实是爱默生先生的私人资产。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梭罗可以被允许走进瓦尔登湖，他在湖畔生活流连的这个原因啊。
1: 没错。1845年呢，28岁的梭罗正经历着生命中困难的时刻。他埋头写作，但并没有得到出版社的认可。他向暗恋的女孩表白，却得到了无情的拒绝。他与大哥的感情很好，可他大哥呢，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破伤风离他而去。生活的阴霾并没有掩去梭罗内心的阳光。他做了一件在今天看起来特别酷的事儿，特别有勇气的事儿。在征得好友爱默生的同意后，梭罗孤身前往康克德镇2英里的瓦尔登湖的湖畔，用借来的一把斧子，通过砍伐湖滨的白松树，建造了一间小木屋。就这样，梭罗在瓦尔登湖开始了与大自然的对话。他潜心思考，并将独居的感悟和人生社会的深入思考一一的记录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呢看到的这本《瓦尔登湖》。
0: 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年轻人遭遇生活的至暗时刻，比如说亲人离世，或者是心爱的女孩并没有同意自己的求婚等等啊。
1: 是的。
0: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选择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类似于梭罗这样，他在湖边的小屋里生活，好像被人看作是躺平的一种状态，是吧？
1: 对。
0: 但是梭罗在这里，他完成了他精神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这种蜕变啊。
1: 是的。
0: 并且完成了这样一部经典的作品。这个梭罗这部《瓦尔登湖》在我们中国也非常受欢迎。
1: 是的，非常受欢迎。在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在2016年的时候啊，咱们清华大学新生入学的时候，伴随着通知书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文化礼物，就是瓦尔登湖。之所以选择瓦尔登湖呢，清华大学校长，当时的校长邱勇在致新生的信中这样解释道：瓦尔登湖是一本使人安静的书，作者亨利·戴维·梭罗在向读者展示瓦尔登湖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展示了一种物质上简朴极致、精神上丰盈充实的生活状态。希望你们在阅读中能够体会到作者深入思考以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寻找到自己心中的瓦尔登湖。
0: 你看，深入思考、重塑自我，这两个词说得特别好啊。就我觉得梭罗带着一把斧子走进瓦尔登湖的时候，他并不是为了逃避啊，而是为了更好的对生活进行思考，更好的认识自我。
1: 确实如此。梭罗曾经说过，智力是一把刀子，一旦看准它就会一路切下去，切开万事万物的奥秘。咱们也可以这样说，智力就是梭罗随身携带的这把斧子。我觉得当他挥动着这把斧子在瓦尔登湖劈开白松树的时刻，就劈开了自己生活坚硬的外壳，感受到了自然奥秘的开端。梭罗对人生智慧的感悟之路就此启程。如果咱们今天去瓦尔登湖旅行啊，你还能在湖滨森林里看到一块木牌，这块木牌上写着

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然后从中学习，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这是梭罗写在《瓦尔登湖》里的原话，也是他。

0: 梭罗生活的时代啊，正好是商业和技术统治美国人的时代。工业化的粗暴的扩张摧毁了自然资源以及本土文化，梭罗对此呢深感厌恶。他离群所居，但并不是刻意的避世，在湖畔生活时，他也和他的好朋友们聚会，并且深入的进行思想交流。瓦尔登湖的独居生活更像是梭罗对他秉持的经济理念的一种探索，当然也是对自我的探索。用梭罗自己的话说，他到瓦尔登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活的便宜，也不是为了生活的奢侈，更是为了从事自己的私事。这项私事就是认识自我，争取自由，享受个性。后世的美国评论家说，梭罗是用自然探索的方式来探索自己，发现了自我的价值。瓦尔登湖这本书啊，渗透着梭罗睿智脱俗的哲学思辨，对引导我们如何过好当代生活，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1: 所以说这是瓦尔登湖能够成为一部经典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0: 是的。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开
10: 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2: 赶紧收拾书包，
13: 快点写作业呀！
12: 哎呀，快点去睡觉。
1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2: 快点洗澡啊！
14: 你打卡呀？
1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 据说《瓦尔登湖》这本书在我们中国的图书市场应该说是持续的销售的火爆，它是一个长销的畅销书啊。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都摆放着某一个装帧精美的《瓦尔登湖》的译本，但是也有朋友说，《瓦尔登湖》这个书啊不容易读懂读透啊，尤其是开篇的章节显得冗长晦涩啊，很多人把《瓦尔登湖》

0: 我买回家之后翻看个几十页或者几个章节之后就束之高阁啊。
1: 嗯，
0: 应该说这是一部市场占有率很高但很少有人能够耐心读完的一本书啊。
1: 嗯，
0: 我和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马老师说的那情况确实存在啊。在瓦尔登湖中的像这个声音呢，湖，冬天的湖，春天等等啊，这些章节侧重描写自然风光，它就比较通俗易懂，文采绚烂。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苏罗丰富灵动的想象力和他长期在沉静中与万物沟通的神奇能力。
0: 嗯，
1: 但是像经济篇、更高的法则等等包含了作者经济理念的章节又不是那么容易读懂的。
0: 嗯，
1: 我觉得啊，这可能是因为苏罗生活的年代和文化背景和我们当代有较大的差异造成的。
0: 哦，
1: 但这些内容呢并不影响这本书智慧的光芒。瓦尔登湖的译者就是其中一个译本的译者，我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家徐迟先生在他的译本序中这样写道，本书十分精深，不是一般的读物，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们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们异常喜爱这本书，忽然又并不变得那么可喜了，似乎觉得它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了，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呢，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去，再读此书则忽然颇为有趣，而看到的就是白天看不到的好处，辨不出的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脾，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澈见底，吟咏之下不仅为之神往。
0: 嗯，这是翻译家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一个评价啊。
1: 嗯，
0: 也能看得出这个其实是需要静下心来深入阅读瓦尔登湖的啊。由此可见啊，阅读一本内涵深刻的书啊，需要我们这样沉下心来打起精神啊。在你看来，我们中国的读者领会梭罗的哲学思想会有哪些方面的这个困难呢？
1: 嗯，我觉得比较晦涩的部分啊，是还是说关于本书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理念的部分。那抛开这两部分而言，瓦尔登湖中的哲学思辨啊，对咱们中国读者是有天然亲和力的。
0: 嗯嗯，怎么理解这个话？
1: 是这样的啊，梭罗在年轻时期曾经阅读了大量的东方哲学，在他的文字当中呢，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引用可以说是信手拈来、贴切流畅，还有他对自然世界的洞察和感悟又和中国的道家思想有诸多的契合之处。这一点非常有趣。我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我的生活所在，我的生活追求一章中，梭罗写自己早起起床，在湖中沐浴，每一个黎明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但写到这里的时候忽然画风一转，他写道，据说成汤王的玉盆上刻着这样的文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0: 一个美国的作家，
1: 对，一个美国作家突然引用了中国的古文典故。这句话呢其实是咱们四书大学里的原文。苏罗在写作时他这个联想的跨度是非常大的，而他的升华，他的引用又非常的贴切。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忽然觉得很惊喜。接下来啊，在这篇文章里苏罗又引述了论语中续伯玉派使者去拜访孔子的典故。通过使者的一句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来写一个人克己修身的精进精神。你会发现啊，这段文字都出自儒家的经典。
0: 对，
1: 博学的梭罗，年轻而上进的梭罗，用这两段文字呢展示了自己心中积极有为、自我革新的进取精神。还有在更高的法则一章中啊，梭罗在反思自己的精神生活时先后引用了曾子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和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的名言。他来歌颂人类自律的精神和内心纯洁的品质。看得出来啊，他对中国的儒家文化非常的熟悉。
0: 没错没错啊，应该说从整本书内容上看，在湖滨独自生活的梭罗亲近自然、观察自然，而且歌颂自然啊。这样的行为举动其实也符合我们中国道家倡导的思想啊。
1: 没错。在瓦尔登湖中啊，梭罗共引用了十条儒家的经典，表现出了对孔子的崇敬与向往。但比较有趣的是啊，虽然梭罗在此书中没有提及任何道家的学说，也没有提到中国道家的这个具体的概念，但是《瓦尔登湖》一书中所表现的思想和意境却闪耀着道家思想的光芒。在当时呢，爱默生和梭罗两个人都是美国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 对于超验主义者来说，生活的秘密呢，就是游离于物质之上的，将经。

0: 力灌注在精神上，在精神上达到升华。虽然同为超然主义者，但爱默生和梭罗的自然观又是不同的。爱默生的自然观是以人为万物的中心，但梭罗恰恰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万物平等，人类应该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1: 你看，纵观整本书，梭罗他提倡简单朴素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探索脱离世俗回归自然的人生道路，坚持精神富足心灵自由的这种内在的修行，这和我们道家提倡的所谓返璞归真啊，道法自然啊，宁静无为的价值观，应该说是一致的啊。
0: 是的，是非常一致。我相信大家阅读这本书也能感觉到这种虽然处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是这思想上同频的这种震动。
1: 可以说梭罗的思想是受到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的儒道两家的深深思想，他也将这样一个东方智慧内化于心，外化于文字和行动，对广大的当代读者进行精神的反哺啊。所以说这本书照你这样说，应该是对中国读者非常具有亲和力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通过刚刚交流啊，我们对于《瓦尔登湖》这部经典之作已经有了基本的一些了解。那五哥跟我们讲一讲，在你看来这本书对于我们当代读者有哪些积极的这种启发的意义呢？
0: 好的，我们一条一条来说。我觉得首先一条是独处不是孤独，而是一种卓越的能力。真正优秀的人常常善于独处。我想说的第一点是，我们应该学会独处。独处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孤独，也不一定意味着是饱受煎熬。很多优秀的人啊，都是在独处中发现了真实的自我，积蓄了奋发的力量。我们前面聊过，走入瓦尔登湖湖畔之前的梭罗正面临着人生的困境。他勇敢地拿起了一把斧子，孤身走入丛林，选择与大自然静心独处。他用探索自然的方式来探索自身的价值。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在没有区分开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之前，我们常常会指望着其他人来建立我们的自我意识，任由他人在构建我们的身份。当我们独处时，也就是他人的判断和偏好不再塑造我们的自我认知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往往会坍塌。这可能很可怕，但也是一份礼物。
1: 太好了。
0: 因为当虚假的自我消失时，就出现了建立更真实自我的空间。所以呢，叔本华也有一句名言，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的成为他自己。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呢，人之所以需要独处，是在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我们可以来做个比喻啊，这种整合就是让自己起伏不定、牵绊不宁的心绪从各种社会性的事物中脱离出来，让心灵的湖水回归平静，然后照见当下真实的自我。
1: 说得太好了啊。瓦尔登湖当中应该说充满了让人内心安静的好文字啊，特别是梭罗对于湖水的那种描述，对自然的描述啊，静美而清澈啊，我想这也是他当时内心宁静的一种体现。现在想一想，其实这是心灵的镜子与自然界的这种明镜相互照见，交相辉映。梭罗是把湖面比作是一块无限的翡翠，闪烁着美丽的光泽。比如他用的闪闪发光的丝绸和剑锋啊，他说湖水清澈透明，染上了天空的颜色，并因此拥有了对天空的专利权。它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瓦尔登湖，成为天上露珠的蒸馏器。在夏天的上午，他荡舟来到湖心，仰面躺在座位上，半睡半醒，似梦而非梦。他要看看命运啊，会将他推到什么样的湖岸。最终在湖岸彻底放空的这个梭罗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我发现一天之中大部分时间独处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有人作伴啊，就算是最好的伴，没多久也会感到厌倦无聊。我爱独处，比孤独更好的伴我从来还没有发现过。这是验证了我们就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人还是属于个体的，人还是属于自我的，是吧？他需要这种独处的时间，而且要爱上这种独处。
0: 是的，因为社会是一个密切交流的社会，就是人很难拥有一个大段时间的独处时间。但是你看到梭罗的文字，你就知道人在独处中是能够收获一些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收获不到的东西的。就是让这个梭罗发现自己爱上了独处，享受了独处，并且在独处中治愈了他的心灵。离开瓦尔登湖之后呢，梭罗在这个康克德镇的演讲厅里做了一个报告，其中关于湖畔独居生活的部分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欢迎。两年两个月零两天的独处生活， 塑造了更加成熟、稳健、清晰。

0: 性的苏鲁。此后呢，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废奴主义者和坚定的环保主义先驱。他为了实践自己的生活理想勇敢的出世，又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积极的入世。可以说苏罗在瓦尔登湖中找到了自己，苏罗因瓦尔登湖不朽世间。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3: 这映照到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因为生活的太过喧嚣了啊，我们在人群当中，而且我们受到比如说手机这种它的这个裹挟啊，每天刷视频啊，
4: 对
3: 啊，一刷一乐啊，就减压啊，我们好像是给自己减压了，但是，从梭罗的这个生活经历，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学会独处，在独处中向上进取，这才是一种卓越的能力。
4: 是的。周国平先生曾经写过一段很有思辨精神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反过来说，不擅长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3: 那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生活中学会独处呢？
4: 学会独处呢，就是要学会和寂寞做朋友。尼克胡哲给自己的信中有句话，他说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按照周国平先生的说法，人在寂寞中有三种状态，一是呢惶惶不安，忙无头绪，百事无心，一心想逃出寂寞；二是呢渐渐习惯于寂寞，安下心来，建立生活的条理，用读书、写作或别的事物来驱逐寂寞。三是寂寞本身成为一片诗意的土壤，一种创造的契机，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自我深邃的思考和体验。学会独处的人，并不意味着不再感到寂寞，而是在于能安于寂寞，并使之产生高效的生产力，成为实现自我的基石。
3: 在2年多的时光当中，在瓦尔登湖一个人生活的梭罗，难道就没有感到寂寞的时候吗？
4: 还真有。瓦尔登湖中的第六篇啊，标题叫做寂寞，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孤独。这一篇目里写到，梭罗初到森林的数周，有一天呢，忽然感到一个宁静而健康的生活似乎少不了近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那天的情绪可能有点不对劲儿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突然之间他感到了一位甜蜜友好的伴侣就在大自然中，这细雨催生了无边无际无可名状的友谊氛围。我想梭罗一定会觉得眼前的这场及时雨真的很懂他，一下子给他带来了勇气。从感到孤独到与大自然产生共鸣，梭罗的心里在一瞬间就进行了转换，从此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感到过这种寂寞感了。
3: 你看，要想在独处中取得成效啊，就必须要学会接受这个独自一人的这种生存的境况，或者是工作的境况，是不是啊？
4: 对，
3: 接受一个人默默努力的时刻啊，甚至主动为自己创造独自生活的空间，学会面对现实，直面问题，而不是倾向于靠消遣活动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啊，并且学会倾听自己的声音，而不是盲从于外界纷纷扰扰的评判或要求啊。让独处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实践，试着享受宁静，然后全力以赴地投入自我的实现当中。这是我们从梭罗的独处当中得到的一些启示啊。我想替我们的家长朋友问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导孩子，就是从小就培养他们的这种独处能力呢？
4: 是的，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是越早学会独处的孩子，越早会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一个拥有独立思考的人，往往也更具有创造力。我觉得家长朋友们首先要学会放手，弱化孩子的这种生活依赖性和心理依赖性，给孩子一个一定独立思考的空间，然后增强他们在具体事物上的参与感。其次呢，在生活中要多多鼓励孩子独立去思考，大胆的去尝试，培养孩子的认同感。对于孩子独立思考出来的想法呢，要进行平等的讨论和积极的尝试。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大的前提啊，就是允许孩子不断的试错，给孩子更宽广更包容的爱。现在的家长有的时候就在教育子女方面会显得有一些小心翼翼，不敢让孩子，或者说孩子犯错之后会对他进行比较严厉的惩罚，或者是孩子想

0: 一个问题给出的结论之后呢，家长又说过于幼稚，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孩子独立思考的积极性。
1: 是，
0: 嗯，哲学家尼采就说过，当一个人不能忍受独处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够爱自己。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应该专注于活出自我。
1: 嗯，你看，真正的爱自己啊，就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而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要由着性子来做事啊，以满足自我的需求。我想这才是这个其中重要的一点。
0: 是的，是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第二点，我认为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的内容。那就是郁闷和焦虑来自我们被时间的绑架。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做自己时间的主人。
1: 就是刚才你说到了，我们要真正的爱自己啊。其实我想这种爱，或者是真正的爱自己，就是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而并不是说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做事，以满足自我的这种需求，我想是这样的。
0: 是的，您解读的非常的准确啊。这也是这本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一个人的注意力在哪里啊，他的生活就往往会有相应的改变。
1: 对，
0: 如果一个人整天把注意力放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却幻想着自己拥有很多的机遇，过着充满意义的生活，这显然是很荒谬的。所以说呢，真正的爱自己就是将注意力和时间放在自己的身上，真正的热爱生活，就是将注意力和时间放在生活本身。在《瓦尔登湖》这本书中呢，梭罗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他认为大多数的人在拼命追求变幻纷杂的生活方式中，却失去了生活的真正的目的。如果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用在生存这部机器上，那么留给生活本身的又是什么呢？通过在瓦尔登湖两年的探索与思考，梭罗觉得大部分人只是花费了时间去获取衣服、食物、住所，而非精神慰藉，因而没有真正的生活。他说，富裕是全然体验生活的能力。我再把这句话重复一下，富裕是全然体验生活的能力。事实上，精神上的富裕比物质上的富裕能够给人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1: 这话太好了。
0: 仔细阅读梭罗的文字呢，你会发现他在瓦尔登湖的生活有两种状态。一方面呢，他吃苦耐劳，勤奋地读书写作，他还可以制造小船和篱笆，帮别人种植、接种、测量，甚至钓鱼的效率也会比一般人高出不少。另一方面呢，他醉心于森林和湖水，毫不吝啬地挥霍时光。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字啊。那些日子里，闲散是迷人的产业，好多个清晨从我身边悄然而过，就这样，我宁愿将一天当中最为宝贵的时光就此虚度。虽然说我没有钱，但我却富有阳光明媚的时刻和夏日时光，供我无限使用。我没有将它们更多的消磨在工厂中，或者是教师的办公桌上，对此我并不后悔。
1: 你看，我们通常认为好像如果自己的时光没有用来创造价值或者是创造财富，它就是虚度了，是不是啊？
0: 前几年我也是有特别深刻的这种迫切感，就是当我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我都在想，哎呀，我是不是要落后了呀？我要迎头赶上了。
1: 是，
0: 嗯。
1: 到底梭罗是一个怎样的人？通过《瓦尔登湖》，我们能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0: 对，你会看到他很复杂的一面啊。他勤奋但又闲散，目标专一又多才多艺，自律克制又为所欲为。他对生活永远保留一份清醒，活得通透而洒脱。在贝克牧场这一篇中啊，梭罗写，有一次他碰巧站在一道彩虹的拱座上，彩虹使周围的草和叶子都染上了色彩，它们仿佛变成了五彩缤纷的水晶。他是这样写的，这是一道红光之湖，一时间我像一只生活在红湖之中的海豚。如果彩虹持续的时间长一些，或许我的事业和我的生活也会染上这种色彩。这是非常美的瞬间和发现。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梭罗真是生活在一个童话般世界里的人啊。为什么他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我想在活着这件事情上，他对生存机器只有最低的欲求。他将大量的注意力用于感悟生活本身，并将感悟化为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富有而幸福。他笔下记录的那些美好时刻显得那么灵动可亲，动人心扉。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他的名篇《论生命之短暂》中写道，我们真正活过的那段生命仅仅是一小部分，其余的部分不能算生命，只是时间而已。 这个说法挺残酷的啊，但确实事实，在平庸而琐碎的生活里，有多少时间我们可以从内心安然度过，又有多少欲念在裹挟着我们蹉跎岁月，我们的注意力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徘徊于某些膨胀的物质性的标签上，比如更大的房子，
1: 对，
0: 更好的车子，更让人垂涎一顿的大餐等等，过度的物质欲念会导致我们对精神追求的缺失。
1: 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生活当中最大的一种缺失，就是我们物质的欲望、物质的需求给自己定得过高了啊。其实物质欲望当然是人类天生的一种本能，它推动着我们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你会发现随着这种物质追求被满足，物质的欲念也在不断的提升放大，同样精神追求的空间就会被进一步的被挤压，甚至完全被忽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当下的注意力从生活中抽离出来，来思量算计追赶这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欲念，从而不再心安。生活里产生那些负面情绪，比如说郁闷啊、焦虑啊，很多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不在当下，我们的时间被绑架了啊，不得不为了一些基本生活之外的需求奔波忙碌，无从停歇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普遍会面对的问题。
0: 是的，马老师，您提到的这个时间被绑架这个说法很形象啊，就是说一个人郁闷啊，往往是因为当前的事情发展不符合之前的心理预期；一个人焦虑，往往是因为来自自我之间的一些比较，比如说一个孩子数学单元测没考好，做父母的很可能就会浮想联翩，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这次没跟上，会不会以后被别的同学就越甩越远？
1: 对，
0: 现在才初一，以后初二、初三，甚至高考该怎么办啊？结果呢，越联想越糟糕，一整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对，
0: 大家看啊，当我们在郁闷或者感到焦虑的时候，一定是此时的思维跑到了他时他地，跑到了过去未来，因为在当下的时间被牵绊住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做自己时间真正的主人。
1: 嗯。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光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7: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8: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7: 衬衫，你说说。
9: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7: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0: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1: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2: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7: 30天后
1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9: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0: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4: 轻松拿捏。
5: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 最近在网上有一段关于时间的话，我觉得说的也挺好的啊，分享给大家，就是啊，请把时间分给睡眠，分给书籍，分给运动，分给花鸟树木和山川湖海，分给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而不是将自己浪费在无聊的人和事上。当你开始做时间的主人，你就会感到平淡生活中喷涌而出的平静的力量，至于那些焦虑与不安，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我想这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 是相符的啊。
0: 嗯，是的，就是我觉得王老师的声音也非常美妙，这段文字也非常的美妙，就是大家在静心聆听这段文字的时候，一定能够给你的思想上引起足够的这种反思，我们究竟应该去选择过怎样的生活，究竟应该怎么样分配我们的时间，活得更有意义。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点啊，就是回归简单生活，享受自由人生。
1: 嗯，
0: 学会做减法是扎根于生活的修行。
1: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从马尔登湖

0: 个作品当中，我们看出要学会专注于生活本身。
1: 嗯，
0: 什么才是生活本身？我觉得这个我们先要搞清楚。
1: 好，我们来思辨一下这个命题。人们的人生观不同，经济水平、社会关系不同，生活的方式自然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很难用生活的基本盘来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0: 没错，
1: 我们看看梭罗是怎么说的啊？他说：“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
0: 嗯，
1: 梭罗是这样说的啊，他也是这样做的。在瓦尔登湖的小木屋里，他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写字台、三把椅子、一只长柄平底锅等基本的家具和炊具，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做的。他不喝咖啡，不喝茶，不喝牛奶，也不吃黄油和鲜肉。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梭罗的生活，有人可能觉得他实在对自己太苛刻了。
0: 嗯，
1: 我也不想去评价梭罗的人生选择，但他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每个人都应该量力而为的为生活做一些减法。
0: 嗯，梭罗应该可以算得上极简主义的践行者了啊。
1: 是的，他可以算得上是极简主义者的鼻祖了。
0: 嗯，
1: 最近几年啊，日本有一本很流行的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叫做《我决定简单的生活》。
0: 嗯，
1: 咱们国内引进了这本书呢，可以算作是一部极简主义者的行动指南。作者在书中说，极简主义者并不是把东西扔到越少越好，这里的极简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标准。极简主义者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基本需求，更珍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最大限度地把生活变得简单，以追求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
0: 嗯，可是我在想，就是到底什么原因让我们总是习惯于对生活做所谓做加法，而不是像极简主义者那样啊，让生活越来越简单，让自己越活越自由呢？就到底这个过程我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 嗯，我们来做一个回顾啊，大家来去想一想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你在手机上观看直播带货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购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0: 嗯，
1: 感觉这个不错，那个也用得着，还有一个就是价格也觉得挺实惠的，
0: 对，
1: 干脆一起买着吧。嗯，可等到你把这些东西放到家里之后呢，却发现很多东西可能不必要买，或者根本就用不到。不断购物的过程中可以给人的心理带来一定的安慰和快乐，但往往也意味着非理性消费，甚至是浪费。
0: 嗯，关键是用这种方法可能也不一定能把美好的感觉一直持续下去。嗯，
1: 是的，您说的很对。
0: 啊，
1: 相对于直接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啊，购物带来的情绪补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消费动机。
0: 嗯，
1: 咱们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在购物的过程中呢，人们更在意的是心理的松弛感和满足感，而并非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如果购物的频率越来越高，这种快感也会越来越短暂。
0: 嗯，
1: 最终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焦虑和沮丧。啊，中国有句古话说，心病还需心药治。
0: 嗯，
1: 希望得到心灵的慰藉，最好的方法其实是从精神领域入手了。比如说看一场经典的电影，读一本真正的好书，聆听一场让自己充满元气的这种音乐会，或者干脆走进到大自然，让心灵彻底放空，归于宁静。你会发现啊，精神的滋养远比物质的刺激更有益于身心，减去了生活中不必要的物质部分，日子反而过得自由轻松。
0: 太好了。
1: 嗯，精神滋养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会产生叠加效应。你被一本书中的思想光芒偶然折服时候，你会感到很喜悦，可当你在另外一本书中看到相似或相近的思想表达时，你会忽然心生惊喜。哇，原来远隔几千年不同地域的伟大人物在思想上竟然是相通的。随着你个人的阅读量越来越大，这种惊喜会不断的叠加，精神滋养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
0: 嗯，
1: 我觉得啊，比较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学会在物质世界上做减法，在精神世界上做加法。
0: 是，其实现代人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通常都没有意识到，甚至彻底搞反了这个概念了。
1: 嗯，
0: 是吧。
1: 嗯，是的。其实呢，从出生开始啊，我们便不断的在给生活做加法，学习把生活中更多的技能掌握。掌握更丰富的专业知识，打理日益扩张的人际关系，我们也习惯于做加法来作为我们业绩考核的目标，并以此为荣。在2021年的 Nature 杂志上曾经登过一篇文章，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啊，人越频繁地依赖于加法策略，他们的认知能力就越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加法想法的习惯可能就会越演越烈。
0: 嗯，
1: 从长远看啊，人类最终会错失很多通过减法改善世界的机会，也就是说，在直觉层面上。

0: 人类总是选择用作加法来解决问题，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本能，却忽略了物质层面上的减法思维，也能给生活带来更多的美好。
1: 那可是我在想，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能够培养自己的这种减法的思维，从而更好的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这种相对来说简单的这种生活呢？
0: 我们其实在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在做加法，我认识了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同学朋友，但是呢在生活中如果一直用这个加法思维的话，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把生活过好的，我们还需要培养一些减法思维。我觉得呢，首先呢是我们对自身的欲望要保持一份觉知，比如说王阳明的传习录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五倍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复得一份天理。在对欲望的觉知当中呢，明确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竭力消减冗余的部分，将时间和精力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其次呢，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个人的注意力非常容易被过量无用的信息牵绊消耗，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手机，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日用品。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更应该学会自觉屏蔽无用的信息，警惕琐碎肤浅的内容带来的即时满足感。
1: 就刷视频，
0: 对，刷视频即时满足，但是内容往往是琐碎的，甚至是肤浅的。我们要学会培养深入思考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清醒，更加的笃定。第三呢，还是要刻意练习。刻意练习什么呢？刻意练习自己的专注能力。我们学会用减法思维来生活，不是为了要消减不必要的物质需求或者人际关系，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也包含了一个在一个时间状态下集中心智做最精简的事，或者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吃饭时不看电视剧，或者我们去专注地感受食物的味道。我们在带娃的时候不玩手机，而是全心全意地陪孩子去做游戏，用我们的好奇心引导着他的好奇心，感受着他们的开心，我们也一起开心。每一寸光阴都有每一寸的简单纯粹，每一寸光阴都有每一寸的安静踏实。学会做减法是扎根于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修行。
1: 这段说太好了，就是每一寸光阴它都有每一寸光阴的这种意义啊。
0: 是的
1: 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学会运用减法思维，可能会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简单呀，更踏实一些啊，更能让我们体会到生命中的这种安静。心安静了，人才能够安静下来，是这样吧？
0: 其实马老师您说到了是我想分享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体会。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减法，因为在减法的彼岸它停留着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精神状态，我们可以叫做安静的精神状态。就是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复杂的生活里需要学会闹中取静。
1: 这段话是周国平先生说的。
0: 是的是的。周国平先生说啊，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的宝藏，非常辩证的一句话。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某个阶段也许是需要某种热闹的，因为这种热闹可以让内心的生命力需要不断的向外释放才能平衡。
1: 对，
0: 大千世界的神奇牵动着这个人敏感的神经。他喜欢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喜欢高谈阔论，甚至推杯换盏。
1: 这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喜欢这样的生活。
0: 但一个人不能永远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心智越是走向成熟，内心的力量越是要向自我适应。这种自适应一旦完成，他内心的生命力反而会更加的丰富和强韧。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外在世界的运动无穷无尽，证明了其中没有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目标只能在别处，即在精神的内在世界里。
1: 说到底我们还是要向自己的内心去探索，是吧？
0: 是。
1: 那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所谓安静的生活？这个我想也很重要。
0: 是的。安静呢可以是一个人主观上的生活选择，就像梭罗选择走入湖畔森林一样。但我更愿意把安静理解为一种内在持守的心灵状态，而不是指没有外在的环境干扰。安静呢其实是一种选择，安静呢是一种修养，也是一门功夫。真正的安静是在心灵深处修篱种菊，淡泊宁静。
1: 像当年的所谓陶渊明啊，这可以理解为一个高阶的梭罗了，就是在瓦尔登湖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啊，在田园中重塑自我。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真希望你也喜欢自己》。这是一本作者写给所有年轻人的成长通关秘籍。这本书破解了所谓的文案以及成长背后深层的底层逻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你走过什么样的路，就做过什么样的选择；见识过什么样的世界，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字。用一路走来的每一步、每一次选择和坚持，变成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的底气。所以这本书就是这样的一个肯吃苦、能坚持、保有热爱、从不放弃的女孩一路打怪闯关后留下的武功秘籍和成长方法论。或许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细节展开，但总有一些相似的关口需要通过。作者的方案或许不完全适合你的人生剧本，但喜欢自己、为自己努力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能做的只是提供一种思考和模式，你可以从中找到你自己的路，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除了你自己。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0: 笑是一夜的清凉。
4: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5: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4: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0: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5: 妈，您点这儿。
7: 啊，
5: 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5: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哈，这样好，好。
0: 笑是耐心的陪伴。
8: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9: 妥妥的。
8: 衣服带齐了？
9: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8: 好好。
0: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2: 儿子给我家适当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

0: 一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初夏，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镇绿意盎然，60岁的治沙劳模殷玉珍站在茅屋素沙地望不到头的林海里，对着镜头喊出了在心里憋了多年的话：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想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捐赠的5000美元种下的这片绿色森林。
4: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3: 视频迅速传遍全网。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白帆看到视频的那一刻激动不已，他确认视频中要找的人正是自己27年前的老同事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殷玉珍为什么叫他塞考斯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塞考斯就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故事要从1999年讲起。那个时候，美国教育工作者萨科尔斯基来到洛阳一所中学任教。他选择这座城市，因为这里距离北京、西安不远。他想看兵马俑，也想体验中国人真实生活。在白帆记忆里，大家都喜欢叫他 S 先生，他也称自己为 S， 称呼白帆为白。在中国期间，萨科尔斯基每天都看新闻。一天，他偶然看到一则讲述殷玉珍扎根茅屋素沙地治沙造林事迹的报道，宁肯种树累死，也不让沙子欺负死。屏幕里那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让他深受触动，决定帮帮她。白帆至今记得萨科尔斯基当时的话：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都要珍爱它。1999年10月，萨科尔斯基开始给美国多个机构发送电子邮件筹措捐款，最终成功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美元。1999年的5000美元对殷玉珍来说是一笔巨款，足够一个家庭盖房子供孩子上学，甚至改变一家人的命运。看到信封里是一沓我不认识的钱，然后拿去换成人民币，我才知道竟然能换出那么多钱。殷玉珍惊讶之余决定只留下1张美元做纪念，剩下的钱全部买树苗。2000年春天，在白帆的陪同下，萨科尔斯基从洛阳赴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警备塘村探望殷玉珍。那一年，殷玉珍已经在沙地里种了14个年头。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嫁到这里，婚房是半截埋在沙里的地窖，风沙一夜就能把门堵死。她对自己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没有机械，就用铁锹、扁担，用麻绳捆着树苗，一捆一捆背进沙地。第一批600棵树苗只活了不到10棵，但它没有停，风沙还在吹，它还在种。那次见面，望着一望无际的黄沙和刚刚种下的稚嫩幼苗，萨科尔斯基由衷地赞叹：“

您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殷玉珍心里过意不去，连夜缝了一双绣花鞋垫塞到他手里。萨克尔斯基走后，殷玉珍在沙地里用砖垒了一个碑，刻上赛考。

0: 5万多棵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蔓延成数万亩的绿洲。树种活了，沙漠绿了，殷玉珍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也走上了联合国的颁奖台。但有一件事儿，她心里始终放不下。2000年年底，萨科尔斯基结束在洛阳的任教后归国，殷玉珍与他失去了联系。由于当年通信比较落后，殷玉珍只记得他是河南洛阳一所学校的老师，当年那张模糊的合影成了他唯一的念想。他说，20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殷玉珍曾托美国的朋友找，去外地讲课的课件里也永远放着他的照片，但一直没有结果。2026年5月16日，他对着镜头发出了那段寻人视频。视频发出的当晚，白帆就看到了，他连夜给萨科尔斯基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讲了殷玉珍正在急切地寻找他，还回忆了当年一起去茅屋宿的往事。白帆说，他很快回复了邮件，信中说他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州普拉姆镇一所高中退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还有人记得自己。
1: 太让人惊喜了，我希望能在7月之后前往大使馆，并最终回到中国，大概会在7月、8月或9月返回中国。我非常感动，因为他还记得我。
0: 白帆随即拨通岳阳电话，电话那头，萨科尔斯基得知当年的树苗已经成林，激动地说，那太棒了，我马上就来，我已经等不及了。很快，殷玉珍也与萨科尔斯基成功连线，隔着屏幕，殷玉珍哽咽地喊出，你是我的兄弟。按照约定，今年萨科尔斯基将重返中国。白帆说，等他回来会在洛阳待2-3天，然后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和他一起去殷玉珍治沙的地方栽上小树。茅屋宿沙地里，当年殷玉珍立下的砖碑已经换成了汉白玉碑，风沙磨砺，磨不掉刻在上面的名字。那5万棵树还在长，未来的那棵新树也会长。中国治沙劳模，寻找美国友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20多年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萨科尔斯基筹集$5000，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如今，这笔善款已经化作了5万多棵大树。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毛宁说，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2: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2: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

0: 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
1: 灯，这是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4: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5: 5月29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此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顺利进驻中国天宫空间站。对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多家外媒持续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英国《卫报》的报道称，中国成功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首次实现航天员在轨驻留满一年。这是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的关键一步。报道称，神舟23号航天员预计将开展一系列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力学以及医学方面的科研项目。一项关键的实验将是让其中一名宇航员在轨道驻留一整年，以研究长时间处于微重力环境下的影响。报道援引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理查德·德格里斯的话表示，中国正在稳步积累在天宫空间站进行长期驻留的实践经验。为期一年的驻留任务是迈向未来月球探索以及潜在深空探索目标的重要一步。卫报的报道还指出，中国也在测试实现载人登月目标所需的设备，包括孟州载人飞船。美联社的报道称，神舟23号发射备受瞩目，因为中国正致力于在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任务。报道称，神舟23号航天员中有一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将是世界上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记录之一。报道还关注到，此次任务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美国商业媒体《太空新闻》发表题为《神舟23号乘组抵达天宫空间站，中国向2030年前登月目标迈出重要一步》的文章。文章称，中国神舟23号3名航天员已抵达天宫空间站，其中一位有望成为中国首位在轨驻留一年的航天员。在完成在轨轮换后，神舟21号乘组随后将返回地球。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3名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受到国际社会广为关注。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

0: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50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法国24新闻台网站5月24号报道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物理、医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项目。另外，此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科学家们将利用此次任务研究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报道说，这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宏伟目标的关键一步。专业太空和航天领域新闻网站太空发文称，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取得重大突破，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始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这将创造中国航天的历史。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24号刊发的文章也关注了神舟23号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在轨驻留试验。文章说，本次任务中所积累的经验将使航天员未来更好应对长期太空飞行可能面对的诸多挑战，从而为未来的太空任务做好准备。文章指出，通过持续精进航天技术，稳步拓展空间站运营规模，中国致力于在未来成为人类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贡献者。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太空新闻日报网站24号撰文分析称，中国航天已具备处置突发险情、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完备能力，彰显了中国航天体系发展日趋成熟。
1: 结束访华之行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在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无疑是塑造本世纪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月26号结束访华行程。连日来，夏巴兹此访持续成为巴基斯坦媒体关注的焦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说，塞尔维亚的实践证明，与中国的合作为普通民众、劳动者和家庭带来了切实福祉。在诸多领域，塞尔维亚已成为欧中务实互利合作的开拓者。早在互联互通成为流行术语之前，塞尔维亚便深谙搭建东西方桥梁的重要性。中塞关系已发展成为广泛而持久的伙伴关系，其成果如今在基础设施、能源和科技领域清晰可见。武契奇在文章中提到，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堪称这一关系的生动注脚。中国公司对钢厂的振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它还证明了我们能够在别人只看到衰落的地方恢复尊严。今天那里有5000人直接就业，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依靠它的成功而生活。塞尔维亚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钢铁友谊》的文章。文章说，得益于两国元首的友谊，塞尔维亚与中国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在两国人民心中深深植入了钢铁友谊的真正含义。文章说，塞尔维亚与中国不仅仅是经贸伙伴，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对塞尔维亚的热爱与尊重，使得任何去中国的人都会确信钢铁友谊的说法绝非偶然。阿塞拜疆新闻门户发表题为《塞尔维亚的战略天平为何向中国倾斜》的评论文章。文章说，过去十年间，中塞关系已超越传统外交范畴，成为塞尔维亚经济发展战略的支柱，更构成其在大国博弈中保持平衡的关键支点。文章介绍说，中塞贸易额从2014年的15亿美元跃升至2023年的6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塞参与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现代化改造、物流体系构建等，对于塞尔维亚而言，中国资金与技术的输入为塞提供了其他伙伴难以企及的发展机遇。
1: 东亚论坛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 4.5% 至 5%，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持续转型，向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3: 文章称，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这些变化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格局。世界各国经济体如今也必须适应一个在众多先进产业中日益领先的中国。文章认为，随着增长模式持续升级，各贸易伙伴面对的是一个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中国。

0: 前，投资正加快流向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等重点领域。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等行业，中国企业已在全球市场形成领先优势。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并正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医疗保健和物流等领域应用。这对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个明显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重心正在进一步转向新兴市场。文章提到，自202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拉美、非洲和中亚等新兴市场的贸易年均增长超过 10%。中国和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首次占中国外贸总额超过一半。2025年前八个月，中国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约 25%， 主要由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带动。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文章称，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一带一路参与度达到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2025年建设合同金额和投资金额均同比大幅增长，而且与早期以道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为主导不同，当前一带一路合作中的交通运输类项目占比下降，能源技术和制造业项目增速更快。文章认为，这一变化对共建国家意义重大。过去，道路、港口等项目更多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如今，数字平台、产业园区、能源和制造业投资将带来不同形式的就业、技术转移和产业配套机会。文章还指出，对服务业和知识型经济体来说，中国的转型也意味着新的需求空间。教育、医疗、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领域有望迎来更多合作机会。对这些经济体而言，关键在于推动与中国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的双边合作。文章最后指出，中国迈向下一阶段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新的机遇。那些能够准确把握中国需求变化、产业升级方向和新增长空间的国家，将更有机会在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受益。
1: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7: 不是被骗了，
5: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8: 有我，
5: 有我。
1: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 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

0: 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7: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他说，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五四奖章获得者王传超，听他的青春故事。2015年，美国波士顿的冬夜，大雪纷飞。王传超从哈佛医学院实验楼走出来，低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雪路上。冷风灌进领口，他却没有加快脚步，只觉得自己的研究也陷进了泥地里。他28岁，同时在哈佛医学院和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也就是马普所做博士后，主攻东亚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简单来说，就是从几千年前的古生物样本中获取遗传信息，通过还原其身世、族群迁徙等，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但东亚人群古基因组的研究极少，中国在该领域几乎还是空白，他无法跨国拿到研究样本，更没有现成的数据可以参考。世界顶级实验室在他身后灯火通明，可他眼前的路却一片漆黑。如果把时间往回拨，会发现王传超的每一次选择几乎都在走难走的路。2009年夏天，他22岁，在中国海洋大学读大三，专业是海洋生物学，这是个热门专业，产业化前景十分明朗。那年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复旦大学的优秀大学生夏令营，讲台上著名进化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金立做了一场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学术报告。讲台下，王传超越听越着迷，原来我们能用分子技术、基因手段去追溯人类的起源、族群的迁徙，解答我们从哪里来这样的终极问题，这才是我想深耕的方向。王传超还是学生时代时，那个时候人类学在中国尚属冷门专业，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类生物学专业每年只招收2-3个学生，基本是调剂过来的。要放弃蓬勃发展的海洋生物学吗？2010年9月，王传超带着一份近乎莽撞的勇敢，成为复旦大学那年唯一以第一志愿攻读人类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开始了5年。

硕博连读之路。他的想法简单而笃定，研究海洋生物学的人已经很多了，人类生物学研究有重要价值，却很少有人做。我喜欢做没人做的事儿，哪怕难一点，失败了也不怕，大不了回去养鱼嘛。王传超的研究要处理的往往不是鲜活的生物样本，而是降解严重的古代遗骸 DNA。研究逻辑也从描述和解析转向溯源和关联，这要求研究者懂得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王传超的办法是点对点突破。2015年，王传超博士毕业，同时收到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和马普所的博士后录取通知。马普所有领先世界的古 DNA 提取技术和跨学科培养机制，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则是有成熟的数据分析方法。得知王传超同时获得两所顶尖科研机构的录取资格，双方导师决定以联合培养的方式共同资助他在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工作。这段海外求学的经历让王传超的专业能力更扎实，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但真正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一次学术会议上的提问。那次王传超讲到灿烂的中华文明时，一位国外同行问他，你们怎么证明数千年前创造了璀璨中华文明的古人就是你们现在中国人的祖先呢？王传超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平静，他说，平静是因为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问。西方的学术语境更重视直接的遗传证据，而当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没有足够的科学数据去回应。2011年，王传超在山东省鲁山市河南村调查曹氏基因，平静之后是坚定。他说，坚定是因为我知道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传承性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们做分子人类学研究就是要拿出科学证据去证明这份传承，我们就是要用古 DNA 技术从遗传层面证明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古人是我们的祖先，从而佐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2017年，30岁的王传超回国，进入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任副教授。他是带着目标回来的，那就是从无到有建设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古 DNA 实验室，构建中国古今人群基因组数据库。一切要从零开始，实验室怎么建，学生怎么招，经费从哪里来。首先解决实验室的问题，2019年，王传超申请到40多平方米的半间教室，将其分割成6个小隔间，这样就可以容纳2-3名学生做实验。资金紧张，买不起昂贵的试剂耗材，他们就自己配，或者干脆用 3D 技术打印。2021年，实验室通过生命科学学院终于招到了第一个博士生。在不到7平方米的小隔间里，他们用手搓的简陋设备成功从古人类样本中裂解、提取并分析 DNA。 同年，王传超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联合全球43个单位的85位共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基因组学解析东亚人群形成历史》，通过古 DNA 精细解析东亚人群8000年来的迁徙和混合历史。这是当时国内开展的东亚地区最大规模的考古基因组学研究，诞生了多项重要发现。通过古代和现代人群的 DNA 比对分析，实证了黄河流域中原地区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人群是汉族和藏族的共同祖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主要的遗传贡献。
发布中国台湾岛内3000年到2000年前古人的基因组数据，发现台湾古代和现代高山族都与福建古代人群和华南壮侗语人群同根同源。

0: 充分说明了海峡两岸同胞自古以来就血脉相连。王传超形象地将这些发现称为让骨头开口说话。他和团队是如何做到的呢？第一步是采样，从考古遗址中选取合适的古人遗骸样本，比如牙齿、骨骼。采样过程中要严格控制污染，这是后续所有研究的基础。第二步是骨 DNA 提取，也是最难的一步，因为古代遗骸中的 DNA 经过数千年降解，含量极低，还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污染。研究人员需要在无菌实验室里用特殊的技术提取出断裂的 DNA 片段。第三步是基因测序，即对提取出的 DNA 进行测序，获得基因数据。第四步是数据分析，即结合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对基因数据进行解读，还原古人的族群信息、迁徙路径以及与现代人群的关联。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喂，
3: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2: 没有啊。
3: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4: 没有啊。
3: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5: 没有。
3: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6: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
9: 没看见。
10: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3: 喂，
11: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3: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4: 妈，咱们穿衣服了。
15: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14: 穿
15: 上。
14: 来，伸胳膊，
15: 伸胳膊。
14: 哎，真棒！
15: 哎呦，宝宝真棒！
14: 哎，慢点，慢点，
15: 慢点，慢点。
16: 爸，别怕，
17: 儿子
16: 有我呢。
17: 别怕，
16: 来，
17: 有爸呢。
16: 迈腿，
17: 来，迈腿，
16: 来，
17: 来，哎，对，
16: 对对对，
17: 哎呦，宝宝真棒。
16: 落，对对对，
17: 慢点，慢点，
16: 好极了，
17: 哎，
16: 加油，
17: 来，
16: 爸，
17: 儿子，
16: 咱们再来，
17: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6: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7: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8: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9: 陌生电话
0: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0: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
4: 养老钱
0: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5: 我是没头脑，
16: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

0: 颠覆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为了取样，王传超几乎走遍了中国每一个省级行政区，寻遍全国考古遗址。最魔鬼的一次行程，他只身一人辗转13个省级行政区，一天只睡4-5个小时，暑假40天没有回过家。王传超有个绰号叫遗传超人，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精力充沛，而是有一套自己的充电方法，那就是感觉累的时候，喜欢看那些沉睡千年的骨头，想到他们背后承载的历史和文明，一瞬间所有的压力和疲惫都烟消云散了。2024年，王传超37岁，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也是这一年年底他回到了母校复旦大学任教。如今他的实验室拥有30多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一年发表研究论文20-30篇，系统阐释了黄河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经多项迁徙扩散、遗传、文化协同传播、多元一体融合而形成中华民族的过程。他还带领团队设计开发了一个集古 DNA 数据管理、分析以及结果可视化于一体的在线数据库和分析平台，向所有研究者开放，为推动古 DNA 研究的普及提供了重要支持。王传超说，现在国内实验室发表的古人基因组超1000例，占到全球数据量的近10%。今年王传超39岁，王教授这个身份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日益占据更重的分量，他又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青年人才，让这份事业薪火相传。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因为王传超自己也是从困顿与渴望交织的青春中走来的。2015年，即将博士毕业的他，在《自然》专刊上发表了一篇不到2000字的观点文章，题为《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呼吁国家能给青年人才更多支持，以免他们外流或离开科研界。这篇短文在学术圈引起了巨大共鸣，如今曾经困扰过王传超的问题已经得到很大改善，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等政策的推出，像阶梯一样托举着新一代青年学子。这些年我国生物考古领域蓬勃发展，10多家单位建立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古 DNA 超净实验室和大数据分析平台。王传超说，我们与马普所、哈佛医学院的差距已经从曾经的20年缩短到了3-5年。王传超说，现在的学生比我们当时幸福多了，他的语气里带着羡慕和欣慰，但很快又皱了皱眉，有些担忧地说，现阶段跨学科协作的深度仍然不够。他在自己实验室的门上贴了一句话，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100余年前分道扬镳，而我们这个实验室希望把两者再带回到一起。带着这个理念，来自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医学不同专业的学生汇聚于此。王传超经常和他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吃着吃着就聊起了研究，一直聊回到实验室，根本停不下来。他说，其实学科间的壁垒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同一个科研问题，学生们可以各自从自己的方向去回答，聊一聊，图就拼起来了。去年8月，王传超团队在细胞基因组学上合作发表的《东亚新石器时代中期宿作与稻作农业人群的遗传演化史》，就是由不同专业的学生们一起完成的。 生物学的学生负责提取古 DNA 和做数据。

0: 分析，考古学的学生负责解读考古遗址和文物，语言学的学生则负责结合语言演变轨迹佐证研究结论。王传超说，这个课题完成得很快，从取样到投稿仅仅花了一年，而在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技术和条件可以做这些研究。现在80后的王传超面对的是一群00后的学生，他希望自己给今天的年轻人传授的不只是技术和方法，更是真正热爱研究的科研情怀，以及大胆探索、勇敢创新的意志品质。他的实验室氛围宽松，无需打卡，更不用通宵达旦，玻璃窗上甚至能看到学生留下的涂鸦。他说，给学生松松绑，会发现很多孩子可以更单纯地去追求自己内心深处的科研理想。王传超则是整个实验室出勤率最高的学生，他经常虚心地跟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交流，扩充自己的知识。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衔接未来。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中外企业代表等800余人参加峰会。参加峰会的摩尔多瓦中国工商会主席鲍里斯·福卡告诉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栏目记者，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因其巨大的体量而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各国都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期待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联系。
1: Everyone recognized one thing.
2: 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将很快成为，甚至很可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个国家如果想实现经济繁荣，想拥有良好的伙伴关系，就必须与中国对话，并与中国建立密切而良好的关系。现实与历史经验都证明，中国在五年发展规划中所列入的关键点，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这是各方密切关注中国发展规划的原因。我们需要参考中国退出的计划，考虑自身的发展方向，以便让本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相联系。
0: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发布的北京倡议聚焦五大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促进服务业与创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德国工商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立文表示，德国与中国一方面在经济结构方面各有所长，另一方面又同样面临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他期待双方以合作实现互补，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德国在工业数字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自动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众多行业的交叉应用方面，需要承认的是，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更大进展。我们认为双方成果的互补，例如非常成熟的德国工业技术与中国推动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相结合，将开启非常有益的新篇章。中国发展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各行业的德国企业创造了机遇，中德两国企业正积极拓展伙伴关系。
0: 英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在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方面实力雄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中国英国商会主席陶克瑞告诉总台环球资讯记者， 英国政府正致力于推动英国服务业提供商与中国

0: 制造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支持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更好的发展。
1: We're lucky because the UK government has sent.
2: 近两年来，英国政府高层频繁访华，首相斯塔默也已经访华。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正在加强英国服务业企业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全球领先的英国服务业企业支持中国公司出海。英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有可取之处。据我所知，英国的各类机构正在与中国机构合作，所以我认为两国有机会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0: 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斯说，现在在中国投资的丹麦企业已经有500多家，未来医疗、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有望成为丹麦和中国企业之间重要的合作方向。
3: 丹麦企业很多方面可以合作，可能最关键的是这个医疗行业，因为丹麦的医疗有诺和诺德，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医疗企业，所以能够在 AI 和医疗之间能够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丹麦的新能源有很长的一个历史，我们的丹麦企业就是对于新能源在很多方面可以更多的合作。
0: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最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6: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7: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8: 还真没有留意过，
9: 不太清楚。
10: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7: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1: 上学那会儿吧。
9: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2: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7: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3: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4: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13: 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15: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6: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7: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

0: 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

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来呀！
5: 完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巨大的鱼，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0: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2: 有谁家小孩啊？
1: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3: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它自己的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站在湖东端的平坦的沙滩上，在一个平静的九月下午，薄雾使对岸的岸线看不甚清楚。那时我了解了所谓“湖面如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当你倒转了头看湖，它像一条最精细的薄纱张挂在山谷之上，趁着远处的森林而发光，把大气的一层和另外的一层隔开了。你会觉得你可以从它下面走过去，走到对面的山上，而身体还是干的。你觉得掠过水面的燕子很可以停在水面上。是的，有时它们俯身潜入水平线之下，好像这是一时失误，继而恍然大悟。当你向西望到湖对面去的时候，你不能不用两手来保护你的眼睛，一方面挡开本来的太阳光，同时又挡开映在水中的太阳光。如果这时你能够在这两种太阳光之间批判地考察湖面，它正应了那句话，所谓波平如镜了。其实只有一些掠水虫隔开了同等距离，分散在全部的湖面，而由于它们在阳光里发出了最精美的想象得到的闪光来，或许还会有一只鸭子在整理它自己的羽毛，或许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一只燕子飞掠在水面上，低得碰到了水，还有可能在远处有一条鱼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大约三四英尺的圆弧来，它跃起时一道闪光降落入水，又一道闪光，有时全部的圆弧展露了，银色的圆弧。在这里或那里，有时会飘着一只荠草，鱼向它一跃，水上便有激起水涡。用文学的力量唤醒生命心机，让文学的声音抵达心灵彼岸。这里是遇见美好人生的文学课，我是马宗武。那在这个系列节目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重温一些经典的文学著作，细致剖析作品背后的精神力量，从而通过解决我们当下的困惑，找到与自我与世界和解的答案。本期我们的对谈嘉宾是畅销书作家武哥。武哥你好。
6: 马老师好。大家好。
5: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美国著名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啊，也是一部经典作品《瓦尔登湖》啊。这样，武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吧。
6: 好的。1985年4月，美国评论家乔纳森·亚德利应美国传统杂志之邀，选出了他心目中塑造了美国人性格的十本书。其中呢，《瓦尔登湖》这本书就名列榜首。由此可见，这本书在美国的影响力。
5: 没错。
6: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1817年出生于美国马赛诸塞州的康克德小镇，当时的美丽的瓦尔登湖就坐落在这个小镇上。梭罗从小就和瓦尔登湖有过密切的接触，16岁的时候呢，梭罗进入了哈佛大学学习古典。

0: 文学、哲学、科学和数学，同时呢，他非常热爱大自然，也拥有良好的动手能力。20岁的时候呢，梭罗从哈佛大学毕业，他曾短暂的到父亲的铅笔厂打过工，还教过书，最终选择了辞职写作。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爱默生当时就生活在康克德小镇上，梭罗和爱默生呢就成了忘年交，而瓦尔登湖其实是爱默生先生的私人资产。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梭罗可以被允许走进瓦尔登湖，他在湖畔生活流连的这个原因啊。
0: 没错，1845年呢，28岁的梭罗正经历着生命中困难的时刻，他埋头写作，但并没有得到出版社的认可。他向暗恋的女孩表白，却得到了无情的拒绝。他与大哥的感情很好，可他大哥呢，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破伤风离他而去。生活的阴霾并没有掩去梭罗内心的阳光，他做了一件在今天看起来特别酷的事儿，特别有勇气的事儿。在征得好友爱默生的同意后，梭罗孤身前往康克德镇2英里的瓦尔登湖的湖畔，用借来的一把斧子，通过砍伐湖滨的白松树，建造了一间小木屋。就这样，梭罗在瓦尔登湖开始了与大自然的对话。他潜心思考，并将独居的感悟和人生社会的深入思考一一的记录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呢看到的这本《瓦尔登湖》。
1: 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年轻人遭遇生活的至暗时刻，比如说亲人离世，或者是心爱的女孩并没有同意自己的求婚等等啊。
0: 是的，
1: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选择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类似于梭罗这样，他在湖边的小屋里生活，好像被人看作是躺平的一种状态，是吧？
0: 对。
1: 但是梭罗在这里，他完成了他精神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这种蜕变啊。
0: 是的，
1: 并且完成了这样一部经典的作品。这个梭罗这部《瓦尔登湖》在我们中国也非常受欢迎。
0: 是的，非常受欢迎。
1: 嗯，
0: 在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在2016年的时候啊，咱们清华大学新生入学的时候，伴随着通知书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文化礼物，就是瓦尔登湖。之所以选择瓦尔登湖呢，清华大学校长当时的校长邱勇在致新生的信中这样解释道。《瓦尔登湖》是一本使人安静的书，作者亨利·戴维·梭罗在向读者展示瓦尔登湖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展示了一种物质上简朴极致、精神上丰盈充实的生活状态。希望你们在阅读中能够体会到作者深入思考以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寻找到自己心中的瓦尔登湖。
1: 你看，深入思考，重塑自我，这两个词说得特别好啊。就我觉得梭罗带着一把斧子走进瓦尔登湖的时候，他并不是为了逃避啊，而是为了更好的对生活进行思考，更好的认识自我。
0: 确实如此。梭罗曾经说过，智力是一把刀子，一旦看准它就会一路切下去，切开万事万物的奥秘。咱们也可以这样说，智力是就是梭罗随身携带的这把斧子。我觉得当他挥动着这把斧子在瓦尔登湖劈开白松树的时刻，就劈开了自己生活坚硬的外壳，感受到了自然奥秘的开端。梭罗对人生智慧的感悟之路就此启程。如果咱们今天去瓦尔登湖旅行啊，你还能在湖滨森林里看到一块木牌，这块木牌上写着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然后从中学习，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这是梭罗写在瓦尔登湖里的原话，也是他初心的写照。
1: 你看，除了他个人的原因，我想梭罗可能选择走进瓦尔登湖独自生活啊，应该说他避开了众人，是吧？啊，避开了喧嚣，可能还有当时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原因。
0: 是的，梭罗生活的时代啊，正好是商业和技术统治美国人的时代，工业化的粗暴的扩张摧毁了自然资源以及本土文化。梭罗对此呢深感厌恶，他离群所居，但并不是刻意的避世。在湖畔生活时，他也和他的好朋友们聚会，并且深入的进行思想交流。瓦尔登湖的独居生活更像是梭罗对他秉持的经济理念的一种探索，当然也是对自我的探索。用梭罗自己的话说，他到瓦尔登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活的便宜，也不是为了生活的奢侈，更是为了从事自己的私事。这项私事就是认识自我，争取自由，享受个性。后世的美国评论家说，梭罗是用自然探索的方式来探索自己，发现了自我的价值。《瓦尔登湖》这本书啊，渗透着梭罗睿智脱俗的哲学思辨。

0: 和引导我们如何过好当代生活，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1: 所以说这是瓦尔登湖能够成为一部经典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0: 是的。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我是文员，
4: 我是秘书，
5: 也是伐木工人。
6: 我是客户的伙伴，
7: 我是同事的搭档，
8: 也是树木的敌人。
9: 我是老板的助手，
10: 我是业务的能手，
11: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 据说《瓦尔登湖》这本书在我们中国的图书市场应该说是持续的销售的火爆，它是一个长销的畅销书啊。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都摆放着某一个装帧精美的《瓦尔登湖》的译本，但是也有朋友说，《瓦尔登湖》这个书啊不容易读懂读透啊，尤其是开篇的章节显得冗长晦涩啊。很多人把《瓦尔登湖》买回家之后，翻看个几十页或者几个章节之后，就束之高阁啊。应该说这是一部市场占有率很高，但很少有人能够耐心读完的一本书啊。五哥，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马老师说的那情况确实存在啊，在《瓦尔登湖》中的像这个声音呢、湖、冬天的湖、春天等等啊，这些章节侧重描写自然风光，它就比较通俗易懂。文采绚烂，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苏罗丰富灵动的想象力和他长期在沉静中与万物沟通的神奇能力。但是像经济篇、更高的法则等等包含了作者经济理念的章节又不是那么容易读懂的。我觉得啊，这可能是因为苏罗生活的年代和文化背景和我们当代有较大的差异造成的。但这些内容呢并不影响这本书智慧的光芒。瓦尔登湖的译者就是其中一个译本的译者，我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家徐迟先生，在他的译本序中这样写道：本书十分精深，不是一般的读物，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们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们异常喜爱这本书，忽然又并不变得那么可喜了，似乎觉得它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了，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呢，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去，再读此书则忽然颇为有趣，而看到的就是白天看不到的好处，辨不出的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脾，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澈见底，吟咏之下不仅为之神往。
1: 这是翻译家、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一个评价啊。也能看得出这个其实是需要静下心来深入阅读《瓦尔登湖》的啊。由此可见啊，阅读一本内涵深刻的书啊，需要我们这样沉下心来打起精神啊。在你看来，我们中国的读者领会梭罗的哲学思想会有哪些方面的这个困难呢？
0: 我觉得比较晦涩的部分啊是还是说关于本书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理念的部分。那抛开这两部分而言，瓦尔登湖中的哲学思辨啊，对咱们中国读者是有天然亲和力的。
1: 怎么理解这个话？
0: 是这样的啊，梭罗在年轻时期曾经阅读了大量的东方哲学，在他的文字当中呢，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引用可以说是信手拈来，贴切流畅，还有他对自然世界的洞察和感悟又和中国的道家思想有诸多的契合之处，这一点非常有趣。我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我的生活所在，我的生活追求一章中，梭罗写自己早起起床，在湖中沐浴，每一个黎明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但写到这里的时候，忽然画风一转，他写道，据说成汤王的浴盆上刻着这样的文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1: 一个美国的作家，
0: 一个美国作家突然引用了中国的古文典故。这句话呢，其实是咱们四书大学里的原文。苏罗在写作时，他这个联想的跨度是非常大的，而他的升华，他的引用又非常的贴切。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忽然觉得很惊喜。接下来啊，在这篇文章里，苏罗又引述了《论语》中徐伯玉派使者去拜访孔子的典故，通过使者的一句"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0: 来写一个人克己修身的精进精神，你会发现啊，这段文字都出自儒家的经典。
1: 对，
0: 博学的梭罗，年轻而上进的梭罗，用这两段文字呢，展示了自己心中积极有为、自我革新的进取精神。还有，在《更高的法则》一章中啊，梭罗在反思自己的精神生活时，先后引用了曾子“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和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兮，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的名言。他来歌颂人类自律的精神和内心纯洁的品质。看得出来啊，他对中国的儒家文化非常的熟悉。
1: 没错没错啊，应该说从整本书内容上看，在湖滨独自生活的梭罗，亲近自然，观察自然，而且歌颂自然啊，这样的行为举动其实也符合我们中国道家倡导的思想啊。
0: 没错，在瓦尔登湖中啊，梭罗共引用了十条儒家的经典，表现出了对孔子的崇敬与向往。但比较有趣的是啊，虽然梭罗在此书中没有提及任何道家的学说，也没有提到中国道家的这个具体的概念，但是《瓦尔登湖》一书中所表现的思想和意境却闪耀着道家思想的光芒。在当时呢，爱默生和梭罗两个人都是美国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对于超验主义者来说啊，生活的秘密呢，就是游离于物质之上的，将精力灌注在精神上，在精神上达到升华。虽然同为超然主义者，但爱默生和梭罗的自然观又是不同的。爱默生的自然观是以人为万物的中心，但梭罗恰恰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万物平等，人类应该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1: 你看，纵观整本书，梭罗他提倡简单朴素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探索脱离世俗回归自然的人生道路，坚持精神富足心灵自由的这种内在的修行，这和我们道家提倡的所谓返璞归真啊，道法自然啊，宁静无为的价值观应该说是一致的啊。
0: 是的，是非常一致。我相信大家阅读这本书也能感觉到这种虽然处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是这思想上同频的这种震动。
1: 可以说梭罗的思想是受到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的儒道两家的深深思想，他也将这样一个东方智慧内化于心，外化于文字和行动，对广大的当代读者进行精神的反哺啊。所以说这本书照你这样说，应该是对中国读者非常具有亲和力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通过刚刚交流啊，我们对于《瓦尔登湖》这部经典之作已经有了基本的一些了解。那五哥跟我们讲一讲，在你看来这本书对于我们当代读者有哪些积极的这种启发的意义呢？
0: 好的，我们一条一条来说。我觉得首先一条是，独处不是孤独，而是一种卓越的能力。真正优秀的人常常善于独处。我想说的第一点是，我们应该学会独处。独处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孤独，也不一定意味着是饱受煎熬。很多优秀的人啊，都是在独处中发现了真实的自我，积蓄了奋发的力量。我们前面聊过，走入瓦尔登湖湖畔之前的梭罗正面临着人生的困境。他勇敢地拿起了一把斧子，孤身走入丛林，选择与大自然静心独处。他用探索自然的方式来探索自身的价值。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在没有区分开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之前，我们常常会指望着其他人来建立我们的自我意识，任由他人在构建我们的身份。当我们独处时，也就是他人的判断和偏好不再塑造我们的自我认知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往往会坍塌。这可能很可怕，但也是一份礼物。
1: 太好了。
0: 因为当虚假的自我消失时，就出现了建立更真实自我的空间。所以呢，叔本华也有一句名言，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的成为他自己。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呢，人之所以需要独处，是在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我们可以来做个比喻啊，这种整合就是让自己起伏不定、牵绊不宁的心绪从各种社会性的事物中脱离出来，让心灵的湖水回归平静，然后照见当下真实的自我。
1: 说得太好了啊。瓦尔登湖当中应该说充满了让人内心安静的好文字啊，特别是梭罗对于湖水的那种描述，对自然的描述啊，静美而清澈啊，我想这也是他当时内心宁静的一种体现。现在想一想，其实这是心灵的镜子与自然界的这种明镜相互照见啊，交相辉映。梭罗是把湖面比作是一块无限的翡翠，闪烁着美丽的光泽。比如他用的闪闪发光的丝绸和剑锋啊，他说湖水清澈透明，染上了天空的颜色，并因此拥有了对天空的专利权。

0: 它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瓦尔登湖，成为天上露珠的蒸馏器。在夏天的上午，它荡舟来的湖心仰面躺在座位上，半睡半醒，似梦而非梦。他要看看命运啊，会将他推到什么样的湖岸。最终在湖岸彻底放空的这个梭罗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我发现一天之中大部分时间独处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有人作伴啊，就算是最好的伴，没多久也会感到厌倦无聊。我爱独处，比孤独更好的伴我从来还没有发现过。这是验证了我们就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人还是属于个体的，人还是属于自我的，是吧？他需要这种独处的时间，而且要爱上这种独处。
1: 是的，因为社会是一个密切交流的社会，就是人很难拥有一个大段时间的独处时间。但是你看到梭罗的文字，你就知道人在独处中是能够收获一些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收获不到的东西的。就是让这个梭罗发现自己爱上了独处，享受了独处，并且在独处中治愈了他的心灵。离开瓦尔登湖之后呢，梭罗在这个康克德镇的演讲厅里做了一个报告，其中关于湖畔独居生活的部分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欢迎。两年两个月零两天的独处生活，塑造了更加成熟稳健清醒的梭罗。此后呢，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废奴主义者和坚定的环保主义先驱。他为了实践自己的生活理想勇敢的出世，又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积极的入世。可以说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找到了自己，梭罗因瓦尔登湖不朽世间。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真希望你也喜欢自己》，这是一本作者写给所有年轻人的成长。

0: 通关秘籍。这本书破解了所谓的文案以及成长背后深层的底层逻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你走过什么样的路，就做过什么样的选择；见识过什么样的世界，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字。用一路走来的每一步、每一次选择和坚持，变成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的底气。所以这本书就是这样的一个肯吃苦、能坚持、保有热爱、从不放弃的女孩一路打怪闯关后留下的武功秘籍和成长方法论。或许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细节展开，但总有一些相似的关口需要通过。作者的方案或许不完全适合你的人生剧本，但喜欢自己、为自己努力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能做的只是提供一种思考和模式，你可以从中找到你自己的路，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除了你自己。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4: 这映照到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因为生活的太过喧嚣了啊，我们在人群当中，而且我们受到比如说手机这种它的这个裹挟啊，每天刷视频啊，
5: 对
4: 啊，一刷一乐啊，就减压啊，我们好像是给自己减压了，但是，从梭罗的这个生活经历，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学会独处，在独处中向上进取，这才是一种卓越的能力。
5: 是的。周国平先生曾经写过一段很有思辨精神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反过来说，不擅长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4: 那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生活中学会独处呢？
5: 学会独处呢，就是要学会和寂寞做朋友。尼克胡哲给自己的信中有句话，他说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按照周国平先生的说法，人在寂寞中有三种状态，一是呢惶惶不安、茫无头绪、百事无心，一心想逃出寂寞；二是呢渐渐习惯于寂寞，安下心来，建立生活的条理，用读书、写作或别的事物来驱逐寂寞。三是寂寞本身成为一片诗意的土壤，一种创造的契机，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自我深邃的思考和体验。学会独处的人并不意味着不再感到寂寞，而是在于能安于寂寞，并使之产生高效的生产力，成为实现自我的基石。
4: 在两年多的时光当中，在瓦尔登湖一个人生活的梭罗，难道就没有感到寂寞的时候吗？
5: 还真有。瓦尔登湖中的第六篇啊，标题叫做寂寞，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孤独。这一篇目里写到，梭罗初到森林的数周，有一天呢，忽然感到一个宁静而健康的生活似乎少不了近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那天的情绪可能有点不对劲儿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突然之间他感到了一位甜蜜友好的伴侣就在大自然中，这细雨催生了无边无际无可名状的友谊氛围。我想梭罗一定会觉得眼前的这场及时雨真的很懂他，一下子给他带来了勇气。从感到孤独到与大自然产生共鸣，梭罗的心里在一瞬间就进行了转换，从此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感到过这种寂寞感了。
4: 你看，要想在独处中取得成效啊，就必须要学会接受这个独自一人的这种生存的境况，或者是工作的境况，是不是啊？
5: 对，
4: 接受一个人默默努力的时刻啊，甚至主动为自己创造独自生活的空间，学会面对现实，直面问题，而不是倾向于靠消遣活动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啊，并且学会倾听自己的声音，而不是盲从于外界纷纷扰扰的评判或要求啊。让独处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实践，试着享受宁静，然后全力以赴地投入自我的实现当中。这是我们从梭罗的独处当中得到的一些启示啊。我想替我们的家长朋友问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导孩子，就是从小就培养他们的这种独处能力呢？
5: 是的，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是越早学会独处的孩子，越早会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一个拥有独立思考的人，往往也更具有创造力。我觉得。

0: 家长朋友们首先要学会放手，弱化孩子的这种生活依赖性和心理依赖性，给孩子一个一定独立思考的空间，然后增强他们在具体事务上的参与感。其次呢，在生活中要多多鼓励孩子独立去思考，大胆的去尝试，培养孩子的认同感。对于孩子独立思考出来的想法呢，要进行平等的讨论和积极的尝试。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大的前提啊，就是允许孩子不断的试错，给孩子更宽广更包容的爱。现在的家长有的时候就在教育子女方面会显得有一些小心翼翼，不敢让孩子，或者说孩子犯错之后会对他进行比较严厉的惩罚，或者是孩子想到一个问题给出的结论之后呢，家长又说过于幼稚，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孩子独立思考的积极性。
1: 是，
0: 哲学家尼采就说过，当一个人不能忍受独处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够爱自己。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应该专注于活出自我。
1: 你看，真正的爱自己啊，就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而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要由着性子来做事啊，以满足自我的需求。我想这才是这个其中重要的一点。
0: 是的，是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第二点，我认为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的内容。那就是郁闷和焦虑来自我们被时间的绑架，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做自己时间的主人。
1: 就是刚才你说到了，我们要真正的爱自己啊。其实我想这种爱，或者是真正的爱自己，就是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而并不是说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做事，以满足自我的这种需求。我想是这样的。
0: 是的，您解读的非常的准确啊。这也是这本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一个人的注意力在哪里啊，他的生活就往往会有相应的改变。
1: 对，
0: 如果一个人整天把注意力放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却幻想着自己拥有很多的机遇，过着充满意义的生活，这显然是很荒谬的。所以说呢，真正的爱自己就是将注意力和时间放在自己的身上，真正的热爱生活，就是将注意力和时间放在生活本身。在《瓦尔登湖》这本书中呢，梭罗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他认为大多数的人在拼命追求变幻纷杂的生活方式中，却失去了生活的真正的目的。如果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用在生存这部机器上，那么留给生活本身的又是什么呢？通过在瓦尔登湖两年的探索与思考，梭罗觉得大部分人只是花费了时间去获取衣服、食物、住所，而非精神慰藉，因而没有真正的生活。他说，富裕是全然体验生活的能力。我再把这句话重复一下，富裕是全然体验生活的能力。事实上，精神上的富裕比物质上的富裕能够给人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1: 这话太好了。
0: 仔细阅读梭罗的文字呢，你会发现他在瓦尔登湖的生活有两种状态。一方面呢，他吃苦耐劳，勤奋地读书写作，他还可以制造小船和篱笆，帮别人种植、接种、测量，甚至钓鱼的效率也会比一般人高出不少。另一方面呢，他醉心于森林和湖水，毫不吝啬地挥霍时光。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字啊。那些日子里，闲散是迷人的产业，好多个清晨从我身边悄然而过，就这样，我宁愿将一天当中最为宝贵的时光就此虚度。虽然说我没有钱，但我却富有阳光明媚的时刻和夏日时光，供我无限使用。我没有将它们更多的消磨在工厂中，或者是教师的办公桌上，对此我并不后悔。
1: 你看，我们通常认为好像如果自己的时光没有用来创造价值或者是创造财富，它就是虚度了，是不是啊？
0: 前几年我也是有特别深刻的这种迫切感，就是当我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我都在想，哎呀，我是不是要落后了呀？我要迎头赶上。
1: 是，到底梭罗是一个怎样的人？通过瓦尔登湖，我们能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0: 对，你会看到他很复杂的一面啊，他勤奋但又闲散，目标专一又多才多艺，自律克制又为所欲为，他对生活永远保留一份清醒，活得通透而洒脱。在贝克牧场这一篇中啊，梭罗写，有一次他碰巧站在一道彩虹的拱座上，彩虹使周围的草和叶子都染上了色彩，它们仿佛变成了五彩缤纷的水晶。他是这样写的，这是一道红光之湖，一时间我像一只生活在红湖之中的海豚，如果彩虹持续的时间长一些，或许我的事业和我的生活也会染上这种色彩。这是非常美的瞬间和发现。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梭罗真是生活在一个童话般世界里的人啊。为什么他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我想在活着这件事情上，他对生存机器只有最低的欲求，他将大量的注意力用于感悟。

生活本身，并将感悟化为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富有而幸福。他笔下记录的那些美好时刻，显得那么灵动可亲，动人心扉。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他的名篇《论生命之短暂》中写道：“我们真正活过的那段生命。”

0: 更让人垂涎一顿的大餐等等，过度的物质欲念会导致我们对精神追求的缺失。
1: 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生活当中最大的一种缺失，就是我们物质的欲望、物质的需求给自己定得过高了啊。其实，物质欲望当然是人类天生的一种本能，它推动着我们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你会发现，随着这种物质追求被满足，物质的欲念也在不断的提升放大，同样，精神追求的空间就会被进一步的被挤压，甚至完全被忽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当下的注意力从生活中抽离出来，来思量、算计、追赶这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欲念，从而不再心安。生活里产生那些负面情绪，比如说郁闷啊、焦虑啊，很多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不在当下，我们的时间被绑架了啊，不得不为了一些基本生活之外的需求奔波忙碌，无从停歇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普遍会面对的问题。
0: 是的，马老师，您提到的这个时间被绑架这个说法很形象啊，就是说一个人郁闷啊，往往是因为当前的事情发展不符合之前的心理预期；一个人焦虑，往往是因为来自自我之间的一些比较，比如说一个孩子数学单元测没考好，做父母的很可能就会浮想联翩，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这次没跟上，会不会以后被别的同学就越甩越远？现在才初一，以后初二、初三，甚至高考该怎么办啊？结果呢，越联想越糟糕，一整晚上都睡不着觉。大家看啊，当我们在郁闷或者感到焦虑的时候，一定是此时的思维跑到了他时他地，跑到了过去未来，因为在当下的时间被牵绊住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做自己时间真正的主人。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 最近在网上有一段关于时间的话，我觉得说的也挺好的啊，分享给大家，就是请把时间分给睡眠，分给书籍，分给运动，分给花鸟树木和山川湖海，分给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而不是将自己浪费在无聊的人和事上。当你开始做时间的主人，你就会感到平淡生活中喷涌而出的平静的力量，至于那些焦虑与不安，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我想这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是相符的啊。
0: 是的，就是我觉得马老师的声音也非常美妙，这段文字也非常的美妙，就是大家在静心聆听这段文字的时候，一定能够给你的思想上引起足够的这种反思，我们究竟应该去选择过怎样的生活，究竟应该怎么样分配我们的时间。

0: 活得更有意义。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点啊，就是回归简单生活，享受自由人生。
1: 嗯，
0: 学会做减法是扎根于生活的修行。
1: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从马尔登湖》这个作品当中，我们看出要学会专注于生活本身。
0: 嗯，
1: 什么才是生活本身？我觉得这个我们先要搞清楚。
0: 好，我们来思辨一下这个命题。人们的人生观不同，经济水平、社会关系不同，生活的方式自然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很难用生活的基本盘来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1: 没错，
0: 我们看看梭罗是怎么说的啊？他说：“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进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
1: 嗯，
0: 梭罗是这样说的啊，他也是这样做的。在瓦尔登湖的小木屋里，他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写字台、三把椅子、一只长柄平底锅等基本的家具和炊具，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做的。他不喝咖啡，不喝茶，不喝牛奶，也不吃黄油和鲜肉。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梭罗的生活，有人可能觉得他实在对自己太苛刻了。
1: 嗯，
0: 我也不想去评价梭罗的人生选择，但他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每个人都应该量力而为的为生活做一些减法。
1: 嗯，梭罗应该可以算得上极简主义的践行者了啊。
0: 是的，他可以算得上是极简主义者的鼻祖了。
1: 嗯，
0: 最近几年啊，日本有一本很流行的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叫做《我决定简单的生活》。
1: 嗯，
0: 咱们国内引进了这本书呢，可以算作是一部极简主义者的行动指南。作者在书中说，极简主义者并不是把东西扔到越少越好，这里的极简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标准。极简主义者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基本需求，更珍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最大限度地把生活变得简单，以追求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
1: 嗯，可是我在想，就是到底什么原因让我们总是习惯于对生活做所谓做加法，而不是像极简主义者那样啊，让生活越来越简单，让自己越活越自由呢？就到底这个过程我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 嗯，我们来做一个回顾啊，大家来去想一想一想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你在手机上观看直播带货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购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1: 嗯，
0: 感觉这个不错，那个也用得着，还有一个就是价格也觉得挺实惠的，干脆一起买着吧。可等到你把这些东西放到家里之后呢，却发现很多东西可能不必要买，或者根本就用不到。不断购物的过程中可以给人的心理带来一定的安慰和快乐，但往往也意味着非理性消费，甚至是浪费。
1: 嗯，关键是用这种方法可能也不一定能把美好的感觉一直持续下去。嗯，
0: 是的，您说的很对。
1: 啊，
0: 相对于直接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啊，购物带来的情绪补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消费动机。咱们说的再通俗一点，
1: 嗯，
0: 就是在购物的过程中呢，人们更在意的是心理的松弛感和满足感，而并非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如果购物的频率越来越高，这种快感也会越来越短暂，
1: 嗯，
0: 最终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焦虑和沮丧。啊，中国有句古话说，心病还需心药治。
1: 嗯，
0: 希望得到心灵的慰藉，最好的方法其实是从精神领域入手了。比如说看一场经典的电影，读一本真正的好书，聆听一场让自己充满元气的这种音乐会，或者干脆走进到大自然，让心灵彻底放空，归于宁静。你会发现啊，精神的滋养远比物质的刺激更有益于身心，减去了生活中不必要的物质部分，日子反而过得自由轻松。
1: 太好了。
0: 嗯，精神滋养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会产生叠加效应。你被一本书中的思想光芒偶然折服时候，你会感到很喜悦，可当你在另外一本书中看到相似或相近的思想表达时，你会忽然心生惊喜。哇，原来远隔几千年不同地域的伟大人物在思想上竟然是相通的。随着你个人的阅读量越来越大，这种惊喜会不断的叠加，精神滋养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我觉得啊，比较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学会在物质世界上做减法，在精神世界上做加法。
1: 是，其实现代人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通常都没有意识到，甚至彻底搞反了这个概念了。
0: 嗯，
1: 是吧。
0: 是的。其实呢，从出生开始啊，我们便不断地在给生活做加法，学习把生活中更多的技能掌握，掌握更丰富的专业知识，打理日益扩张的人际关系。我们也习惯于做加法来作为我们业绩考核的目标，并以此为荣。在2021年的《Nature》杂志上曾经登过一篇文章，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啊，人越频繁地依赖于加法策略，他们的认知能力就越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

0: 加法想法的习惯可能就会越演越烈。
1: 嗯，
0: 从长远看啊，人类最终会错失很多通过减法改善世界的机会。也就是说，在直觉层面上，人类总是选择用做加法来解决问题，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本能，却忽略了物质层面上的减法思维也能给生活带来更多的美好。
1: 可是我在想，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能够培养自己的这种减法的思维，从而更好的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这种相对来说简单的这种生活呢？
0: 我们其实在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在做加法，我认识了我的妈妈，我的爸爸，
1: 对，
0: 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同学朋友，但是呢，在生活中如果一直用这个加法思维的话，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把生活过好的，我们还需要培养一些减法思维。我觉得呢，首先呢，是我们对自身的欲望要保持一份觉知，比如说王阳明的传习录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五倍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复得一份天理。在对欲望的觉知当中呢，明确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竭力削减冗余的部分，将时间和精力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其次呢，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个人的注意力非常容易被过量无用的信息牵绊消耗，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手机，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日用品。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更应该学会自觉屏蔽无用的信息，警惕琐碎肤浅的内容带来的即时满足感。
1: 就刷视频，
0: 对，刷视频即时满足，但是内容往往是琐碎的，甚至是肤浅的。我们要学会培养深入思考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清醒，更加的笃定。第三呢，还是要刻意练习。刻意练习什么呢？刻意练习自己的专注能力。
1: 对，
0: 我们学会用减法思维来生活，不是为了要削减不必要的物质需求或者人际关系，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也包含了一个在一个时间状态下集中心智做最精简的事，或者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吃饭时不看电视剧，或者我们去专注地感受食物的味道。我们在带娃的时候不玩手机，而是全心全意地陪孩子去做游戏，用我们的好奇心引导着他的好奇心，感受着他们的开心，我们也一起开心。每一寸光阴都有每一寸的简单纯粹，每一寸光阴都有每一寸的安静踏实。学会做减法是扎根于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修行。
1: 这段说太好了，就是每一寸光阴它都有每一寸光阴的这种意义啊。
0: 是的
1: 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学会运用减法思维，可能会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简单呀，更踏实一些啊，更能让我们体会到生命中的这种安静。心安静了，人才能够安静下来，是这样吧？
0: 其实马老师，您说到了是我想分享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体会。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减法？因为在减法的彼岸，它停留着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精神状态，我们可以叫做安静的精神状态。
1: 对，
0: 就是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复杂的生活里需要学会闹中取静。
1: 这段话是周国平先生说的。
0: 是的，是的。周国平先生说啊，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的宝藏，非常辩证的一句话。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某个阶段，也许是需要某种热闹的，因为这种热闹可以让内心的生命力需要不断的向外释放，才能平衡。
1: 对，
0: 大千世界的神奇，牵动着这个人敏感的神经。他喜欢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喜欢高谈阔论，甚至推杯换盏。
1: 就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喜欢这样的生活。
0: 但一个人不能永远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心智越是走向成熟，内心的力量越是要向自我适应。这种自适应一旦完成，他内心的生命力反而会更加的丰富和强韧。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外在世界的运动无穷无尽，证明了其中没有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目标只能在别处，即在精神的内在世界里。
1: 说到底，我们还是要向自己的内心去探索，是吧？啊，
0: 是。
1: 那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所谓安静的生活？这个我想也很重要。
0: 是的，安静呢，可以是一个人主观上的生活选择，就像梭罗选择走入湖畔森林一样。但我更愿意把安静理解为一种内在持守的心灵状态，而不是指没有外在的环境干扰。安静呢，其实是一种选择。安静呢，是一种修养，也是一门功夫。真正的安静是在心灵深处修篱种菊，淡泊宁静。
1: 像当年的所谓陶渊明啊，这可以理解为一个高阶的梭罗了，就是在瓦尔登湖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啊，在田园中重塑自我。
2: 本期一起。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

0: 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新。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星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隔

0: 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锦州山下走南关，走南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5: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6: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7: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1个小时。
6: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8: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6: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9: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6: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0: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4: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

0: 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 张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两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2: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3: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4: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美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5: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6: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7: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6: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7: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9: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0: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5: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

0: 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2: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3: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4: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5: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6: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5: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6: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5: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

0: 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0: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 澳大利亚队

0: 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了。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这老头身边的就是梁军少，也是50多岁的瘦老头子，说道，一处不到也不成，工人是越来越难管了。开矿初期一车煤1500，后来涨到2000、3000，去年夏天帽顶子塌方，接着一个窑串火爆炸，死了13个人。我的爷们全枣庄矿工缴械，各家窑主封门闭户，满枣庄工人男女老幼家属吼天叫好，3个字儿：涨工价。得一车5000，没有关系。

安抚弹压，青帮说和，那真要我们粉身碎骨了。刘大人说我们是朝廷的根基，我们其实想着朝廷是我们的靠山。姓蔡七在这里是避风躲藏，没和工人串联，要真构成一事，不知道闹出多大的乱子呢。他说的这事儿，众人似乎都还心有余悸，无不点头称是。刘墉顺风斗翻转了话题，出了事儿就是生灵涂炭，大劫之下幸存也难。福大人和我学生记忆，这里要请旨见县，当然这还要看圣意。没有旨意之前，是不是由诸位组建个护矿队？既然受官府管辖，又归诸位约束，可以维护枣庄秩序，绥靖当地治安，有些案子还可调停镇压。昨晚一夜用兵，8万两银子消掉了，难道要朝廷来出？我都要小看你们了。有支护矿队，可一人一来就盯上了，一绳子就绑送衙门了。你们平安省心，加上恩威并施，出没不出事儿，岂不面面俱到啊？众绅士都是一愣啊，愣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刘墉是叫大家出钱。8万两银子对他们是个小数目，情知昨晚上用了4万，却张口8万，大家心里边已经不然了。而且刘墉节外生枝，又说什么护矿队，那是年年花费月月支销的事儿，就像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了，无端的额外从天上掉下来这么一项负担，自然人人心里边都不情愿。这个搓鼻子，那个揉眼睛，咳嗽打哈哈，沉吟装迷糊的，一桌子怪物像。本来一片喧哗热闹的酒宴，似乎有一股前岸的冷流从西传到东，又从北串到南。画权猜妹的、提耳灌酒的衙役们都受了感染，渐渐的纸杯停块。人们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温头温脑张望的时候，刘墉笑眯眯的夹菜，福康安翘足而坐，旁若无人的吃茶，不像是出了什么事儿，只是都不言语，胃气儿不对。气氛松弛了一点，但再也哄闹不起兴头了，说话声都变得小心翼翼，煞有介事，一片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议。葛逢春是正经八百的地洞，见无缘无故的冷了场，执起酒壶就过来嘻嘻劝。福康安一晃手止住了，你主子这会儿心口堵得慌，等刘大人说完话，你亲自背爷到花厅歇歇，这会儿别闲钱儿。说着他呸的一声吐出了一片茶叶，只是笑着用碗盖拨弄茶叶。葛逢春陪着笑，又给刘墉添酒，又命人递热毛巾，亲自捧给福康安。嘿，爷感情是两天一夜没合眼儿，打了仗又接见士绅犒劳下人，必定是累了，待会儿奴才背爷去。他是官场上历练出来的人，最能观风察色的，已瞧透了桌上的尴尬。话没说完，若虚若止的停了下来，放了壶过去，哈腰轻轻的给福康安捶背。福康安由他捏揉了几下，说道，不必了，论理儿你原该怎么着侍候，这是山东孔家定的万年规矩，是大清列祖列宗遵循不渝的制度，小葛子还是小事，
不像有些王八蛋。

头杵着葱笔似的，坐着等着吃罚酒。刘墉看他的神气，知道他立时就要发作。钦差身份、侍卫本事、少爷脾气一起来，不知闹到什么光景，就笑着说了：“给福爷换盐盐的普洱茶，最是醒酒提神的了。诸位，你们也要明白，五角一响，黄金万两。昨夜官军也是出动了的，而且是百余里奔袭。枣庄这边留守知应的人，还擒了给蔡七放火报信的奸细。有功不赏，往后有事谁肯出力卖命？我是真没想到，诸位竟这般乐肯，竟在这儿跟我刘墉闷葫芦打擂台。”首席的崔文士早已经如坐针毡了，红着脸叹息了一声：“嗨，不是小人们不识抬举，崔家、梁家、宋家是首富不假，但今天来的都是族里长辈，当时管钱管账的子侄都去了曹营，那里地下又出了煤，得各家公分明白，也要八万两，这不小说的，我们三家各一万五八件，余下他们五家共摊，这点主张还拿得。这间护矿队也是好事，却是长项长利，每月定支多少，请爷们试下，回去告诉管事的，由他们商酌，怎么着，成不成？”原来如此，福康安这才明白，这些矿主们虽然地处偏僻，其实与各地行商往来已久，见识不亚于晋省算盘、江宁等，精明过于湖广老客，只是地处乡野，疏与政府往来，还不晓得朝廷的厉害，才敢这般糊弄张志。他就冷笑了一声：“哼，看不出来枣庄还有几位如此高人，料敌在先，知道了燕舞好宴，自己躲在后头，派不管事的来敷衍周旋。冯春，拿你的名次去请那几位当家人来，你是铁公鸡，我有钢钳子，看是谁硬过谁。”葛逢春答应了一声，就叫来人。刘墉却怕好好一场喜宴搅得戾气出来，摆手止住了，笑着说：“何必这会儿去呢？他们也当不得这个请字儿。逢春，曹营那块地既有煤苗，要官征，不征给私人。他三家占了，这五家怎么说？还有别的矿主也要调停啊，几个人罢了去，算怎么回事啊？”葛逢春目光一闪，灼然生光，刘墉这一记杀手锏真是狠到了极处，而且正正地打在三家人的天灵盖上。为曹营这块地皮归属，崔、梁、宋三家从县到府道，一直运动到藩司衙门，花的银子见三个护矿队也绰绰有余。如今轻飘飘的一句话，全都抹得干干净净。自己现在把家拆了，葛氏、张克家断了脑袋，死无对证，爽爽利利的两袖清风。可那边坐的葛笑话和张克家都是一伙的，葛笑话不但在省里三司衙门兜得转，北京军机处阿贵也跟他颇有渊源，种种人事混搅的乱如牛毛。想着心里边直犯嘀咕，偷眼瞧了东西一眼。

0: 上个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2: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3: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4: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5: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2: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6: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1: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7: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8: 葛笑话朝这边走了过来，他对刘墉、福康安二人略施了一躬，转过身板起脸来，对着一桌的煤商窑主就说了：我在那边已经听你们多时了，太原、大同、唐山、抚顺哪个煤矿没有护矿队呀？把你们平日讨好巴结长官用的银子，天灾贿赂衙役们的出项使到这儿，只怕就绰绰有余。再说了，这里离着丰县百十里，县衙不在这儿，绿营不在这儿，刘大人、福大人是钦差，还有多少大事要办？难道能住在枣庄常年替你们护矿？平日你们各矿也有护矿的，集中起来防着出大事，哪一样不是为的大家好啊？糊涂。那八个矿主听完一下子都灵醒过来，参差不齐地说了：我们出，我们出，各位爷这么关爱体恤我们，再不识大体，我们还算个人吗？为首的三家也都连连的道不是。崔文氏说：我老糊涂了，这样的好事崔国瑞怎么会不同意呀？宋少卿说了：我可以做得主的，太尊太爷画下道来，明天就做起来。梁君绍笑着说了：绝不辜负刘大人、福大人的美意，这件事儿办定了。下手冯唐、葛刘胡五家就也参差不一地附和着：谨遵县命，我们为崔老先生马首是瞻。这一来呀，原本紧张的一触即发的气氛就松缓了下来，亭里亭外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儿。刘墉咀嚼着葛笑话的话，竟是越品越有言外之意，假笑着想说什么，福康安已经起身笑着说了：还是打仗省心，如今的事儿，爹不认，娘不认，君父百姓都不认，就认孔方兄。崇儒，战俘还没有清理，省里那边的回文也就要到了，只怕他们也要来人。咱们回花厅休息一下，有些事儿还得记忆。刘墉就也站起身来，葛风春说：我背福四爷回去，说句良心话，在外头做官都是人扶我，都忘了自己本来面目了，多少年没背我的少主子了，今儿真得像个奴才样。说着就俯下身子：罢了吧，有这心就好，就算主子骑过你了，你留下。

和你们太守他们议一下方才的事儿，过去给我回话。福康安说着徐步出去，黄富阳、任京子混在衙役堆里吃酒，见他们出来便也赶紧起身相随。满院的衙役们黑乎乎站起了一片，福康安在石阶中间停住了脚，他的神情变得有点茫然若失，定了一下神说道：弟兄们，打赢了仗得彩头领赏，那是理所当然，比你们平日敲拨勒索、贩夫挑夫、小本经营人家得银子要干净体面得多。但世上的事儿谁能说得清呢？得脏银的也许平安无事，得干净功劳银子的也许还要招惹是非。啊，没有多的话，这个仗不大不小，以军功蓄意，愿意加入军籍的可以自报，把名单给我，不愿的不加勉强，仍旧论功行赏。说罢他把手一摆就去了，刘墉等人也都随步跟上。此时已近有末时派，正是日近林梢、倦鸟归巢的时分。花亭西畔一带茂密高大的鱼林，枝叶碧空，遮住了晚霞。降落的太阳像刚入锅的荷包蛋，没有凝固的淡黄色，懒洋洋的透过林缝枝桠洒落在西窗上，窗纸隔着，光线更加幽淡。乍从正厅宴席来到这个所在，格外的静谧深邃。窗外墙角下纺织娘嘤嘤的鸣声都听得清晰。二人回来脸色都有点沉郁，刘墉稳身而坐，打火吱吱的抽烟。福康安把两只靴子甩到了一边，脚蹬在桌挡子上，仰脸躺在安乐椅上看着天棚，手抚着长满短发的前额，似乎在闭目养神，又似乎在深深的思量着什么。刘墉磕了磕烟灰问：姚林，你在想什么呀？福康安睁开眼睛叹息道：我在想阿玛不容易，他老人家军政、民政、理财、治安都是全挂子本事，我是看着他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每天满脸倦容，有时候连脚步都踉跄蹒跚，心想宰相协理阴阳，百官各有所思，何至于事无巨细，样样勤工，把自己累得那样。今天我觉得长大了许多呀。哎，就这场宴席，蜻蜓点水略有一处，我觉得比昨晚上打仗要费心多了。葛风春是我的奴才，葛笑话是阿贵旗下包衣，这正是旗鼓相当的一对儿。阿贵和我家是世交，纪晓岚正蒙圣宠，也和我家有至交厚谊。纪晓岚的事儿是不能约束家人，阿贵的奴才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葛风春想当好官，一家人闹得斩头洒血，我们大清这是怎么了？我家奴才放出去做官的有十好几个，大的做到孽胎，小的也是县令，难道要我一个个去帮他们料理家务？刘墉没言声，暗烟掏火的时候，任京子赶紧替他点上，丹青色薄纱一样的烟缕立时又袅袅在屋里飘散。福康安悠悠地说着：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真是半点不假呀。嘿嘿，说这些干什么呀？说说写报捷折子的事儿吧，你看怎么写，
当然是你主笔。刘墉笑着说了，这个自然，我想调度指挥全歼全胜这功劳，我只是个参赞，善后事宜向组建护矿队，可以以我为主写上。葛逢春大义灭亲，率衙役随同作战，这个也要写足，记功一序。以下是列名保举：绿营管带陈化荣策应围捕有功，要和葛逢春一例。葛笑话，他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就说了，他有什么功劳？迎接我们回来一块吃酒。刘墉却无可奈何的一笑，呵呵，姚林弟呀，这个葛笑话可不是咱省油灯啊，我们说了那么半天的话，他稳坐钓鱼台，一说曹营煤矿收官，他就过来圆场，话里套话，建护矿队是敷衍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常驻枣庄。各家把原来护矿的都集中起来，我们一走，自然都在分散回去。还有什么巴结长官、贿赂衙役、使银子，都是说给葛逢春听的。偏是话里边一点错漏都没有，你说这角色厉害不厉害？他手里边准定捏着葛逢春的把柄，我们一拍屁股走了，葛逢春在这儿就做辣了。福康安冷冷地说道，正是如此，我才不肯让步，这种事儿你越让，他越以为你可欺，就越猖狂。就昨晚的形势而言，百姓没有替贼遮掩维护的，这是山东省三司衙门、山东学政济宁训导、丰县教育平日教化有方，所以百姓寻良。这一条足足的给我写上，就是不提葛笑话，他就苦去向谁做？原定计划是没有喊话这一条，是你的临时动议，这一条十分要紧，不然四面合击进村，暗夜乱中要伤不少的良善百姓，这是我的疏漏，你可以不写，但我要附奏说明，你的文治见识就出来了，把我捂的一头写出来。皇上阿玛晓得我能带兵能打仗，这就成了。什么太原、大同、唐山、抚顺都有护矿队，葛笑话是胡说八道，这个预先没商议，我要抢你一半功劳，合议调陈，各个煤矿、铜铁矿，凡是工人聚集上千的地方，都要建护矿队，民间出钱，官府经营，回头我们派人回来复查，果真敷衍我们，管他阿贵阿贱，我就办了这个葛笑话。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它自己的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站在湖东端的平坦的沙滩上，在一个平静的九月下午，薄雾使对岸的岸线看不甚清楚。那时我了解了所谓湖面如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当你倒转了头看湖，它像一条最精细的薄纱张挂在山谷之上，趁着远处的森林而发光，把大气的一层和另外的一层隔开了。你会觉得你可以从它下面走过去，走到对面的山上，而身体还是干的。你觉得掠过水面的燕子很可以停在水面上。是的，有时它们俯身潜入水平线之下，好像这是一时失误，继而恍然大悟。当你向西望到湖对面去的时候，你不能不用两手来保护你的眼睛，一方面挡开本来的太阳光，同时又挡开映在水中的太阳光。如果这时你能够在这两种太阳光之间批判地考察湖面，它正应了那句话，所谓波平如镜了。其实只有一些掠水虫隔开了同等距离，分散在全部的湖面，而由于它们

0: 在阳光里发出了最精美的想象得到的闪光来，或许还会有一只鸭子在整理它自己的羽毛，或许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一只燕子飞掠在水面上，低得碰到了水，还有可能在远处有一条鱼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大约3-4英尺的圆弧来，它跃起时一道闪光降落入水，又一道闪光，有时全部的圆弧展露了，银色的圆弧，在这里或那里，有时会飘着一只荠草，鱼向它一跃，水上便有激起水涡。用文学的力量唤醒生命心机，让文学的声音抵达心灵彼岸。这里是遇见美好人生的文学课，我是马宗武。那在这个系列节目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重温一些经典的文学著作，细致剖析作品背后的精神力量，从而通过解决我们当下的困惑，找到与自我与世界和解的答案。本期我们的对谈嘉宾是畅销书作家武哥。武哥你好。
1: 马老师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美国著名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啊，也是一部经典作品《瓦尔登湖》啊。这样，武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吧。
1: 好的。1985年4月，美国评论家乔纳森·亚德利应美国传统杂志之邀，选出了他心目中塑造了美国人性格的10本书。其中呢，《瓦尔登湖》这本书就名列榜首。由此可见，这本书在美国的影响力。
0: 没错。
1: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1817年出生于美国马赛诸塞州的康克德小镇，当时的美丽的瓦尔登湖就坐落在这个小镇上。梭罗从小就和瓦尔登湖有过密切的接触，16岁的时候呢，梭罗进入了哈佛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哲学、科学和数学，同时呢，他非常热爱大自然，也拥有良好的动手能力。20岁的时候呢，梭罗从哈佛大学毕业，他曾短暂地到父亲的铅笔厂打过工，还教过书，最终选择了辞职写作。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爱默生当时就生活在康克德小镇上，梭罗和爱默生呢就成了忘年交，而瓦尔登湖其实是爱默生先生的私人资产。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梭罗可以被允许走进瓦尔登湖，他在湖畔生活流连的这个原因啊。
1: 没错。1845年呢，28岁的梭罗正经历着生命中困难的时刻。他埋头写作，但并没有得到出版社的认可。他向暗恋的女孩表白，却得到了无情的拒绝。他与大哥的感情很好，可他大哥呢，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破伤风离他而去。生活的阴霾并没有掩去梭罗内心的阳光。他做了一件在今天看起来特别酷的事儿，特别有勇气的事儿。在征得好友爱默生的同意后，梭罗孤身前往康克德镇2英里的瓦尔登湖的湖畔，用借来的一把斧子，通过砍伐湖滨的白松树，建造了一间小木屋。就这样，梭罗在瓦尔登湖开始了与大自然的对话。他潜心思考，并将独居的感悟和人生社会的深入思考一一的记录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呢看到的这本《瓦尔登湖》。
0: 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年轻人遭遇生活的至暗时刻，比如说亲人离世，或者是心爱的女孩并没有同意自己的求婚等等啊。
1: 是的。
0: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选择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类似于梭罗这样，他在湖边的小屋里生活，好像被人看作是躺平的一种状态，是吧？
1: 对。
0: 但是梭罗在这里，他完成了他精神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这种蜕变啊。
1: 是的。
0: 并且完成了这样一部经典的作品。这个梭罗这部《瓦尔登湖》在我们中国也非常受欢迎。
1: 是的，非常受欢迎。在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在2016年的时候啊，咱们清华大学新生入学的时候，伴随着通知书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文化礼物，就是瓦尔登湖。之所以选择瓦尔登湖呢，清华大学校长，当时的校长邱勇在致新生的信中这样解释道：《瓦尔登湖》是一本使人安静的书，作者亨利·戴维·梭罗在向读者展示瓦尔登湖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展示了一种物质上简朴极致、精神上丰盈充实的生活状态。希望你们在阅读中能够体会到作者深入思考以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寻找到自己心中的瓦尔登湖。
0: 你看，深入思考、重塑自我，这两个词说得特别好啊。就我觉得梭罗带着一把斧子走进瓦尔登湖的时候，他并不是为了逃避啊，而是

0: 为了更好的对生活进行思考，更好的认识自我。
1: 嗯，确实如此。梭罗曾经说过，智力是一把刀子，一旦看准，它就会一路切下去，切开万事万物的奥秘。
0: 嗯，
1: 咱们也可以这样说，智力是就是梭罗随身携带的这把斧子。我觉得，当他挥动着这把斧子，在瓦尔登湖劈开白松树的时刻，就劈开了自己生活坚硬的外壳，感受到了自然奥秘的开端。梭罗对人生智慧的感悟之路就此启程。如果咱们今天去瓦尔登湖旅行啊，你还能在湖滨森林里看到一块木牌，这块木牌上写着：“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然后从中学习，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这是梭罗写在瓦尔登湖里的原话，也是他初心的写照。
0: 你看，除了他个人的原因，我想梭罗可能选择走进瓦尔登湖独自生活啊，应该说他避开了众人，是吧？啊，避开了喧嚣，可能还有当时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原因。
1: 是的。梭罗生活的时代啊，正好是商业和技术统治美国人的时代，工业化的粗暴的扩张摧毁了自然资源以及本土文化。梭罗对此呢深感厌恶，他离群所居，但并不是刻意的避世。在湖畔生活时，他也和他的好朋友们聚会，并且深入的进行思想交流。瓦尔登湖的独居生活更像是梭罗对他秉持的经济理念的一种探索，当然也是对自我的探索。用梭罗自己的话说，他到瓦尔登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活的便宜，也不是为了生活的奢侈，更是为了从事自己的私事。这项私事就是认识自我，争取自由，享受个性。后世的美国评论家说，梭罗是用自然探索的方式来探索自己，发现了自我的价值。瓦尔登湖这本书啊，渗透着梭罗睿智脱俗的哲学思辨，对引导我们如何过好当代生活，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0: 所以说这是瓦尔登湖能够成为一部经典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1: 是的。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1: 我本可以。
1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3: 我的笔在哪里？
1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5: 妈妈，
16: 等一下。
17: 不行，
1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0: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7: 据说《瓦尔登湖》这本书在我们中国的图书市场应该说是持续的销售的火炮，它是一个畅销的畅销书啊。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都摆放着某一个装帧精美的《瓦尔登湖》的译本，但是也有朋友说，《瓦尔登湖》这个书啊不容易读懂读透啊，尤其是开篇的章节显得冗长晦涩啊，很多人把《瓦尔登湖》买回家之后，翻看个几十页或者几个章节之后就束之高阁啊，应该说这是一部市场占有率很高但很少有人能够耐心读完的一本书啊。我和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8: 马老师说的这情况确实存在啊，在瓦尔登湖中的像这个声音呢、湖、冬天的湖、春天等等啊，这些章节侧重描写自然风光，它就比较通俗易懂，文采绚烂。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梭罗丰富灵动的想象力和他长期在沉静中与万物沟通的神奇能力。但是像经济篇、更高的法则等等包含了作者经济理念的章节又不是那么容易读懂的。我觉得啊，这可能是因为梭罗生活的年代和文化背景和我们当代有较大的差异造成的。但这些内容呢并不影响这本书智慧的光芒。瓦尔登湖的译者就是其中一个译本的译者，我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家徐迟先生在他的译本序中这样写道，本书十分精深，不是一般的读物，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们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们异常喜爱这本书，忽然又并不变得那么可喜了，似乎觉得它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了，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呢，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去，再读此书则忽然颇为有趣，而看到的就是白天看不到的好处，辨不出的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脾，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澈见底，吟咏之下不仅为之神往。
7: 这是翻译家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一个评价啊，也能看得出这个其实是需要静下心来深入阅读《瓦尔登湖》的啊。由此可见啊，阅读一本内涵深刻的书啊，需要我们这样沉下心来打起精神啊。在你看来，我们中国的读者领会梭罗的哲学思想会有哪些方面的这个困难呢？
8: 我觉得比较晦涩的部分啊是还是说关于本书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理念的部分。那抛开这两部分而言，《瓦尔登湖》中的哲学思辨啊，对咱们中国读者是有天然亲和力的。
7: 怎么理解这个话？
8: 是这样的啊，梭罗在年轻时期曾经阅读了大量的东方哲学，在他的文字当中呢，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引用可以说是信手拈来、贴切流畅，还有他对自然世界的洞察和感悟又和中国的道家思想有诸多的契合之处，这一点非常有趣。我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我的生活所在，我的生活追求》一章中，梭罗写自己早起起床，在湖中沐浴，每一个黎明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但写到这里的时候，忽然画风一转，他写道，据说成汤王的浴盆上刻着这样的文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7: 一个美国的作家，
8: 对，一个美国作家突然引用了中国的古文典故。这句话呢其实是咱们四书大学里的原文，梭罗在写作时他这个联想的跨度是非常大的，而他的升华他的引用又非常的贴切。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忽然觉得很惊喜。接下来啊，在这篇文章里梭罗又引述了论语中

0: 续伯玉派使者去拜访孔子的典故，
1: 嗯，
0: 通过使者的一句“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1: 嗯，
0: 来写一个人克己修身的精进精神。你会发现啊，这段文字都出自儒家的经典。
1: 对，
0: 博学的梭罗，年轻而上进的梭罗，用这两段文字呢，展示了自己心中积极有为、自我革新的进取精神。
1: 嗯，
0: 还有，在《更高的法则》一章中啊，梭罗在反思自己的精神生活时，先后引用了曾子
1: “
0: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和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兮，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的名言，他来歌颂人类自律的精神和内心纯洁的品质。看得出来啊，他对中国的儒家文化非常的熟悉。
1: 没错没错啊，应该说从整本书内容上看，在湖滨独自生活的梭罗，亲近自然，观察自然，而且歌颂自然啊，这样的行为举动其实也符合我们中国道家倡导的思想啊。
0: 嗯，没错。在《瓦尔登湖》中啊，梭罗共引用了十条儒家的经典，表现出了对孔子的崇敬与向往。但比较有趣的是啊，虽然梭罗在此书中没有提及任何道家的学说，也没有提到中国道家的这个具体的概念，但是《瓦尔登湖》一书中所表现的思想和意境却闪耀着道家思想的光芒。
1: 嗯，
0: 在当时呢，爱默生和梭罗两个人都是美国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对于超验主义者来说，生活的秘密呢，就是游离于物质之上的，将精力灌注在精神上，在精神上达到升华。虽然同为超然主义者，但爱默生和梭罗的自然观又是不同的。爱默生的自然观是以人为万物的中心，但梭罗恰恰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万物平等，人类应该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1: 你看，纵观整本书，梭罗他提倡简单朴素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探索脱离世俗回归自然的人生道路，坚持精神富足心灵自由的这种内在的修行，这和我们道家提倡的所谓返璞归真啊，道法自然啊，宁静无为的价值观应该说是一致的啊。
0: 是的，是非常一致。我相信啊，大家阅读这本书也能感觉到这种虽然处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是这思想上同频的这种震动。
1: 可以说梭罗的思想是受到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的儒道两家的深深思想，他也将这样一个东方智慧内化于心，外化于文字和行动，对广大的当代读者进行精神的反哺啊。所以说这本书照你这样说应该是对中国读者非常具有亲和力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通过刚刚交流啊，我们对于《瓦尔登湖》这部经典之作已经有了基本的一些了解。那五哥跟我们讲一讲，在你看来这本书对于我们当代读者有哪些积极的这种启发的意义呢？
0: 好的，我们一条一条来说。我觉得首先一条是独处不是孤独，而是一种卓越的能力。真正优秀的人常常善于独处。我想说的第一点是，我们应该学会独处。独处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孤独，也不一定意味着是饱受煎熬。很多优秀的人啊，都是在独处中发现了真实的自我，积蓄了奋发的力量。我们前面聊过，走入瓦尔登湖湖畔之前的梭罗正面临着人生的困境。他勇敢地拿起了一把斧子，孤身走入丛林，选择与大自然静心独处。他用探索自然的方式来探索自身的价值。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在没有区分开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之前，我们常常会指望着其他人来建立我们的自我意识，任由他人在构建我们的身份。当我们独处时，也就是他人的判断和偏好不再塑造我们的自我认知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往往会坍塌。这可能很可怕，但也是一份礼物。
1: 太好了。
0: 因为当虚假的自我消失时，就出现了建立更真实自我的空间。所以呢，叔本华也有一句名言，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的成为他自己。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呢，人之所以需要独处，是在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我们可以来做个比喻啊，这种整合就是让自己起伏不定、牵绊不宁的心绪，从各种社会性的事物中脱离出来，让心灵的湖水回归平静，然后照见当下真实的自我。
1: 说得太好了啊。瓦尔登湖当中应该说充满了让人内心安静的好文字啊。特别是梭罗对于湖水的那种描述，对自然的描述啊，静美而清澈啊，我想这也是他当时内心宁静的一种体现。现在想一想，其实这是心灵的镜子与自然界的这种明镜相互照见，交相辉映。梭罗是把湖面比作是一块无限的翡翠，闪烁着美丽的光泽，比如 他用的闪闪发光的丝绸和剑锋啊，他说湖水清澈透明，染上了天空的颜色，并因此拥有了对天空的专利权。他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瓦尔登湖，成为天上露珠的蒸馏器。在夏天的上午，他荡舟来到湖心，仰面躺在座位上，半睡半醒，似梦而非梦。他要看看命运啊，会将他推到什么样的湖岸。最终在湖岸彻底放空的这个梭罗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我发现一天之中大部分时间独处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有人作伴啊，就算是最好的伴儿，没多久也会感到厌倦无聊。我爱独处，比孤独更好的伴儿我从来还没有发现过。这是验证了我们就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人还是属于个体的，人还是属于自我的，是吧？他需要这种独处的时间，而且要爱上这种独处。
0: 是的，因为社会是一个密切交流的社会，就是人很难拥有一个大段时间的独处时间。但是你看到梭罗的文字，你就知道人在独处中是能够收获一些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收获不到的东西的。
1: 对，
0: 就是让这个梭罗发现自己爱上了独处，享受了独处，并且在独处中治愈了他的心灵。离开瓦尔登湖之后呢，梭罗在这个康克德镇的演讲厅里做了一个报告，其中关于湖畔独居生活的部分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欢迎。
1: 嗯，
0: 两年两个月零两天的独处生活，
1: 嗯，
0: 塑造了更加成熟稳健清醒的梭罗。此后呢，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废奴主义者和坚定的环保主义先驱。
1: 嗯，
0: 他为了实践自己的生活理想勇敢的出世，又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积极的入世。可以说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找到了自己，梭罗因瓦尔登湖不朽世间。
1: 嗯，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7: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这映照到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因为生活的太过喧嚣了啊，我们在人群当中，而且我们受到比如说手机这种它的这个裹挟啊，每天刷视频啊，
6: 对
5: 啊，一刷一乐啊，就减压啊，我们好像是给自己减压了，但是从梭罗的这个生活经历，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学会独处，在独处中向上进取，这才是一种卓越的能力。
6: 是的，周国平先生曾经写过一段很有思辨精神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反过来说，不擅长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5: 那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生活中学会独处呢？
6: 学会独处呢，就是要学会和寂寞做朋友。尼克胡哲给自己的信中有句话，他说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按照周国平先生的说法，人在寂寞中有三种状态，一是呢惶惶不安，忙无头绪，百事无心，一心想逃出寂寞；二是呢渐渐习惯于寂寞，安下心来，建立生活的条理，用读书、写作或别的事物来驱逐寂寞。三是寂寞本身成为一片诗意的土壤，一种创造的契机，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自我深邃的思考和体验。学会独处的人，并不意味着不再感到寂寞，而是在于能安于寂寞，并使之产生高效的生产力，成为实现自我的基石。
5: 在2年多的时光当中，在瓦尔登湖一个人生活的梭罗，难道就没有感到寂寞的时候吗？
6: 还真有。瓦尔登湖中的第六篇啊，标题叫做寂寞，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孤独。这一篇目里写到，梭罗初到森林的数周，有一天呢，忽然感到一个宁静而健康的生活似乎少不了近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那天的情绪可能有点不对劲儿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突然之间他感到了一位甜蜜友好的伴侣就在大自然中，这细雨催生了无边无际无可名状的友谊氛围。我想梭罗一定会觉得眼前

0: 这场及时雨真的很懂他，一下子给他带来了勇气，从感到孤独到与大自然产生共鸣，梭罗的心理在一瞬间就进行了转换，从此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感到过这种寂寞感了。
1: 你看，要想在独处中取得成效啊，就必须要学会接受这个独自一人的这种生存的境况，或者是工作的境况，是不是啊？
0: 对，
1: 接受一个人默默努力的时刻啊，甚至主动为自己创造独自生活的空间，学会面对现实，直面问题，而不是倾向于靠消遣活动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啊，并且学会倾听自己的声音，而不是盲从于外界纷纷扰扰的评判或要求啊。让独处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实践，试着享受宁静，然后全力以赴地投入自我的实现当中。这是我们从梭罗的独处当中得到的一些启示啊。我想替我们的家长朋友问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导孩子，就是从小就培养他们的这种独处能力呢？
0: 是的，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是越早学会独处的孩子，越早会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一个拥有独立思考的人，往往也更具有创造力。我觉得家长朋友们首先要学会放手，弱化孩子的这种生活依赖性和心理依赖性，给孩子一个一定独立思考的空间，然后增强他们在具体事物上的参与感。其次呢，在生活中要多多鼓励孩子独立去思考，大胆的去尝试，培养孩子的认同感。对于孩子独立思考出来的想法呢，要进行平等的讨论和积极的尝试。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大的前提啊，就是允许孩子不断的试错，给孩子更宽广更包容的爱。现在家长有的时候就在教育子女方面会显得有一些小心翼翼，不敢让孩子，或者说孩子犯错之后会对他进行比较严厉的惩罚，或者是孩子想到一个问题给出的结论之后呢，家长又说过于幼稚，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孩子独立思考的积极性。
1: 是，
0: 哲学家尼采就说过，当一个人不能忍受独处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够爱自己。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应该专注于活出自我。
1: 你看，真正的爱自己啊，就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而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要由着性子来做事啊，以满足自我的需求。我想这才是这个其中重要的一点。
0: 是的，是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第二点，我认为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的内容。那就是郁闷和焦虑来自我们被时间的绑架，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做自己时间的主人。
1: 就是刚才你说到了，我们要真正的爱自己啊。其实我想这种爱，或者是真正的爱自己，就是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而并不是说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做事，以满足自我的这种需求。我想是这样的。
0: 是的，您解读得非常的准确啊。这也是这本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一个人的注意力在哪里啊，他的生活就往往会有相应的改变。
1: 对，
0: 如果一个人整天把注意力放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却幻想着自己拥有很多的机遇，过着充满意义的生活，这显然是很荒谬的。所以说呢，真正的爱自己就是将注意力和时间放在自己的身上，真正的热爱生活，就是将注意力和时间放在生活本身。在《瓦尔登湖》这本书中呢，梭罗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他认为大多数的人在拼命追求变幻纷杂的生活方式中，却失去了生活的真正的目的。如果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用在生存这部机器上，那么留给生活本身的又是什么呢？通过在瓦尔登湖两年的探索与思考，梭罗觉得大部分人只是花费了时间去获取衣服、食物、住所，而非精神慰藉，因而没有真正的生活。他说，富裕是全然体验生活的能力。我再把这句话重复一下，富裕是全然体验生活的能力。事实上，精神上的富裕比物质上的富裕能够给人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1: 这话太好了。
0: 仔细阅读梭罗的文字呢，你会发现他在瓦尔登湖的生活有两种状态。一方面呢，他吃苦耐劳，勤奋地读书写作，他还可以制造小船和篱笆，帮别人种植、接种、测量，甚至钓鱼的效率也会比一般人高出不少。另一方面呢，他醉心于森林和湖水，毫不吝啬地挥霍时光。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字啊。那些日子里，闲散是迷人的产业，好多个清晨从我身边悄然而过，就这样，我宁愿将一天当中最为宝贵的时光就此虚度。虽然说我没有钱，但我却富有阳光明媚的时刻和夏日时光，供我无限使用。我没有将它们更多的消磨在工厂中，或者是教师的办公桌上，对此我并不后悔。
1: 你看，我们通常认为好像 如果自己的时光没有用来创造价值或者是创造财富，它就是虚度了，是不是啊？
0: 前几年我也是有特别深刻的这种迫切感，就是当我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我都在想，哎呀，我是不是要落后了呀？我要迎头赶上了。
1: 是，
0: 嗯。
1: 到底梭罗是一个怎样的人？
0: 嗯，
1: 通过《瓦尔登湖》，我们能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0: 对，你会看到他很复杂的一面啊，他勤奋。但又闲散，目标专一又多才多艺，自律克制又为所欲为，他对生活永远保留一份清醒，活得通透而洒脱。在贝克牧场这一篇中啊，梭罗写，有一次他碰巧站在一道彩虹的拱座上，彩虹使周围的草和叶子都染上了色彩，它们仿佛变成了五彩缤纷的水晶。他是这样写的，这是一道红光之湖，一时间我像一只生活在红湖之中的海豚，如果彩虹持续的时间长一些，或许我的事业和我的生活也会染上这种色彩。
1: 嗯，
0: 这是非常美的瞬间和发现。
1: 嗯，
0: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梭罗真是生活在一个童话般世界里的人啊！为什么他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我想，在活着这件事情上，他对生存机器只有最低的欲求。
1: 嗯，
0: 他将大量的注意力用于感悟生活本身，并将感悟化为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富有而幸福。他笔下记录的那些美好时刻显得那么灵动可亲，动人心扉。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他的名篇《论生命之短暂》中写道，我们真正活过的那段生命仅仅是一小部分，其余的部分不能算生命，只是时间而已。这个说法挺残酷的啊，但确实事实，在平庸而琐碎的生活里，有多少时间我们可以从内心安然度过，又有多少欲念在裹挟着我们蹉跎岁月。我们的注意力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徘徊于某些膨胀的物质性的标签上，比如更大的房子，
1: 对，
0: 更好的车子，更让人垂涎一顿的大餐等等。过度的物质欲念会导致我们对精神追求的缺失。
1: 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生活当中最大的一种缺失，就是我们物质的欲望、物质的需求给自己定得过高了啊。其实物质欲望当然是人类天生的一种本能，它推动着我们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你会发现随着这种物质追求被满足，物质的欲念也在不断的提升放大，同样精神追求的空间就会被进一步的被挤压，甚至完全被忽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当下的注意力从生活中抽离出来，来思量、算计、追赶这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欲念，从而不再心安。生活里产生那些负面情绪，比如说郁闷啊、焦虑啊，很多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不在当下，我们的时间被绑架了啊，不得不为了一些基本生活之外的需求奔波忙碌，无从停歇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普遍会面对的问题。
0: 是的，马老师，您提到的这个时间被绑架这个说法很形象啊，就是说一个人郁闷啊，往往是因为当前的事情发展不符合之前的心理预期；一个人焦虑，往往是因为来自自我之间的一些比较，比如说一个孩子数学单元测没考好，做父母的很可能就会浮想联翩，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这次没跟上，会不会以后被别的同学就越甩越远？
1: 对，
0: 现在才初一，以后初二、初三，甚至高考该怎么办啊？结果呢，越联想越糟糕，一整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对，
0: 大家看啊，当我们在郁闷或者感到焦虑的时候，一定是此时的思维跑到了他时他地，跑到了过去未来，因为在当下的时间被牵绊住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做自己时间真正的主人。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

0: 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5: 这能行吗？
4: 妈，来试试。
5: 真省力。
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6: 这是感应
3: 灯，这是扶手，
6: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4: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5: 好啊，真好啊。
7: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8: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9: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1: 最近在网上有一段关于时间的话，我觉得说的也挺好的啊，分享给大家，就是请把时间分给睡眠，分给书籍，分给运动，分给花鸟树木和山川湖海，分给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而不是将自己浪费在无聊的人和事上。当你开始做时间的主人，你就会感到平淡生活中喷涌而出的平静的力量，至于那些焦虑与不安，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我想这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是相符的啊。
12: 嗯，是的，就是我觉得王老师的声音也非常美妙，这段文字也非常的美妙，就是大家在静心聆听这段文字的时候，一定能够给你的思想上引起足够的这种反思。我们究竟应该去选择过怎样的生活，究竟应该怎么样分配我们的时间，活得更有意义。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点啊，就是回归简单生活，享受自由人生。学会做减法是扎根于生活的修行。
11: 刚才你也提到了，从马尔登湖这个作品当中我们看出，要学会专注于生活本身。什么才是生活本身？我觉得这个我们先要搞清楚。
12: 好，我们来思辨一下这个命题。人们的人生观不同，经济水平、社会关系不同，生活的方式自然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难用生活的基本盘来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11: 没错，
12: 我们看看梭罗是怎么说的啊。他说，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梭罗是这样说的啊，他也是这样做的。在瓦尔登湖的小木屋里，他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写字台、三把椅子、一只长柄平底锅等基本的家具和炊具，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做的。他不喝咖啡，不喝茶，不喝牛奶，也不吃黄油和鲜肉。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梭罗的生活，有人可能觉得他实在对自己太苛刻了。我也不想去评价梭罗的人生选择，但他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每个人都应该量力而为的为生活做一些减法。
11: 梭罗应该可以算得上极简主义的践行者了啊。
12: 是的，他可以算得上是极简主义者的鼻祖了。最近几年啊，日本有一本很流行的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叫做《我决定简单的生活》。咱们国内引进了这本书呢，可以算作是一部极简主义者的行动指南。作者在书中说，极简主义者并不是把东西扔到越少越好，这里的极简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标准。极简主义者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基本需求，更珍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最大限度地把生活变得简单，以追求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
11: 可是我在想，就是到底什么原因让我们总是习惯于对生活做所谓做加法，而不是像极简主义者那样啊，让生活越来越简单，让自己越活越自由呢？就到底这个过程我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2: 我们来做一个回顾啊，大家来去想一想一想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你在手机上观看直播带货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购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感觉这个不错，那个也用得着，还有一个就是价格也觉得挺实惠的，
13: 对，
12: 干脆一起买着吧。可等到你把这些东西放到家里之后呢，却发现很多东西可能不必要买，或者根本就用不到。不断购物的过程中可以给人的心里带来一定的安慰和快乐，但往往也意味着非理性消费，甚至是浪费。
13: 嗯，关键是用这种方法可能也不一定能把美好的感觉一直持续下去。
12: 是的，您说的很对。相对于直接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啊，购物带来的情绪补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消费动机。咱们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在购物的过程中呢，人们更在意的是心理的松弛感和满足感，而并非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如果购物的频率越来越高，这种快感也会越来越短暂，最终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焦虑和沮丧。啊，中国有句古话说，心病还需心药治。希望得到心灵的慰藉，最好的方法其实是从精神领域入手了，比如说看一场经典的电影，读一本真正的好书，聆听一场让自己充满元气的这种音乐会，或者干脆走进到大自然，让心灵彻底放空，归于宁静。你会发现啊，精神的滋养远比物质的刺激更有益于身心，减去了生活中不必要的物质部分，日子反而过得自由轻松。
13: 太好了。
12: 精神滋养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会产生叠加效应。你被一本书中的思想光芒偶然折服时候，你会感到很喜悦，可当你在另外一本书中看到相似或相近的思想表达时，你会忽然心生惊喜。哇，原来远隔几千年不同地域的伟大人物在思想上竟然是相通的。随着你个人的阅读量越来越大，这种惊喜会不断的叠加，精神滋养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我觉得啊，比较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学会在物质世界上做减法，在精神世界上做加法。
13: 是，其实现代人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通常都没有意识到，甚至彻底搞反了这个概念了，是吧？
12: 是的。其实呢，从出生开始啊，我们便不断地在给生活做加法，学习把生活中更多的技能掌握，掌握更丰富的专业知识，打理日益扩张的人际关系。我们也习惯于做加法来作为我们业绩考核的目标，并以此为荣。在2021年的《Nature》杂志上曾经登过一篇文章，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啊，人越频繁地依赖于加法策略，他们的认知能力就越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加法想法的习惯可能就会越演越烈。
13: 嗯，
12: 从长远看啊，人类最终会错失很多通过减法改善世界的机会。也就是说，在直觉层面上，人类总是选择用做加法来解决问题，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本能，却忽略了物质层面上的减法思维也能给生活带来更多的美好。
13: 可是我在想，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能够培养自己的这种减法的思维，从而更好的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这种相对来说简单的这种生活呢？
12: 我们其实在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在做加法。我认识了我的妈妈，我的爸爸，
13: 对，
12: 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同学朋友，但是呢，在生活中如果一直用这个加法思维的话，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把生活过好的。我们还需要培养一些减法思维。我觉得呢，首先呢，是我们对自身的欲望要保持一份觉知。比如说王阳明的《传习录》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五倍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复得一份天理。在对欲望的觉知当中呢，明确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竭力削减冗余的部分，将时间和精力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其次呢，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个人的注意力非常容易被过量无用的信息牵绊消耗，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手机，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日用品。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更应该学会自觉屏蔽无用的信息，警惕琐碎肤浅的内容带来的即时满足感。
13: 就刷视频。
12: 对，刷视频即时满足，但是内容往往是琐碎的，甚至是肤浅的。我们要学会培养深入思考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清醒，更加的笃定。第三呢，还是要刻意练习。刻意练习什么呢？刻意练习自己的专注能力。
13: 对，
12: 我们学会用减法思维来生活，不是为了要削减不必要的物质需求或者人际关系，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也包含了一个在一个时间状态下集中心智做最精简的事，或者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吃饭时不看电视剧，或者我们去专注地感受食物的味道。我们在带娃的时候不玩手机，而是全心全意地陪孩子去做游戏， 用我们的好奇心引导着他的好奇心，感受着他们的开心，我们也一起开心。每一寸光阴都有每一寸的简单纯粹。

0: 每一寸光阴都有每一寸的安静踏实，学会做减法是扎根于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修行。
1: 啊，这段说得太好了，就是每一寸光阴，啊，它都有每一寸光阴的这种意义啊。
0: 是的。
1: 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学会运用减法思维，可能会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简单呀，更踏实一些，啊，更能让我们体会到生命中的这种安静。心安静了，人才能够安静下来，是这样吧？
0: 其实马老师，您说到了是我想分享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体会，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减法？因为在减法的彼岸，它停留着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精神状态，我们可以叫做安静的精神状态。
1: 对，
0: 就是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复杂的生活里需要学会闹中取静。
1: 这段话是周国平先生说的。
0: 是的，是的，周国平先生说啊，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的宝藏。非常辩证的一句话。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某个阶段，也许是需要某种热闹的，因为这种热闹可以让内心的生命力需要不断的向外释放才能平衡。
1: 对，
0: 大千世界的神奇牵动着这个人敏感的神经。他喜欢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喜欢高谈阔论，甚至推杯换盏。
1: 就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喜欢这样的生活。
0: 但一个人不能永远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心智越是走向成熟，内心的力量越是要向自我适应。这种自适应一旦完成，他内心的生命力反而会更加的丰富和强韧。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外在世界的运动无穷无尽，证明了其中没有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目标只能在别处，即在精神的内在世界里。
1: 说到底，我们还是要向自己的内心去探索，是吧？啊，
0: 是的。
1: 那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所谓安静的生活？这个我想也很重要。
0: 是的，安静呢，可以是一个人主观上的生活选择，就像梭罗选择走入湖畔森林一样。但我更愿意把安静理解为一种内在持守的心灵状态，而不是指没有外在的环境干扰。安静呢，其实是一种选择。安静呢，是一种修养，也是一门功夫。真正的安静是在心灵深处修篱种菊，淡泊宁静。
1: 像当年的所谓陶渊明啊，这可以理解为一个高阶的梭罗了，就是在瓦尔登湖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啊，在田园中重塑自我。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我是文员，
4: 我是秘书，
5: 也是伐木工人。
6: 我是客户的伙伴，
7: 我是同事的搭档，
8: 也是树木的敌人。
9: 我是老板的助手，
10: 我是业务的能手，
11: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8: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7: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8: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7: 惊蛰春雷动，
8: 呀呀呀，
7: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8: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7: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合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初夏，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镇绿意盎然，60岁的智沙劳模殷玉珍站在茅屋素沙地望不到头的林海里，对着镜头喊出了在心里憋了多年的话：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想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捐赠的5000美元种下的这片绿色森林。
3: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0: 视频迅速传遍全网。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白帆看到视频的那一刻激动不已，他确认视频中要找的人正是自己27年前的老同事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殷玉珍为什么叫他塞考斯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塞考斯就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故事要从1999年讲起。那个时候，美国教育工作者萨科尔斯基来到洛阳一所中学任教。他选择这座城市，因为这里距离北京、西安不远。他想看兵马俑，也想体验中国人真实生活。在白帆记忆里，大家都喜欢叫他 S 先生，他也称自己为 S， 称呼白帆为白。在中国期间，萨科尔斯基每天都看新闻。一天，他偶然看到一则讲述殷玉珍扎根茅屋素沙地治沙造林事迹的报道，宁肯种树累死，也不让沙子欺负死。屏幕里那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让他深受触动，决定帮帮她。白帆至今记得萨科尔斯基当时的话：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都要珍爱它。1999年10月，萨科尔斯基开始给美国多个机构发送电子邮件筹措捐款，最终成功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美元。1999年的5000美元对殷玉珍来说是一笔巨款，足够一个家庭盖房子供孩子上学，甚至改变一家人的命运。看到信封里是一沓我不认识的钱，然后拿去换成人民币，我才知道竟然能换出那么多钱。殷玉珍惊讶之余决定只留下1张美元做纪念，剩下的钱全部买树苗。2000年春天，在白帆的陪同下，萨科尔斯基从洛阳赴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警备塘村探望殷玉珍。那一年，殷玉珍已经在沙地里种了14个年头。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嫁到这里，婚房是半截埋在沙里的地窖，风沙一夜就能把门堵死。她对自己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没有机械，就用铁锹、扁担，用麻绳捆着树苗，一捆一捆背进沙地。第一批600棵树苗只活了不到10棵，但他没有停，风沙还在吹，他还在种。那次见面，望着一望无际的黄沙和刚刚种下的稚嫩幼苗，萨科尔斯基由衷地赞叹： 您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殷玉珍心里过意不去，连夜缝了一双绣花鞋垫塞到他手里。萨克尔斯基走后，殷玉珍在沙地里用砖垒了一个碑，刻上塞考斯基的名字。他说立这个碑是为了给塞考斯基一个承诺，这些树苗不会辜负他的好心。此后殷玉珍把自己钉在了沙地里。当年用萨克尔斯基筹款买来的树苗被他一颗一颗背进沙窝，一颗一颗栽进黄沙。20多年过去，50000多棵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蔓延成数万亩的绿洲。树种活了，沙漠绿了，殷玉珍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也走上了联合国的颁奖台。但有一件事儿，他心里始终放不下。2000年年底，萨克尔斯基结束在洛阳的任教后归国，殷玉珍与他失去了联系。由于当年通信比较落后，殷玉珍只记得他是河南洛阳一所学校的老师，当年那张模糊的合影成了他唯一的念想。他说20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殷玉珍曾托美国的朋友找，去外地讲课的课件里也永远放着他的照片，但一直没有结果。2026年5月16日，他对着镜头发出了那段寻人视频。视频发出的当晚，白帆就看到了，他连夜给萨克尔斯基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讲了殷玉珍正在急切地寻找他，还回忆了当年一起去茅屋宿的往事。白帆说他很快回复了邮件，信中说他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州普拉姆镇一所高中退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还有人记得自己。
4: 太让人惊喜了，我希望能在7月之后前往大使馆，并最终回到中国，大概会在7月、8月或9月返回中国。我非常感动，因为他还记得我。
0: 白帆随即拨通岳阳电话，电话那头萨克尔斯基得知当年的树苗已经成林，激动地说那太棒了，我马上就来，我已经等不及了。很快殷玉珍也与萨克尔斯基成功连线，隔着屏幕殷玉珍哽咽地喊出你是我的兄弟。按照约定，今年萨克尔斯基将重返中国，白帆说等他回来会在洛阳待2-3天，然后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和他一起去殷玉珍治沙的地方栽上小树。茅屋宿沙地里，当年殷玉珍立下的砖碑已经换成了汉白玉碑，风沙磨砺磨不掉刻在上面的名字。那50000棵树还在长，未来的那棵新树也会长。中国治沙劳模寻找美国友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20多年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萨克尔斯基筹集$5000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如今这笔善款已经化作了50000多棵大树。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毛宁说，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名人永远是
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5: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哦，辣味香肠。
5: 嗯，
4: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5: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6: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5: 啊，
6: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7: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8: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5: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9: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5月29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此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顺利进驻中国天宫空间站。

0: 对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多家外媒持续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英国卫报的报道称，中国成功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首次实现航天员在轨驻留满一年。这是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的关键一步。报道称，神舟23号航天员预计将开展一系列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力学以及医学方面的科研项目。一项关键的实验将是让其中一名宇航员在轨道驻留一整年，以研究长时间处于微重力环境下的影响。报道援引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理查德·德格里斯的话表示，中国正在稳步积累在天宫空间站进行长期驻留的实践经验。为期一年的驻留任务是迈向未来月球探索以及潜在深空探索目标的重要一步。卫报的报道还指出，中国也在测试实现载人登月目标所需的设备，包括孟州载人飞船。美联社的报道称，神舟23号发射备受瞩目，因为中国正致力于在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任务。报道称，神舟23号航天员中有一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将是世界上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记录之一。报道还关注到，此次任务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美国商业媒体《太空新闻》发表题为《神舟23号乘组抵达天宫空间站，中国向2030年前登月目标迈出重要一步》的文章。文章称，中国神舟23号3名航天员已抵达天宫空间站。其中一位有望成为中国首位在轨驻留一年的航天员。在完成在轨轮换后，神舟21号乘组随后将返回地球。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3名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受到国际社会广为关注。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法国24新闻台网站5月24号报道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物理、医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项目。另外，此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科学家们将利用此次任务研究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报道说，这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宏伟目标的关键一步。专业太空和航天领域新闻网站太空发文称，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取得重大突破。3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始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这将创造中国航天的历史。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24号刊发的文章也关注了神舟23号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在轨驻留试验。文章说，本次任务中所积累的经验将使航天员未来更好应对长期太空飞行可能面对的诸多挑战，从而为未来的太空任务做好准备。文章指出，通过持续精进航天技术，稳步拓展空间站运营规模，中国致力于在未来成为人类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贡献者。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太空新闻日报》网站24号撰文分析称，中国航天已具备处置突发险情、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完备能力，彰显了中国航天体系发展日趋成熟。
2: 结束访华之行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在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无疑是塑造本世纪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月26号结束访华行程。连日来，夏巴兹此访持续成为巴基斯坦媒体关注的焦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文章说，塞尔维亚的实践证明，与中国的合作为普通民众、劳动者和家庭带来了切实福祉。在诸多领域，塞尔维亚已成为欧中务实互利合作的开拓者。早在互联互通成为流行术语之前，塞尔维亚便深谙搭建东西方桥梁的重要。

0: 要性，中塞关系已发展成为广泛而持久的伙伴关系，其成果如今在基础设施、能源和科技领域清晰可见。武契奇在文章中提到，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堪称这一关系的生动注脚。中国公司对钢厂的振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它还证明了我们能够在别人只看到衰落的地方恢复尊严。今天那里有5000人直接就业，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依靠它的成功而生活。塞尔维亚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钢铁友谊》的文章。文章说，得益于两国元首的友谊，塞尔维亚与中国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在两国人民心中深深植入了钢铁友谊的真正含义。文章说，塞尔维亚与中国不仅仅是经贸伙伴，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对塞尔维亚的热爱与尊重，使得任何去中国的人都会确信钢铁友谊的说法绝非偶然。阿塞拜疆新闻门户发表题为《塞尔维亚的战略天平为何向中国倾斜》的评论文章。文章说，过去10年间，中塞关系已超越传统外交范畴，成为塞尔维亚经济发展战略的支柱，更构成其在大国博弈中保持平衡的关键支点。文章介绍说，中塞贸易额从2014年的15亿美元跃升至2023年的6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塞参与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现代化改造、物流体系构建等，对于塞尔维亚而言，中国资金与技术的输入为塞提供了其他伙伴难以企及的发展机遇。
1: 论坛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 4.5% 至 5%，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持续转型，向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2: 文章称，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这些变化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格局。世界各国经济体如今也必须适应一个在众多先进产业中日益领先的中国。文章认为，随着增长模式持续升级，各贸易伙伴面对的是一个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当前，投资正加快流向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等重点领域。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等行业，中国企业已在全球市场形成领先优势。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并正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医疗保健和物流等领域应用，这对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个明显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重心正在进一步转向新兴市场。文章提到，自202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拉美、非洲和中亚等新兴市场的贸易年均增长超过 10%。中国和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首次占中国外贸总额超过一半。2025年前8个月，中国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约 25%， 主要由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带动。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文章称，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一带一路参与度达到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2025年建设合同金额和投资金额均同比大幅增长，而且与早期以道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为主导不同，当前一带一路合作中的交通运输类项目占比下降，能源技术和制造业项目增速更快。文章认为，这一变化对共建国家意义重大。过去，道路、港口等项目更多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如今，数字平台、产业园区、能源和制造业投资将带来不同形式的就业、技术转移和产业配套机会。文章还指出，对服务业和知识型经济体来说，中国的转型也意味着新的需求空间。教育、医疗、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领域有望迎来更多合作机会。对这些经济体而言，关键在于推动与中国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的双边合作。文章最后指出，中国迈向下一阶段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新的机遇。那些能够准确把握中国需求变化、产业升级方向和新增长空间的国家，将更有机会在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受益。
1: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3: 喂，医保局吗？
4: 请
3: 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6: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8: 有我，
6: 有我，
11: 有我们。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8: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他说，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五四奖章获得者王传超，听他的青春故事。2015年，美国波士顿的冬夜，大雪纷飞，王传超从哈佛医学院实验楼走出来，低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雪路上，冷风灌进领口，他却没有加快脚步，只觉得自己的研究也陷进了泥地里。他28岁，同时在哈佛医学院和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也就是马普所做博士后，主攻东亚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简单来说，就是从几千年前的古生物样本中获取遗传信息，通过还原其身世、族群迁徙等，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但东亚人群古基因组的研究极少，中国在该领域几乎还是空白，它无法跨国拿到研究样本，更没有现成的数据可以参考。 世界顶级实验室在他身后灯火通明，可他眼前的路却一片漆黑。如果把时间往回拨，会发现王传超的每一次选择几乎都在走难走的路。2009年夏天，他22岁，在中国海洋大学读大三，专业是海洋生物学，这是个热门专业，产业化前景十分明朗。那年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复旦大学的优秀大学生夏令营，讲台上著名进化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金立做了一场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学术报告。讲台下，王传超越听越着迷，原来我们能用分子技术、基因手段去追溯人类的起源、族群的迁徙，解答我们从哪里来这样的终极问题，这才是我想深耕的方向。王传超还是学生时代时，那个时候人类学在中国尚属冷门专业，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类生物学专业每年只招收2-3个学生，基本是调剂过来的。要放弃蓬勃发展的海洋生物学吗？2010年9月，王传超带着一份近乎莽撞的勇敢，成为复旦大学那年唯一以第一志愿攻读人类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开始了5年硕博连读之路。他的想法简单而笃定，研究海洋生物学的人已经很多了，人类生物学研究有重要价值，却很少有人做。我喜欢做没人做的事儿，哪怕难一点，失败了也不怕，大不了回去养鱼嘛。王传超的研究要处理的往往不是鲜活的生物样本，而是降解严重的古代遗骸 DNA。研究逻辑也从描述和解析转向溯源和关联，这要求研究者懂得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王传超的办法是点对点突破。2015年，王传超博士毕业，同时收到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和马普所的博士后录取通知。马普所有领先世界的古 DNA 提取技术和跨学科培养机制，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则是有成熟的数据分析方法。得知王传超同时获得2所顶尖科研机构的录取资格，双方导师决定以联合培养的方式共同资助他在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工作。这段海外求学的经历让王传超的专业能力更扎实，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但真正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一次学术会议上的提问。那次王传超讲到灿烂的中华文明时，一位国外同行问他，你们怎么证明数千年前创造了璀璨中华文明的古人就是你们现在中国人的祖先呢？王传超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平静，他说平静是因为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问。西方的学术语境更重视直接的遗传证据，而当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没有足够的科学数据去回应。2011年，王传超在山东省鲁山市河南村调查曹氏基因，平静之后是坚定。他说坚定是因为我知道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传承性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们做分子人类学研究就是要拿出科学证据去证明这份传承，我们就是要用古 DNA 技术从遗传层面证明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古人是我们的祖先，从而佐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2017年，30岁的王传超回国，进入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任副教授。他是带着目标回来的，那就是从无到有建设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古 DNA 实验室，构建中国古今人群基因组数据库。一切要从零开始，实验室怎么建，学生怎么招，经费从哪里来？首先解决实验室的问题， 2019年，王传超申请到40多平方米的半间教室，将其分割成6个小隔间，这样就可以容纳2-3名学生做实验。

0: 验，资金紧张，买不起昂贵的试剂耗材，他们就自己配，或者干脆用 3D 技术打印。2021年，实验室通过生命科学学院终于招到了第一个博士生。在不到7平方米的小隔间里，他们用手搓的简陋设备成功从古人类样本中裂解、提取并分析 DNA。 同年，王传超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联合全球43个单位的85位共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基因组学解析东亚人群形成历史》，通过古 DNA 精细解析东亚人群8000年来的迁徙和混合历史。这是当时国内开展的东亚地区最大规模的考古基因组学研究，诞生了多项重要发现。通过古代和现代人群的 DNA 比对分析，实证了黄河流域中原地区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人群是汉族和藏族的共同祖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主要的遗传贡献。发布中国台湾岛内3000年到2000年前古人的基因组数据，发现台湾古代和现代高山族都与福建古代人群和华南壮侗语人群同根同源，充分说明了海峡两岸同胞自古以来就血脉相连。王传超形象地将这些发现称为让骨头开口说话。他和团队是如何做到的呢？第一步是采样，从考古遗址中选取合适的古人遗骸样本，比如牙齿、骨骼。采样过程中要严格控制污染，这是后续所有研究的基础。第二步是古 DNA 提取，也是最难的一步，因为古代遗骸中的 DNA 经过数千年降解，含量极低，还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污染。研究人员需要在无菌实验室里用特殊的技术提取出断裂的 DNA 片段。第三步是基因测序，即对提取出的 DNA 进行测序，获得基因数据。第四步是数据分析，即结合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对基因数据进行解读，还原古人的族群信息、迁徙路径以及与现代人群的关联。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0099。
7: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8: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7: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8: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7: 啊，这……
8: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7: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8: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9: 妈妈，
5: 看报，看报！
9: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9: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5: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0: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1: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4: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5: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7: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8: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为了取样，王传超几乎走遍了中国每一个省级行政区，寻遍全国考古遗址。最魔鬼的一次行程，他只身一人辗转13个省级行政区，一天只睡4-5个小时，暑假40天没有回过家。王传超有个绰号叫遗传超人，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精力充沛，而是有一套自己的充电方法，那就是感觉累的时候，喜欢看那些沉睡千年的骨头，想到他们背后承载的历史和文明，一瞬间所有的压力和疲惫都烟消云散了。2024年，王传超37岁，荣获中国青年54奖章，也是这一年年底他回到了母校复旦大学任教。如今他的实验室拥有30多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一年发表研究论文20-30篇，系统阐释了黄河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经多项迁徙扩散、遗传、文化协同传播、多元一体融合而形成中华民族的过程。他还带领团队设计开发了一个集古 DNA 数据管理、分析以及结果可视化于一体的在线数据库和分析平台，向所有研究者开放，为推动古 DNA 研究的普及提供了重要支持。王传超说，现在国内实验室发表的古人基因组超1000例，占到全球数据量的近10%。今年王传超39岁，王教授这个身份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日益占据更重的分量，他又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青年人才，让这份事业薪火相传。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因为王传超自己也是从困顿与渴望交织的青春中走来的。2015年即将博士毕业的他，在《自然》专刊上发表了一篇不到2000字的观点文章，题为《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呼吁国家能给青年人才更多支持，以免他们外流或离开科研界。这篇短文在学术圈引起了巨大共鸣，如今曾经困扰过王传超的问题已经得到很大改善。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等政策的推出，像阶梯一样托举着新一代青年学子。这些年，我国生物考古领域蓬勃发展，10多家单位建立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古 DNA 超净实验室和大数据分析平台。王传超说，我们与马普所、哈佛医学院的差距已经从曾经的20年缩短到了3-5年。王传超说，现在的学生比我们当时幸福多了， 他的语气里带着羡慕和欣慰，但很快又皱了皱眉，有些担忧地说，现阶段跨学科协作的深度仍然不够。他在

0: 自己实验室的门上贴了一句话：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百余年前分道扬镳，而我们这个实验室希望把两者再带回到一起。带着这个理念，来自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医学不同专业的学生汇聚于此。王传超经常和他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吃着吃着就聊起了研究，一直聊回到实验室，根本停不下来。他说，其实学科间的壁垒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同一个科研问题，学生们可以各自从自己的方向去回答，聊一聊，图就拼起来了。去年八月，王传超团队在细胞基因组学上合作发表的《东亚新石器时代中期宿作与稻作农业人群的遗传演化史》，就是由不同专业的学生们一起完成的。生物学的学生负责提取古 DNA 合作数据分析，考古学的学生负责解读考古遗址和文物，语言学的学生则负责结合语言演变轨迹佐证研究结论。王传超说，这个课题完成得很快，从取样到投稿仅仅花了一年，而在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技术和条件可以做这些研究。现在80后的王传超面对的是一群00后的学生，他希望自己给今天的年轻人传授的不只是技术和方法，更是真正热爱研究的科研情怀，以及大胆探索、勇敢创新的意志品质。他的实验室氛围宽松，无需打卡，更不用通宵达旦，玻璃窗上甚至能看到学生留下的涂鸦。他说，给学生松松绑，会发现很多孩子可以更单纯地去追求自己内心深处的科研理想。王传超则是整个实验室出勤率最高的学生，他经常虚心地跟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交流，扩充自己的知识。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衔接未来。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中外企业代表等800余人参加峰会。参加峰会的摩尔多瓦中国工商会主席鲍里斯·福卡告诉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栏目记者，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因其巨大的体量而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各国都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期待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联系。
1: 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将很快成为，甚至很可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个国家如果想实现经济繁荣，想拥有良好的伙伴关系，就必须与中国对话，并与中国建立密切而良好的关系。现实与历史经验都证明，中国在五年发展规划中所列入的关键点，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这是各方密切关注中国发展规划的原因。我们需要参考中国退出的计划，考虑自身的发展方向，以便让本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相联系。
0: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发布的北京倡议聚焦五大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促进服务业与创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德国工商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立文表示，德国与中国一方面在经济结构方面各有所长，另一方面又同样面临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他期待双方以合作实现互补，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2: 德国在工业数字化方面

0: 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自动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众多行业的交叉应用方面，需要承认的是，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更大进展。我们认为双方成果的互补，例如非常成熟的德国工业技术与中国推动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相结合，将开启非常有益的新篇章。中国发展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各行业的德国企业创造了机遇。中德两国企业正积极拓展伙伴关系。
1: 英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在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方面实力雄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中国英国商会主席陶克瑞告诉总台环球资讯记者，英国政府正致力于推动英国服务业提供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支持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更好的发展。
2: 近两年来，英国政府高层频繁访华，首相斯塔默也已经访华。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正在加强英国服务业企业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全球领先的英国服务业企业支持中国公司出海，英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有可取之处。据我所知，英国的各类机构正在与中国机构合作，所以我认为两国有机会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1: 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斯说，现在在中国投资的丹麦企业已经有500多家，未来医疗、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有望成为丹麦和中国企业之间重要的合作方向。
3: 丹麦企业很多方面可以合作，可能最关键的是这个医疗行业，因为丹麦的医疗有诺和诺德，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医疗企业，所以能够在 AI 和医疗之间能够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丹麦的新能源有很长的一个历史，我们的丹麦企业就是对于新能源在很多方面可以更多的合作。
1: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1: 衬衫你说说。
1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2全青菜1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1: 30天后
1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7: 轻松拿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哎，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8: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这里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一到了夏天呢，很多人都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身体不适感，甚至呢出现整天的昏沉乏力，总感觉睡不醒啊，这些状态特别多。很多人呢以为是天气热啊，有的时候会中暑啊，体虚导致的。其实在中医看来呢，这些症状的核心的根源大多是夏季湿气过重，湿邪困脾。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健康度夏，祛湿有方。我们马上来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教授。文教授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首先来打个招呼。
8: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文静医生，大家好。
1: 本期嘉宾文静，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湖南省中医药信息研究会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身心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擅长常见肿瘤相关疾病的

0: 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药防治免疫、靶向、放化疗等毒副反应，同时对于中医调护养生、防癌有一定的研究。
1: 好，再次欢迎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有任何和祛湿有关的疑问困扰，您都可以呢发送信息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经常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说自己湿气重啊，这个说法呢，感觉好像贯穿了一年四季，很多人都感觉一年四季都在祛湿啊，但是并不知道这个湿气啊，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名词到底指的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请文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中医里讲的这个湿气和我们大自然里的这个湿气啊、湿度这个概念是一回事吗？
2: 非常感谢我们的申辰老师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其实呢也在生活中也经常能听到，我们很多人都要一直都是要祛湿，包括现在减肥呢也非常的流行，然后也经常会讲祛湿减肥这些概念，说得非常的火热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中医讲的这个湿气和我们讲的这个大自然的湿气啊，它不是一个概念啊。那么像我们自然界的一个湿度，我们就是我们讲的环境的一个湿度而言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我们的环境空气啊、水气的一些物理状态，它是我们的外在的一种气候。但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这个湿气呢，说的是侵入体内的一些病邪，包括在我们体内呢水液代谢引发的异常的一些产物。那么它是我们讲的一般来说它是一种病理的状态，所以呢跟我们大自然的湿气和我们中医讲的一种湿气呢，它不是一个同等的一个概念哦。当然了，我们就是在外在的这种潮湿的气温啊，包括我们的这种环境啊，它会诱发和加重我们体内的一个湿气。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有时候讲到体内的湿气呢，它主要是来自两大类，就刚刚我们也提到的哦，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外湿，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外界的环境引起的，包括我们讲的一些生活习惯呐、包括我们的经常喜欢吃冷饮啊、久坐呀这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一些饮食的我们的一些居住的环境，包括以前讲南方比较潮湿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些湿冷的，还包括我们一些工作有关的，可能经常像我们以前的渔民啊，他会要下水活动比较多，像这些呢都是我们讲的一个外在的湿气。那么像我们内在的湿气呢，就是导致了我们的脏腑功能失调，那么也是湿气产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来讲湿啊，跟我们的脾胃是很相关的，我们脾呢是很讨厌湿气的一个脏器哦。那么我们来讲的话，像我们这些久坐呀、暴饮暴食啊，包括一些喝酒啊，还有就是我们空气的一些常年的一个潮湿的环境啊，都会引起我们一个损伤我们的一个脾胃啊，那么导致我们的一个体内的这些水液代谢无法正常的排出来。那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讲的一个中医讲的一个湿气，就是我们的一个病理产物了。
1: 其实我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外湿呢可能是由环境产生的，对吧？
2: 然
1: 后像这种内湿可能就是我们身体自身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湿气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名字啊，很多朋友都说自己湿气重啊。我们接下来呢请文教授给我们来讲讲，一般啊我们某一个人湿气重的话，他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啊，大家来对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这些症状。
2: 其实呢确实哦，我们生活中总是说湿气重湿气重，到底是不是真的湿气重哦？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状态啊，我们来简单的来辨别一下。比如说全身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讲的哎，身体总是觉得很困乏睡不醒。那么这种睡不醒呢跟我们平时不一样，比方说你是没有充足的睡眠的情况下犯困，那不一样，它就是常年处于一个困睡一个倦怠的一个状态，就是人也睡醒了之后也感觉浑身没有力气的这种感觉，精神差，然后就是我们感觉四肢都没有力气。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感觉头啊昏昏沉沉的，有很多人就讲哎头昏沉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哦，然后呢它也容易冒痘痘，然后甚至我们还有会长一些湿疹啊这些，然后呢在于我们肠胃消化方面呢，就会时不时觉得哎肚子总是胀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胃口，然后吃了一点凉的东西呢，它又容易拉肚子啊，不消化的感觉。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平常我们经常提到的哦，这种皮肤的一种状态，就是比较松松垮垮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虚胖，我们比较关心的，哎，到底是真的胖还是我们讲的虚胖，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还有就是从我们中医上面来看的话，我们中医有时候医生喜欢看，哎，看舌苔把脉象，那么从我们舌苔上面看起来就是比较厚腻的，包括我们中医讲白腻啊黄腻啊，然后就是我们讲的早上起来感觉总是有痰多呀，喉咙不爽的这些状况，那么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湿气比较重的一种情况，大部分就是围绕的这种样子，就是跟我们讲的，哎，这就是表现出一种有湿气的这种症状。
1: 其实我们讲这个湿气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您在生活当中刚才文教授讲的这些症状有没有出现过啊？我相信这些症状呢，很多朋友在夏天都会碰到，包括我们讲有的时候到了夏天天气一热，很多人呢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浑身黏腻啊、犯困啊、乏力啊，包括刚才我们文教授讲到的这个脸上长痘痘啊，其实很多人想了解一下，就是如何去精准的去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因为单纯夏季的这个闷热导致的不适呢，还是到底是湿气重出现的一些这种情况呢，就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也要区别一下。
2: 是的，因为我们来讲夏季呢，它确实就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季节，因为跟我们的这种阳气的一种外泄呀，还有包括我们这种天气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暑湿啊，包括我们的寒湿啊，都有关系。那么呢，像我们讲的，如果是单纯的一个夏季闷热导致的那么我们体感呢就是出汗，然后就是皮肤发热，然后短暂的一个犯困，那么离开这个高温环境以后呢，它这种症状就会缓解。像我们有时候，哎，有些到了这种空调房里面，哎，感觉我这个状态就没有了，哎，就舒服多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皮肤这种出油啊、长痘啊，它可能集中在我们这种经常晒太阳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这种颜面部啊暴晒出汗的这种位置，或者是像我们的腋窝呀这种出汗比较多的位置，那么而且降温清洁之后呢，它也会有所好转，那么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困重啊、饮食啊、排便啊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是正常的啊，平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那么如果像我们这种体内湿气重的情况呢，一般就跟我们就是他的身体啊是长期的一个犯困，还有长期的乏力，像我们的这种四肢啊，包括我们的手啊、脚啊，经常感觉提不起劲，然后老是说想睡觉，睡了嘞也睡不醒的这种状态。那么皮肤呢，它是全身的一种黏腻，它就是反复的一个冒痘啊，包括我们讲的一些湿疹啊，皮肤瘙痒的一个情况。那么典型的就是我们讲还有伴有我们的舌苔的一些厚腻啊，大便比较黏啊，黏马桶哦，然后有时候腹胀啊、食欲差呀这种情况。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区分啊，最简单的一个区分的办法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环境如果降温后，这种不适感呢它消失了的话，那么一般就我们单纯的就是这种夏天的一个闷热导致的，那么如果说症状还是有的话，那么多数呢就是我们湿气偏重的一种状态。
1: 就是看这个环境温度，对吧？
2: 对
1: 如果换一个环境它好转了，那就可能是这个环境的问题，那么如果没有好转，可能就说明你确实有点湿气重了。所以为什么一到了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觉得我要祛湿啊，用尽了各种祛湿的办法，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湿气呢其实对身体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啊，特别是在我们中医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理论。我们说这个湿呢，之前啊也有朋友聊到过，说这个湿气跟这个气候有关，一年有四季嘛，跟气候有关。有的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湿热。你像我们南方的天气啊，有的时候温度也很高，比如说35-36度，再下个雨啊，就跟蒸小笼包一样的啊。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南方也会下很多的雨啊。但是呢，冬天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冷，就是寒湿。一个是湿热，一个是寒湿，这个二者是不是就是跟环境有不同的这个时间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疾病的症状也会出现不一样。
2: 是的，那么像我们平时呢，我们讲的湿哦，多数确实呢就分为湿热和寒湿的一个表现。那么它其实在我们的中医中呢，它也会有不同的一个体现。那么跟我们的季节有关的比较明显的，确实就像我们讲的这种湿热暑湿啊，我们这种夏季啊，它又是下雨，气温又比较高的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容易生湿热的这种情况。那么简单来讲哦，它是湿邪和热邪一起交织在一起的，它并不是说只是我们的一个湿气哦。 那么像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如果说饮食一些油腻的食物呀、辛辣刺激呀，还有饮酒啊、熬夜啊，还像我们的环境比较潮湿啊、这些呢都会引起我们体内的一个预热的一个发生。那么像我们这种就会出现我们讲的一个怕热啦，长期的长痘啦，然后就是我们的大便比较黏和比较臭的这种情况，甚至有些病人经常能闻到口臭的这种感觉哦。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中医在看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舌苔是比较黄腻的啊，像我们的小便呢也有点发黄，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个湿热。那么它如果在我们的中医的一个调理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注意到的就是要清热利湿，要忌辛辣刺激的呀，一些甜腻的食物，然后还就是要严格的戒酒。那么像我们讲的寒湿啊，其实它是寒邪跟湿邪两种邪气的一个交织。

那么多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受凉啊，经常居住到阴冷潮湿的地方啊，还有久坐不动啊，还有一些病人他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啊，包括我们也以前也听过，生活中我们有些人他冬天都喜欢喝凉水，我们平时也喜欢夏天呢喜欢喝冰镇的西瓜、冰镇的啤酒饮料啊。

0: 笨重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时候的大便呢，它是这种稀溏的，
1: 嗯，
0: 它不是那种粘臭的哦。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讲的舌苔呢，它会体现出一种白腻的这种状态，口里呢总觉得没有味呀，
1: 嗯，
0: 吃凉的就容易拉肚子，这就是我们典型的讲的哦，容易拉肚子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像我们的这种在中医的调理方面呢，我们更侧重于去温阳散寒，健脾气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这种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忌生冷的一些食物。
1: 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吃呢，跟这个湿气啊有莫大的关联啊。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你是属于这种典型湿气重的啊这种情况的话，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食物您吃的比较多，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您喝冷饮啊，包括一些特殊的食材您用的比较多，这都跟我们的湿气有莫大的关联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呢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
2: 来，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内湿的人，是不是吃再多的补品都如同隔靴搔痒？有内湿的人适合吃补品吗？文教授。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刚刚我们通过我们刚刚的一个了解哦，我们也讲到了，其实呢，内湿主要呢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脾虚导致的哦，多数的是除了我们外在环境的一个影响，最终呢是我们的这个脾的一个运化功能失调了，那么导致了我们的一个湿重。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我们分为寒湿和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同时呢，实际上我们单说的一些补品，它不一定是适合我们个人的，那么其实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呢，湿气生了之后呢，其实跟我们的脾气亏虚有关系，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用到一些健脾的药物。那么如果湿热重的话呢，我们可能还要清热啊，所以说我们对于有些人啊，他如果说因为湿热呀，或者因为其他的体质的一些原因啊，我们用错了补品的话，他可能反而会导致这个湿气更盛啊，那么更加难以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就像我们全民祛湿，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他好一些了啊，那有些人觉得很有效果，浑身都舒畅了，那么有些人呢，他还是觉得效果很差，甚至呢是越来越重啊，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根据我们的中医的一个辩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对于我们一些确实有存在有脾虚的一些情况的，我们用一些健脾呀、利湿的这些。

0: 些中药呢，它可能也能包括我们的一些食材啊，它都可能能减轻我们这一方面的这个反应，那么它的症状就能大大的改善。
1: 所以有的时候健脾和祛湿它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啊，在中医里面健脾祛湿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是一个组合。我们再看一下后台，还有个朋友说，他说我经常晚上呢洗完头不喜欢吹头发，让它自然干，这样的话会不会容易导致湿气进入人体呢？
0: 这个也就是跟我们开始讲到的，跟我们的环境因素有关系。那么就是相当于我们如果说经常洗头啊，头发都是湿的，那么它就像我们的一种外在的一种湿气，它通过我们的头皮啊，我们的皮肤，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一次两次呢，可能问题不大。如果长期呢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么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一个湿气啊，所以说这种习惯呢，我们还是可以适当的去改变。
1: 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个事儿啊。就是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是在进行这个祛湿的这个环节啊。比如说祛湿，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个东西叫红豆薏米水啊。这个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啊。但有一些网友呢也反馈，自己喝了之后呢，会出现一些像胃寒呢、拉肚子、湿气加重的一些表现。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红豆薏米水，它到底适合哪些朋友、哪一种体质、哪些人群？您建议不要长期来喝。
0: 是这样的哦，就是确实呢，我们在网上也经常也会看到，祛湿配方啊，经常就会讲到我们的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啊，是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祛湿水，包括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茯苓啊，让我们煮茶代饮哦。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首先我就讲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这个概念。那么首先啊，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中医里面啊，它会很重要的讲的就是食材、药材啊，它是有区别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第一步他就错了啊。那么薏米呢，它其实分为生薏米和熟薏米，
1: 还有区别。
0: 对，就是我们讲的，还有就是生薏米的话呢，它的性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哦，性它是比较偏凉性的，那么它呢就着重于清热呀、利湿呀、利水啊，它这种能力呢就比较强。那么但是呢，它如果久吃，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之阳气，那么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炒薏米，那么炒薏米呢，它的寒性就会大大的降低了，那么药性比较平和，它呢就擅长于健脾而祛湿，那么更好的适合大部分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饮用。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豆子，所以实际上呢，有时候我们会讲到红豆哦。那么实际上我们平时中医里面讲的祛湿的是赤小豆，它是那种比较细长的哦。不知道我们在买这种食品材料的时候，包括超市里面应该也能看到那种细长的，就是我们讲的赤小豆。那么像我们普通的那种红豆啊，它是那种圆胖的，它主要呢偏补血，所以像我们有的讲五红汤啊，里面它可能就会用到哦。那么它利水作用呢，相对而言会弱一点。那么所以我们讲日常呢，我们的网红哦，经常会大多都是用的一个生薏米加赤小豆，那么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凉性问题的一个根源。那么像它这种情况哦，就是我们讲的适合喝的这种人群哦，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也是讲的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我们讲的口臭啊、大便比较黏臭的这一类人，还有就是我们容易长湿疹、冒痘的这一类，容易上火的，那么就是我们讲的夏季的这种暑热，夹了我们的湿气，那么短期内的喝呢，我们就可以清热利湿。缓解不适，还有一些轻度水肿的一些病人啊，就是体内热气比较重的一些平和体质的啊，那么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坐办公室的人，那么他久坐呀，他就总觉得一些浑身黏腻不畅快，甚至有点怕冷的这种人呢，肠胃功能比较好的哦，没有怕冷的，我刚刚不好意思，就是说肠胃功能比较好的这种病人呢。他可能偶尔喝个次吧两次哦，就是每周喝个一到两次啊，像这种呢也不建议每天的去饮用哦。那么还有一类病人呢，就是我们讲的是绝对不适合长期饮用的一些病人，就是我们开始提到的一些阳虚体质的人，他本身呢可能就会容易出现这种胃寒怕冷的情况，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可能越喝越重的这一类病人，吃一点凉的就拉肚子，甚至吃着吃就更加拉肚子，湿气更重了，那就是因为他继续损伤了我们的一个脾阳，导致我们的脾气呢越来越弱，运化水湿的这个能力啊就越来越差，那么湿气呢就更加积聚在我们的体内，难以运化出去哦，就难以排出我们的体外，那么就更加是我们讲的湿气越来越重啊，容易拉肚子。 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平时就怕冷的一些病人啊，我们一吃生冷就容易拉肚子的人也是不合适的。还有呢，对于我们就是那种气虚的，就是一动就出汗的一些病人啊，也是不太适合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老人啊、小孩啊、孕妇啊，啊这些也是不适合的哦。那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薏米啊，这些它有滑利的一个作用，像我们的孕妇如果吃了呢，很容易有一些胎。

0: 动流产的这种先兆啊，所以说像这一类的病人呢，我们也是不建议去使用的。那么我们主要的来讲哦，就是我们像我们中医里面哦，就是我们会推荐呢，这个生薏米的话，我们是寒凉的，我们不建议长期饮用，它可以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运化功能降低。那么长期饮用呢，也会导致我们这种脾胃虚弱，那么我们新的一个内湿就会不断的生成，那么所以说表面上好像在祛湿，那么实际上呢就在伤脾生湿，所以就陷入了一个恶性的一个病理循环哦，那么就随之而来就会有腹泻啦，我们就是说胃口更差啦，浑身困带更严重。那么，像我们如果说要正确的去喝的话呢，我们就要替换一下食材。刚刚提到了，我们把生薏米换成一个草薏米，
1: 炒一下，
0: 啊，对，它的寒性就会减低。那么我们健脾的一个功效呢，就会增强。那么像我们痰湿脾胃一般的人呢，就可以间断的去饮用。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可以搭配一些中和寒性的一些食材或者药材，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怕凉的肠胃弱的病人，我们可以加2到3片的生姜啊，加几颗大枣啊，一把小陈皮呀，我们就可以综合它这个寒性。
1: 你就
0: 那
1: 平
0: 么，
1: 衡一下，
0: 哦，对对对，我们就可以温胃，我们就护脾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一定不适合长期大量吃，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频次。那么就说再好的配方，我们有时候中医会讲啊，是药三分毒啊，那么我们也不建议长期喝。那么像这种湿热比较重的人呢，我们可能一周喝个2、3次、3、4次啊。那么像我们这种普通的保健呢，一个星期1到2次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饮用的时间，那么我们尽量呢是白天喝哦，我们就不要睡前去喝，因为它利水了，它就容易起夜，就老是要跑厕所，那么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不好，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脾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在夏天我们不建议去加冰块呀，然后放凉了去喝，我们还是建议温饮是最好的
1: 是，其实刚才我们文老师给我们讲这么多，你看这个红豆薏米水有这么多讲究啊，包括这个薏米它有生的有熟的，那如果您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建议大家把它炒熟了可能会更安全一些，而且这个红豆啊，刚才我们也讲到是赤小豆啊，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圆圆胖胖的，是那种长条的，赤小豆炒薏米水。可能吃起来可能会更安全一些，而且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长期大量的去饮用。你要熟悉自己的体质，对吧？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处于这种什么样的体质，或者说肠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也可以去找我们的医生去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那关于这个赤小豆啊炒薏米水啊，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呢，您可以来试一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一下。我们先进入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我们快点出发吧！
3: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4: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3: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2: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6: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7: 哇，好美呀！好壮观！为什么那些牛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6: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8: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6: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8: 你儿子也是上的精装房呀。
9: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 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

0: 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教授。昨天呢，在办公室啊，我们和朋友聊到这个祛湿问题的时候呢，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个情况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很常见。他说什么呢？他说大量的出汗啊，就是祛湿啊，比如说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很多人认为只要身上出汗了，就是在祛湿，就是在排湿。那夏天呢，靠跑步啊、锻炼啊、暴汗呢，甚至是有些朋友穿这个叫什么暴汗服，这种祛湿的方法，文教授靠谱吗？你给我们来讲讲，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区分正常的出汗啊，包括我们讲这个虚汗呢、湿汗呢，如何避免越排越虚的这种情况。
13: 其实也是哦，现在运动呢，包括我们讲的，现在都年轻人嘛，包括我们老年人都比较注重这个健康，包括我们的祛湿和运动方面呢，都非常的重视哦。
12: 嗯嗯。
13: 那么呢，实际上我们也讲，这种出汗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也是我们讲的湿气呢，其实确实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汗液，排散到我们的体外。
12: 嗯。
13: 那么呢，祛湿，但是并不等于我们拼命的出汗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种暴汗呐、这种闷汗呐、这种方法其实是不可取的。
12: 嗯，
13: 那么我们中医讲究的，我们就是正常的一个微微汗出，那么它能通过我们的一个气血的运转呐、我们的阳气的一个宣泄哦、使我们的湿邪从我们的体内排出出去，但是呢又不伤我们的正气。
12: 嗯，
13: 那么像我们的剧烈的这种暴汗呐、或者这种穿暴汗服啊、闷汗呐、这种时间呢，是让我们的短时间之内，大量的一个津液外渗出去。
12: 嗯，
13: 那么我们中医就会讲究，这就是耗气，然后再伤津。
12: 嗯，
13: 那么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会讲啊，汗为心之源哦，那么它精血同源。像我们古时候有时候讲啊，我们就是会讲到，哎，小孩吞涎也是像吞血一样的哦，就是我们讲的精血同源。
12: 嗯，
13: 那么像我们讲的脾呀、它是主运化的啊，那么我们的肺呢，它是主皮毛的。
12: 嗯，
13: 那么我们如果说气随汗出了以后啊，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脾胃的运化功能呢、甚至我们的肺的这种功能啊，都会越来越差啊，甚至病人有些人就会出现有这种出气不盈啊这种情况哦，甚至食欲更差呀。那么我们的水液代谢呢，它就会更差，那么我们的新的湿气就会生成，那么就陷入了我们的出汗、体虚，然后身内湿的这种情况的一个恶性循环。
12: 嗯，
13: 像这种呢，所以我们就不推荐我们一个暴汗的一个情况。那么像我们这种，还有就是，那么我们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0: 微的汗出，我们就可以辅助我们的一个祛湿是可行的。如果说刻意的长跑啊，一些高强度的一些大汗淋漓啊，甚至是暴汗服闷汗啊，这种的话反而容易出湿疹啊，甚至毛囊炎啊。然后汗湿贴身呢，又是我们讲的一个外湿，它又会侵入到我们的皮毛，那么相互作用，所以这种情况呢是祛湿是伤身的，也会加重我们的一个体虚的一个症状。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推荐的哦。
1: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微微的出汗啊，特别是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比如说早上在晨练的时候，因为早上和中午的温度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差十几度，所以呢，我们也建议老年朋友就出汗的时候、锻炼的时候，就是微微的出汗是更好一些。包括我们有些年轻的朋友，虽然说你年轻啊，十几20岁啊，跑起来一出汗，这个大量的出汗呢，有的时候它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消耗，对吧？就像刚才文教授讲的，有时候出汗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你的呼吸啊，也会觉得不舒服，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湿气过重的一些湿疹的一些表现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说到这个湿气呢，其实之前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胖人啊多湿，肥胖的朋友也很关注这个湿气的问题，是不是湿气越重的人越容易发胖，或者说越胖的人越容易出现水肿，这种虚胖，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湿气过重的表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其实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哦，就是我们讲的湿气呢和肥胖，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虚胖水肿，它是相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的哦。那么像它呢，它可以互相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像我们的湿气重的病人，它确实像我们湿气重的人啊，它就更加容易出现一个发胖的一个情况。那么肥胖，就像尤其讲我们讲的虚胖，它又会进一步的加重这种水湿一个内停的情况。那么像我们中医呢，会把这一类的肥胖称为痰湿型的一种肥胖。那么也是我们当下呢最常见的一种肥胖类型，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胖的哦，它都是湿气重的这种情况。像我们平时这种肌肉运动量比较大，肌肉比较结实的一些人哦，那么像这种饮食它也比较清淡的一种健康的一种人群，它属于一种实胖人群。实际上呢，它是那种体格比较强壮，就像我们有些运动员哦，他这种都是看起来好像有点胖，就是我们有的讲就是有肉的这种有肌肉的这种情况哦。那么像他这种呢，他就不是有湿气聚集的一种情况，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骨骼肌的一个表现。那么也是我们一种实体，我们就是体质比较好的人的一种表现。那么像我们中医中呢，确实也会讲到哦，胖人呢他是多湿的。那么像这种我们特指的就是我们讲的虚胖啊、水肿啊，像这种又伴有同一湿，容易犯困啊、浑身乏力啊、干大便黏腻的这些人群呢，那么他可能确实就跟我们的湿有关。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水肿啊，有些病人就有些人会觉得，哎，水肿了，是不是我就不要喝水呀？这种情况，那么像我们虚胖啊，确实跟我们的这种水肿呢，它是我们讲的跟相关。那么它也是因为我们的脾气的功能变差了，运化能力变差了，我们的这种水湿不能排出体外。就像我们有时候久坐了之后会发现，哎，下肢好像有肿啊，包括我们有些坐高铁啊之后啊，或者坐办公室坐久了，哎，下班的时候发现，哎，这脚怎么肿了？还有就是我们想有时候孕妇她也会有这种情况哦。那么说，不是水喝多了哦。它是一味的少喝水，它是没有用的，那么它反而会阻碍我们的一个代谢。那么重点呢，我们是要去健脾化湿，恢复我们一个水液正常的一个代谢。那么像我们这种就能达到一个祛湿的一个效果，那么也能达到我们讲的这种虚胖人群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效果。
1: 其实我们讲这个湿气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您可以把您关于湿气大的一些表现呢，包括一些疑问呢，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文教授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我们讲胖人多湿啊，其实胖人呢，有的时候也要想办法去祛湿。我在想，这个祛湿跟健脾是相关联的，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年四季就是经常健脾，对祛湿都是有帮助的呢？
0: 实际上呢，我们讲到的哦，像我们的一些情况呢，我们的健脾呢，因为我们的脾胃啊，我们中医里面讲到是我们的后天的一个根本。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说通过这种健脾啊，一般确实能够达到祛湿的一个效果。那包括在我们生活中呢，它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确实它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状态。我们呢也可以固护我们的一些脾胃，但是没有必要去额外的祛湿，但是有些确实是湿重、寒湿啊，或者是我们讲的湿热比较重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健脾清热利湿的这些药啊，那可以达到一个祛湿的一个效果。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生活中哦，我们有时候要注意好我们的这些怎么样，我们更好的去说达到健脾的一个效果哦，而且我们并不会产生一些病理性的情况。那么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知道，三餐呢，我们是要温热的，就是不要去加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啊，包括我们的一些

0: 冷的一些冰饮料呀，
1: 这个夏天太常见了、
0: 对、经常来一杯冰咖啡呀，
1: 冰
0: 果汁呀、冰啤酒啊、
1: 嗯、
0: 这种我们就不适合哦。那么然后还呢，我们就是吃到一个七分饱、减轻我们的一个脾胃的一个负担、那么还有就是少油少甜的，像我们平时呢有时候会讲到哎，吃这种甜食啊，我们会滋腻爱胃、那么也是注释的一环哦。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经常有些甜食在我们一些美容机构里面可能还会讲到、这种甜的还会产生衰老的这种情况、也跟我们的脾胃的一个运化有关系、那么还有呢，那我们像我们平时可以吃一些食补里面哦，像山药啦、小米啦、陈皮啦、这些都可以助着我们的日常的一个健脾、那么像我们住的时候，我们这种衣食住行嘛、我们会讲到就是我们睡觉啊这些要顾护好我们的肚子、就是要我们经常讲中医里面会讲究我们说最后的一丝倔强就是要护好我们的肚子、那么因为也跟我们的脾胃有关，那么还有就是不要熬夜，还要远离一些潮湿的环境、那么还有就是要动起来、我们有时候经常包括我们的一些学生啊，一些办公的人员啊、他可能经常久坐、那么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呢，我们就可以隔个半个小时啊，二三十分钟我们起来稍微活动一下啊。那么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种办公室的这种人群，现在基本上都有空调啊，夏天的时候你说这种这么热的天啊、不吹空调可能也不现实，对吧？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到不要对着空调口的这个冷风直吹。那么还有就是要护好我们的腰膝关节啊，那么可以备一个薄外套。还有就是我们的每个小时呢，可以就是我们半个小时可以起来踮踮脚啊，活动一下，拉伸一下啊。那么像日常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陈皮加温水啊来代饮，不要喝冰的奶茶、冰的咖啡，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哦、那么还像我们一些脾虚的病人，就是我们讲湿气反复啊，脾虚比较明显的病人的话，像我们这种可以每周两到三次的山药粥啊、白扁豆粥啊来代替我们的一些粳米和白面。那么我们就是讲的绝对忌口的，我们中医里面会讲究、就是冰饮和生食、像我们那种冰西瓜呀、也确实我们平时夏天觉得哎很舒服哦。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可能短期内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长期的这种饮食习惯呢，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体内的湿气内生，以后呢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这种脾虚湿困黏腻不爽的这种感觉哦。
1: 其实我们在讲就是像冷饮啊，包括这种冰的东西，包括冰咖啡呀、或者说冰西瓜呀，也不是说大家一点都不能吃啊，但是您不要吃太多，也不要频繁的去吃，对吧？因为健脾和祛湿它这个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在空调房里其实大家可以喝点这个陈皮水，对吧？也可以嚼几片这种姜嘛，因为现在有一小盒一小盒的那种姜片，你时不时的含上两片，我觉得也挺好。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关于祛湿，我们一说到这个湿气重啊，在医学上，在临床上还有一个病比较常见，什么就是皮肤病。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夏季常见的像湿疹呐、脂溢性皮炎呐、还有这个痤疮啊，包括脚气啊、骨癣啊等等这些皮肤病就接踵而至了。这类患者是不是一般湿气都会相对比较重一些呢？
0: 确实哦，相对临床而言，像这一类的皮肤病，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湿疹呐、骨癣呐、脚气啊、痤疮啊，这些确实呢都跟我们的湿气有关，也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哦。确实到了夏天之后，我们的湿气加重了，然后包括这一类的病人呢，他可能多数呢会有这种体内有加湿的情况。那么像我们的这种真菌的，像我们的脚气、骨癣，其实是跟我们的真菌感染有关系。那么它其实呢也是以我们的中医讲的话，是以这个湿为核心的哦。那么它像这一类呢都是源于我们的湿气，但是呢需要结合我们的这种症状去区分。那么像我们有的湿邪的特性，我们讲的是一个重浊黏滞的这种特性啊、就是它缠绵难走，所以像我们别的病有时候觉得哎很好治一下就好了，为什么只有这个湿气总是在去总是在生啊、也很难去掉啊、那么就是说它的在这它很容易粘附在我们的皮肤呀经络里面，它就容易难以根除，所以我们的皮肤病啊它就容易反复的一个发作，然后变成一个慢性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体内外它是相互的，那么体内有内湿嘛，夏季呢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暑湿啊、潮湿的空气啊，还有出汗的这种汗渍的一个浸润啊、那么导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就容易集中爆发，反复难愈。那么我们的健脾运湿才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啊、那么就算我们暂时呢用外用的药压下来了，但是它没有针对我们的源头，如果还在的话，那它就可能停药就会容易反复。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呢，我们还是在于我们的一个健脾祛湿。
1: 所以说有一些疾病啊，为什么说没有给您就是比如说专门只开这种涂抹，还要开一些内服的，对吧？祛湿本身，您去掉这个根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些病好的也快一些。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皮肤病是夏天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啊，有一个。

0: 病呢和这个湿气好像也有点关联，它这个里面还带了一个湿字，叫风湿关节痛啊。这个病呢，在我们南方啊，感觉更常见一些。这个是不是也是湿气过重的表现？
1: 对，因为您看哦，它的名字里面我们就带了风湿关节病
0: 对。
1: 啊，所以呢，跟我们平时讲的一些关节的一些疼痛啊，这些都有关系。那么呢，但是我们来讲的哦，它不单纯是指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湿气，那么它实际上在我们中医理论里面会提到风寒湿三邪夹子，那么它其实是有风邪、寒邪和湿邪三种情况的哦。包括我们的南方为什么高发啊？那么其实就跟我们的这种南方的这种潮湿的这种环境呢，闷热湿热的这种情况，环境有关系，那么还跟我们的体质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湿气呢，确实是它的一个核心元凶之一哦。但是呢，它并不是所有的都只有湿气，像我们这一类的问题啊，我们就是我们在中医里面它会称为一个痹症。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跟南方多雨、潮湿啊、暑湿重啊这些都有关系。那么像我们讲的这种，但是我们要注意哦，跟我们的体质啊、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它能叠加发病。那么我们要注意几个误区哦，像我们的关节病啊，那么是只靠祛湿就能好啊。那么我刚刚也提到了，因为它是风寒湿三种邪气哦，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区分它到底是以湿寒湿型的，还是湿热型的啊，还是我们讲的一些都有夹杂的，我们要去区分。那么还有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夏天呢，热，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保暖了啊。那么像我们的空调、冷水啊，都是隐形的一些寒湿的一些来源哦。所以说，很多人夏季反而它容易发作，疼痛啊加重，忽视了这些保暖。那么还有第三个误区哦，就是我们讲的痛了就不要动了，静养就能恢复哦。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个长期的不动啊，我们的精血、气血就更瘀滞，那么湿邪呢就更难排出哦。所以它有时候会越躺越僵硬啊，那么越重浊。那么所以我们要以温和的活动为主哦，才能减轻这一类的这种疼痛啊，这种关节疼痛的这种表现。
0: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啊。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5: 我本可以。
1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8: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6: 妈妈，
14: 等一下，
15: 不行，
1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我们关注怎么吃，
17: 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7: 他们关注如何治，

0: 一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真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有很多朋友在提问。这里呢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专家，这个叫控糖控油之外，有没有解馋又不增湿的替代的饮食方案？我觉得这个朋友还是挺自律的，控糖控油了。
2: 是的，现在其实呢，我们很多年轻人啊都能做到，我们去控油啊、控糖啊，减少这些湿气的一个内生。那么实际上呢，像我们平时啊，有时候确实，哎，我难免有嘴馋的时候，我怎么办呢？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像我们的冬瓜。这一类的食物也是可以利水的，包括我们的黄瓜、冬瓜，我们夏天的这些蔬菜水果其实都是有利于我们去小小的解馋，也不会生湿的这些食物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西瓜皮啊，我们讲的平时我们着重于去吃西瓜，哎，觉得清甜解渴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西瓜翠衣啊，它也能很好的达到一个解暑解馋的一个目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腌一点点啊，我们用盐腌一点去吃啊，它也是比较清脆爽口的。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一些荷叶呀、我们也可以拿来去泡茶哦、就当替代我们的这些奶茶然后。解清我们的一个嘴馋的一个情况啊。
1: 其实刚才这些食物在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得到啊，只要大家有心，你一定可以找得到，包括自己去买一些啊，或者说像西瓜皮啊，我们有心的人，你可以把西瓜瓤吃完之后，把西瓜皮留下来嘛，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腌一点点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西瓜翠衣，你看这名字多好听。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说到，他说想问一下专家，这个湿气多湿气重啊可能会生病，那湿气少是不是就等于健康呢？这个湿气少是不是对身体会更好一些？
2: 实际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哦，就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常讲的湿气少啊，但是并不一定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种湿气少哦，就是生活中呢，它可能有时候会提到我们讲的，哎，是不是要少湿？我就什么都没有水分，甚至有些人呢，他就不喝水，这种情况呢，其实上也是不健康的。我们刚刚其实，在我们的中医理论也提到了哦，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的这种湿气，我们中医里面讲到的湿气，实际上是一种病理产物。那么我们是要通过这种，它是水液代谢失衡的。以后积聚在我们的体内，那么如果我们不喝水呢，那么也会引起一个代谢失衡，那么可能就会有些病人就会阴虚，长期容易引起口干呐、我们就是粘液就浊痰，它这种情况呢，可能反而会生其他的疾病，所以说我们正常的生活啊，一般来说如果确实有湿重的，那么我们可以去祛湿，那么如果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饮水呀、运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饮食啊，是没有关系的哦，那么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越少越好，当然我们病理状态的这种湿。当然是不要有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主要呢，对我们的脾健脾之后呢，我们的脾气它运化失常正常了以后呢，它的这种水液代谢就会正常那么它就不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湿气内生。所以说我们的脾胃功能好的情况下呢，它都可以排泄出去，喝了水都不用担心。
1: 所以说健康的关键是湿气代谢的平衡，而不是以单纯的这个多少来衡量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民间有句话呢叫千寒易去，一湿难除。是不是说这个湿气这个去除的难度特别的大？您觉得这个去湿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这个湿重呢，确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在我们的关节病里面呢，会讲到，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讲的这种关节痛啊，包括我们讲的常年好像一年四季都在除湿，或者是长期都在除湿，因为跟我们讲的湿邪的这个性质有关，它是一种重浊黏滞的这种性质，它就很难去除，确实，而且它容易啊贴，简单来讲就是容易贴着我们的皮肤呀、筋膜呀这种地方它都容易能生存下来，那么它就很难去除，而且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上湿气重呢跟我们的这种脾气亏虚有关系，那么我们其实健脾啊它不在一朝一夕它贵在坚持，而且包括其实还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是轻度的一个湿气还没有达到一个很严重的病理状态，那么我可能又恢复了以前的一个错误的饮食习惯那么它又导致了一个脾胃的损伤，湿气的一个内生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它可能短暂的好过所以总说一直还是没有去除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脾 脾胃的损伤啊，它已经是形成一个根本了啊。那么你还在用以前的这种错误的生活习惯，那么就导致这个湿气内生啊，又没有被根除出去，而且我们补脾健脾的时候呢，又时间又比较长，所以它就没有体现出来。就是所以在我们的这种生活中啊，它体现出湿气非常的难以去除，然后总是反反复复没有好啊，就跟它的湿气的性质啊，和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呢、啊，这种都有关系。
1: 嗯，好，最后您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提醒，祛湿有没有一些常用的一些简单的办法？
2: 那么像我们讲的祛湿哦，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人群呢，就是我们讲的生活中哦，我们都能用到的。其实呢，我们可以讲到，一杯陈皮水，我们早晚呢揉一揉我们的肚子，那么每晚呢睡前啊，我们可以去泡泡脚，那么如果坐久了，我们可以起来活动活动一下，踮踮脚啊，拉伸一下呀，还有就是我们像晴天的时候哦，不是讲这种大太阳天哦，我们可以去晒晒背。像这种夏季的话，我们是可以避开10点到下午4点。这种太阳啊，我们可以去晒晒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贪凉啊，一定要杜绝哦。那么像我们这种情况，包括吹空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能对着冷风直吹哦。还有就是出汗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擦干哦，等吸汗之后我们再去冲凉，再去洗澡啊。像我们很多人运动之后大汗出了哦，对着冷水一吹，那么我们的湿气可能就闭在我们体内了啊。像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健脾，要护阳气，我们才能安然的度过我们的一个夏天。
1: 好，谢谢文教授啊，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讲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健康向100岁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鞠躬，望山人西蒙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爱我们从未成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神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

0: 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记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

0: 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灵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灵芝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灵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

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

0: 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1: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2: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3: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4: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5: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6: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7: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8: 井冈山下拱南关。
0: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9: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0: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王沪。

0: 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 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

0: 码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3: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4: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3: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5: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3: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5: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7: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7: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8: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7: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8: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9: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8: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7: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8: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7: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2: 在河北沧县兴界。

0: 地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2: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3: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4: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5: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5: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4: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 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

0: 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7: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9: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

0: 举，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2: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给你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湖南深入推进大农科院改革，激发农业科技创新活力。
5: 第二轮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进驻湖南七市州。
4: 湖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在长沙天心阁开幕，逛非遗市集，体验湖乡非遗技艺。
5: 湘 BA 半决赛尘埃落定，长沙会师株洲角逐总冠军。
4: 龙王争霸赛开战，感受传统端午魅力。
5: 武冈端午诞生致富锦，手工皮蛋产业产销两旺。
4: 衡阳县未雨绸缪，抓排查筑牢水利安全防线。
5: 大家好，我是陈光。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在改革，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湖南深入推进大农科院改革，打破省市农科院、院所高校之间的壁垒，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推进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发展，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发农业科技创新活力。
5: 省农科院夏文涛团队研发的纯电智能无人驾驶拖拉机，在北斗导航、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的加持下，原地掉头、自主规划路线都不在话下。通过挂载旋耕机、播种机，满足多场景需求。研发团队负责人夏文涛来自国防科技大学，通过人才引进加入省农科院，扎实的工科背景给予他在智能农机上大显身手的机会。此外，团队还研发了智能自取抛秧机，秧苗倒入秧仓后，传送带与吹风装置配合，模拟人工抛秧，一小时可以插完25亩地。农业装备研究所汇聚了来自清华、国防科大、湖大、北航等多所高校的人才力量，农民需要什么，他们就造什么。湖南省农科院农业装备研究所智能控制研究室主任夏文涛：

0: 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集聚在一起的话，就相当于不同的优良基因，就融合这一块，就能发挥出一个好的一个性状，运到农机上面，就能使农机更加智能、更加可靠、更加好用。
1: 在湖南，农业人才培养早已经走出院所与高校深度融合。2014年，湖南省农科院与湖南大学联合建设湖大研究生院隆平分院，2年前正式升级为实体二级教学单位，命名为隆平农学院。湖南大学隆平农学院执行院长于峰。
2: 隆平农学院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是以工强农，AI 赋能，三方共育，借用更多的学科交叉的一些理念和技术，来系统的为未来农业的这个发展进行技术的这个创新和这个迭代。
3: 湖大与湖南省农科院的强强联合，赋予农业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隆平农学院正聚焦分子农业、智能农业、健康农业三大前沿方向开展技术攻关，智慧农业的本科专业也正在申报当中，实现高层次农科人才的贯通式培养。湖南大学隆平农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李小秀。
4: 我们既是湖南大学，又是农科院的学生嘛，所以我们1年级的时候是可以享受到湖南大学的那种教学资源，2、3年级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可以享受岳麓山实验室提供的科研条件。
1: 在常德岗中坪村的高产示范区，首次采用了双季稻基插秧提早返青法。双季稻生产有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基插秧返青慢，双抢时节，农事紧张。针对这一痛点，省市两级农科院联合研发新型育秧试剂，让每季水稻提前3天左右返青。常德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农艺师贾林：
5: 这一小试剂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大突破，能够让我们的秧苗提早返青，为我们双季稻的生产争取出宝贵的6天时间，缓解了接茬紧张啊、产量不稳定的难题。
3: 有了良法，还需良种。由常德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培育的常农乡四号，不久前刚刚通过了国审。这个品种耐冷耐热，出米率高，口感香软。省农科院不仅开放优质种质资源，还为常德市农科院提供了专业完善的试验平台，大幅缩短育种周期。常德市农林科学研究院院党委书记周礼：
6: 深化省市一体化协同创新，聚焦种业创新、绿色生产技术等领域，与省院开展协同攻关，整体提升科研能力与产业服务水平。
1: 在大农科院改革中，省农业科学院对市县农科院所的业务指导不断加强，形成上下合作、院地一体双重管理的工作合力。目前已经建成8个市州分院、12个产业研究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柏连阳：
7: 各个市州农业产业有些什么痛点、堵点，我们及时的交流，聚焦我们的优势、特色和主导产业中的发展来解决问题。这是通过大农科院的改革来产生了这个新的活力，使得我们的产业创新、科技创新深度融合。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记者冉自春报道，6月12号到6月13号，第二轮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分别进驻长沙市、株洲市、岳阳市、邵阳市、衡阳市、怀化市和张家界市等7市。本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将重点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情况、中央和省级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部署情况、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三个清单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
1: 根据工作安排，第二轮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时间为15天， 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电来信举报。接听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

0: 2026年6月19号到2026年6月21号，端午节假期间暂停受理群众来信来电。
1: 近日，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工作中，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杜绝一刀切行为，切实维护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通知提出，各地各部门要严守整改工作原则，坚持为民服务初心，摒弃重应对、轻治理、简单化关停等错误做法，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临时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坚决杜绝运动式整改，以务实作风抓好边督边改和整改落实。
1: 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整治、依法处置，重点把握好民生领域、工程施工、养殖业、特色产业、工业园区、散乱污企业、采石、采砂、采矿、城市管理等行业领域的整改工作。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把一刀切行为纳入督查范畴，对问题严重且造成恶劣影响的予以公开曝光，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严肃追责问责。
0: 各地各部门要开展自查自纠，排查整改隐患，建立长效机制，切实提升督查整改质效，对通知未明确提及的其他行业领域、市场主体及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应参照要求举一反三，比照落实，不得以无明文规定为由不作为、乱作为，坚决杜绝一刀切。
1: 13号晚，2026年湖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在长沙天心阁景区开幕，现场展示古琴、中药、竹编、剪纸等100多项湖湘非遗，融合演艺、美食、技艺、互动、消费等多元体验，将持续到6月17号。记者张冠、实习生邵振华报道。
0: 初夏夜雨初歇，长沙天心阁景区崇烈亭内，身穿藏蓝色汉袍的儒雅书生正在用七弦琴弹奏中国古琴名曲《平沙落雁》，和谐恬静又声趣盎然的清新曲调引得市民游客驻足倾听。长沙市古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秦胜介绍，
2: 古琴在我们中国有非常长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弹拨类的乐器。那么最早的记录有伏羲琢琴、炎帝神农琢琴、古琴，从它的历史到曲目来说，我们湖南都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发源地。十大名曲有四曲是来自于湖南的，三位琴主有两位是埋葬在我们湖南。
1: 本次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活动期间长沙天心阁景区变身为国风非遗公园，非遗好戏赏湖湘、非遗百将造湖湘、非遗趣味游园会等五大活动同步上演。非遗市集里，古琴、中药、竹编、剪纸、指影戏、银偶、挪狮舞面具、湖湘曲艺等100多种非遗技艺，令观众和游客目不暇接。九芝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创新发展部部长罗建华：
3: 中药本来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养生奶茶这一款呢叫点状醇，它里面有薏米，以祛湿为主，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感。
0: 竹编代表性传承人刘丽芳：
4: 其实竹编的功能非常的多，就小到文创、小书签呀、小包包，还有到我们的灯饰，到我们的艺术装置，大的建筑都有的。
1: 指影戏、银偶代表性传承人吴渊：
5: 我们把传统的这个影偶做成了材料包，做成了可以自己 DIY 动手制作的道具，而且用到了很多新的元素。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动漫的、游戏的、卡通的一些元素呢，我们都做到我们的新的设计里边。
0: 此次活动还首发了一批湖南非遗新潮美物，推选了一批非遗新势力青年匠人，发布了一批跟着非遗游湖南精品旅游线路，推出了一个非遗美好生活体验馆，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国风非遗盛宴，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走进市民，融入现代生活。

0: 不少游客现场参与了制香、面塑、纵编、女书猜字等非遗技艺互动，深度体验了非遗的独特魅力和趣味。游客小齐说，
1: 我今天体验了活字印刷，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把那个墨汁扫一扫然后再印上去，觉得非遗非常好玩，大家可以来试一下。
2: 本次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将持续到6月17号，活动期间每晚7点到9点在长沙天心阁景区开展非遗文艺展演、手工技艺体验、国风市集等系列活动，持续打造可看可听可玩可尝可买的一站式非遗生活空间，推动非遗年轻化、生活化、时尚化发展，持续擦亮跟着非遗游湖南文旅品牌。
0: 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武陵源，云海翻涌的枫林奇观与黄龙洞景区动态艺术展相应成趣，为海内外游客奉上了一场自然与人文交融的文旅盛宴，尽显世界遗产地的独特魅力。
2: 清晨的武陵源天子山，千峰竞秀间云雾流转，时而如轻纱缠绕峰腰，时而如波涛奔涌山谷。从高空俯瞰，石峰在云海中若隐若现，宛如水墨画卷徐徐铺展，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摄，定格这一枫林藏云海、仙境落人间的绝美景致。清新湿润的空气与变幻莫测的云海，让前来打卡的游客沉醉其中，连连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与武陵源核心景区的云海胜景遥相呼应，黄龙洞景区推出的全国首创动态艺术展“在龙社画一个展”，则为遗产日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此次公益艺术展全程对外开放，免费参观，特邀知名独立艺术家、极简诗人李进现场实时油画创作，打破了传统画展仅展示成品的模式，采用实时创作、即时展览的全新形式，让游客全程见证艺术作品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该展览模式在全国景区业界尚属首创，新颖的展览形式、原生态的创作场景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打卡。艺术家李进，
3: 就黄龙洞这一块，它的自然景观和这种田园意趣给了我很多区别于在工作室创作绘画的灵感，所以在这里做创作和做展览，我觉得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过来观展的朋友们，会有一种不一样的那种体验。
2: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武陵源以自然奇观为底色，文化活动为亮点，既展现了世界自然遗产的生态之美，也探索了文旅融合的创新表达，让游客在赏景与观展中深度感受遗产地的独特价值与持久魅力。
0: 湘杯半决赛收官战13号晚上打响，主场作战的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挺进总决赛。
2: 13号晚，湘杯长沙主场人声鼎沸，雅礼中学、长郡中学2026届高三学子来到现场，集体加入湘 A 球迷军团，高举手机拍摄赛场瞬间，跟着全场球迷一同呐喊助威。雅礼中学学生，
4: 当时雅礼杯的时候，有几位湘杯的球员来到了我们湘杯的篮球赛的现场，所以就期待这一次看他们学，向他们学习一下，提升一下自己的技能。
0: 身着红色球衣的长沙队擅长全场快速攻防转换，身穿蓝色球衣的湘潭队防守韧性极强，但是本场比赛受主力球员缺阵的影响，轮换人员捉襟见肘。开局两队比分短暂焦灼，长沙队频繁打出快攻反击拉开分差，湘潭队多次依靠内线配合顽强追分，但是始终无法扭转局面。最终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强势挺进总决赛。湘潭队斩获本届湘杯的季军。赛后球馆内举行了季军颁奖仪式，湘潭队全员登台领取奖牌。尽管无缘总决赛，现场的球迷依旧送上了持久的掌声。湘杯湘潭队队长陈双，
5: 虽然我们最后结尾不是很完美，但请相信我们，明天我们会继续加油，更加努力。
2: 在此前另一场半决赛中，株洲队击败怀化队晋级。6月21号19:30，长沙队将对阵株洲队，展开湘杯总冠军巅峰对决。湘杯长沙队主教练李斌，

0: 到这个总决赛啊，队伍的水平实力都不弱，都不差，所以说我们想，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在场上做好。
1: 这个周末，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在长沙望城区千龙湖拉开战幕，28支。

0: 域冲刺。赛事期间还将联动望城本土文旅资源，融合端午民俗市集、非遗体验、水上休闲等特色内容，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端午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张家界乡镇组龙舟队的杨春林是慈利县盐波渡镇人，他说在当地划龙舟是极具影响力的民俗活动，全镇各村都会自发组建队伍参赛。杨春林的爷爷和父亲都是临江手，在他们看来龙舟是一份文化传承。张家界乡镇组龙舟队领奖员杨春林：
1: 我们家祖传就是划龙舟的，一代一代的人，现在我的儿子也跟我说他也想划龙舟，我很支持，我就觉得我们家这杆奖没丢。
2: 当天杨春林8岁的儿子也到现场为父亲加油，他熟练地挥舞着短一截的桨板，每次训练他都守在整支队伍的最前头，握紧桨柄，节奏感十足。杨春林的儿子杨一纯：
3: 我爸爸是一名临江手，我长大要坐在爸爸前面，要比爸爸厉害。
0: 对张家界人而言，龙舟不只是体育竞技，更是一份拼搏的荣耀。13号下午，杨春林所在张家界乡镇组以100米、500米直道赛总积分第3名的成绩进入决赛。张家界乡镇组龙舟队领奖员杨春林：
1: 龙舟划的不是技术，是一股不怕苦、不放弃、一条心的劲头。我希望我儿子以后做任何事都能像划龙舟一样，认准了就使劲往前划，不回头。
2: 端午将至，民俗食俗消费持续升温，作为端午特色美食的皮蛋迎来销售的黄金旺季。在武冈市迎春亭街道，一家传统手工皮蛋作坊开启了忙碌模式，匠人坚守古法工艺，匠心制作特色皮蛋，让传承已久的老手艺焕发新生。一枚枚软糯鲜香的手工皮蛋不仅留住了地道的端午风味，更成为带动周边农户就近增收的致富蛋。
0: 走进皮蛋作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和配料清香。作坊负责人李顺军与妻子正抢抓工期，全力赶制端午订单。分拣好的新鲜鸭蛋整齐码放，经过配料搅拌、均匀裹灰、密封腌制、自然晾晒等多道古法工序，层层精工制作，保证每一枚皮蛋的品质。皮蛋手工作坊负责人李顺军：
4: 现在是皮蛋销售最旺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全力赶蛋。今年的之前有4款鸭蛋，一共有3000个。今年从有6月以来呢，我已经生产了300多个皮蛋。
2: 据了解，为了保障端午市场供应，抢占消费旺季，李顺军每年2-3月就提前开工，错峰备货。截至目前，作坊已经累计售出手工皮蛋30000余个，产值突破50000元。端午前夕，订单供不应求，产销两旺。
0: 多年来，李顺军始终坚守纯传统手工制作工艺，严把食材品质关，制作原料全部选用本地散养的鲜鸭蛋，配上纯碱、13香、生石灰、食盐和茶叶，经过20多天腌制和自然晾晒，才能做出蛋白晶莹透亮、蛋黄软糯沁心的上等皮蛋。这种传统风味吸引了不少回头客，订单也从周边乡镇不断的涌来。顾客罗建胜：
5: 皮蛋是端午节的必需品，端午吃皮蛋呢，也是我的武冈人的老习俗，亲切感多。每年子我端卖皮蛋，有自己吃，也还带送人，非这个不错。
2: 小作坊扎根乡土，不仅盘活了传统手艺，更切实助力乡村惠民增收。针对本地农户散养鸭蛋零散、销路窄、易变质的销售难题，李顺军的皮蛋作坊常年定点上门收购周边农户的散养鸭蛋。目前作坊已经累计收购本地农户散养鸭蛋20000余个，有效打通了农产品就地产销通道，解决了农户卖蛋难的问题，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增收。养殖户罗春香：
6: 以前在这个地带买零个呢，是又慢又麻烦，特别是现在天气冷了，蛋放久了就容易发。现在有个李师傅在修蛋嘞，价格也公道，我的人心没操心啊。
0: 依托成熟的手工制作技术， 李顺军不断丰富产品品类，拓宽经营。

0: 渠道，除了端午热销的鸭蛋皮蛋，作坊常年研发制作鸡蛋皮蛋、鹌鹑蛋皮蛋等特色产品，适配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实现四季常态化生产销售，打破节令产品的销售局限，让传统老手艺实现长效创收。
1: 小小手工皮蛋承载传统民俗，赋能乡村增收。如今这项扎根乡土的古法手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先手中发展，不仅擦亮了武冈本土特色农食品牌，激活了端午节日消费活力，更以小微产业之力稳稳撑起了当地农户的致富希望。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衡阳县即将迎来一轮持续性降雨过程，汛期防汛压力增大，为切实防范大雨引发的水利设施安全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水利局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迅速开展辖区重点水利设施全覆盖巡查排查工作，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在衡阳县城平冲水库，水库管理所的职工利用无人机对库区水域坝体、主体、溢洪道等关键点位开展空中全覆盖巡检，精准排查隐蔽性安全隐患，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及工程运行状态，同时依托全域视频监控系统动态监测渠道水流运行情况，通过无人机航拍加视频实时回看加人工徒步核查立体化巡查模式，构建立体化无死角的防汛排查体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牢牢守住水利工程安全底线。衡阳县城平冲水库管理所所长刘传佑：
2: 现在已经是举行级，我属干部机工恪尽职守，全力打牢防汛作业，确保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于是强化24小时即班即休巡查排查力度，二是合理科学调度保障物资具备充足，三是防微杜渐消除隐患，全力以赴保安全。
0: 在界牌电站，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发电机组、供电系统等关键设施，全面核验设备运行状态，及时排查设备故障、线路隐患，保障降雨期间电站安全稳定运行，防汛调度有序可控。同时，工作人员还对电站辖区内4个水库的坝顶、坝坡、坝角等核心区域进行巡查，重点排查坝体裂缝、坡面松动、渗水隐患及周边杂物堵塞等问题，确保大坝结构稳定，泄洪通道畅通。衡阳县界牌电站副站长柳志新：
3: 其实汛期以来呢，我们对大坝内外坡进行隐患排查，如果发现漏电及时上报，及时处置，对各个分站呢配置了防汛物资及防汛刷落及防汛编织袋都配备一级，保证那个干粮生产平安运行。
1: 接下来，衡阳县将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持续加密水利设施巡查频次，细化防汛应急处置预案，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举措，以常态化精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县域水利工程安全平稳度汛。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责编程锦，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1: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3: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

0: 在浏阳大围山，夕阳浮沉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0: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0: 等一下。
6: 不行，
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4: 哎呀，我的鞋子！
7: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8: 喂，妈，今天干啥了？
9: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8: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8: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9: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0: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1: 推进湖南残疾人友好行省份建设，湖南近日出台《友好湖南惠残政策服务指南》，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友好湖南惠残政策服务指南》涵盖10大类49项政策，包括残疾人儿童康复救助、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税费减免、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涉及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胡明亮的女儿患有唐氏综合征，在湖南省康复研究中心接受免费的康复治疗。按照过去的政策，只有0到6岁的湖南户籍儿童才能接受免费的康复训练，所以6岁以后，胡明亮的女儿不得不去私立机构做康复，每月花费近3000元。新版指南将免费接受康复训练的儿童年龄从6岁延长到12岁，大大减轻了他的经济压力。残疾儿童家长胡明亮：
12: 像我们的话，就只有爸爸一个人上班，然后我们可能康复的没有那么多，可能一年的话最起码也要有10000多块钱。有这个政策之后，现在我们康复是完全免费的，减轻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11: 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实现自我的关键一步。位于株洲的湖南凯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残疾人创业企业。创始人张涵希出生时由于吸氧水平不够，被诊断为言语类三级残疾，语言清晰度只有常人的

0: 四成。2021年，张涵希参加了省残联的无人机培训，意外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的飞行控制技术出色，当年就在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无人机项目中夺魁。张涵希的公司不仅申报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今年五月还获得了10万元的增资款。未来如果企业经营良好，还有希望继续获得追加投资。张涵希，
1: 一下之后又填补了我的资金的短缺，我会从事无人机的航拍、编译巡检、植保培训，让更多人知道产业的就是未定不会倒的公司，它也是你可以从事我一通经营高科技的行业。
0: 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发布指南是实现政策友好的重要一步，下一步省残联将依托指南内容进一步优化个性化精细化服务举措，确保各项惠残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更快更准更加高质高效把政策红利送到残疾人手中，为友好湖南建设贡献力量。一粒两种跨越山海，湖南杂交水稻技术持续走出国门造福世界。近两年来，依托一带一路杂交水稻联合实验室建设，湖南农业科研团队常驻马达加斯加，把高产稻种科学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在遥远的非洲大陆种下希望稻禾，筑牢丰收根基。马达加斯加长期延续着粗放的种植模式，农户不懂得选种、育秧、田间管护，遇上灾年更是颗粒欠收。直到中国杂交水稻专家过来，这一状况才慢慢改变。宋春芳这两年来走遍当地主要农业种植大区，优化出精简化的栽培技术，如何精准施肥，如何挖沟排水，让普通农户都能学得会、用得上。中国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副主任宋春芳：
2: 马达加斯加很多地方大概都像昆明一样的四季如春，平均气温不高不低，条件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当时那个外交部长跟我们介绍的时候，他们年冬缺粮，当时他是说每年缺口大米在40万吨以上。
0: 在马达加斯加，宋春芳带领的专家队伍不仅进村手把手指导，还开设培训班，每次上课教室里都挤满了前来学习的农户，有时在条件简陋的村落，一棵大树就成为临时课堂。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当地种植水稻的产量大幅提升。中国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副主任宋春芳：
2: 五月份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有扎卡过来的人，他告诉我们，听了我们买一点点肥料把秧育好的，至少产量增加50%以上，高的可能翻了一番。
0: 在岳麓山实验室，肖贵带着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留学生学习育种，当地没有很好的水稻种子，把湖南的种子运到非洲，时间长，成本高。中国专家把育种技术传授给马达加斯加留学生，将实现当地育种、当地栽培。中国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杂交水稻新品种培育团队负责人肖贵：
3: 在本土把种子生产出来，降低成本，能够农民买得起种子，能够把我们杂交水稻真正的在马达加斯加推广下去。
0: 肖贵和团队依靠联合实验室做的就是造血式帮扶，赴马达加斯加开展大型培训，承接留学生来华攻读。从2024年实验室实体化运营以来，当地从业人员以及技术骨干培训了超过400多人。中国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留学生林瑞：
4: All the core technologies have been
5: 最核心的技术都交给我们，从种子检测、土壤分析到品种选育，一步步带，手把手教。现在我们回到村里，自己就能指导农民种好杂交稻。
0: 如今，马达加斯加已累计推广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9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可达7.5吨。这种两种加粮法的模式，有效提升了当地粮食自给能力，让数万农户告别了温饱难继的日子。马达加斯加塔纳纳里佛大学校长李沃阿里松、兰德里亚纳索洛：
5: 我们可以看到产量非常可观，得益于杂交水稻技术，我们能够为农民生产每公顷12吨的产量，而采用传统技术仅能产出每公顷2.5吨，所以这项技术对于我国而言可谓非常实用。

0: 且颇具吸引力。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今年我省开展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回头看，将分两批次完成对全省14个市州党委政府的全覆盖。6月13号，第二轮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全部完成进驻，督查对象包括长沙、株洲、岳阳、邵阳、衡阳、怀化、张家界7个市，开展为期15天的进驻督查。进驻期间，各督查组分别设立专门举报投诉电话和举报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端午节假期间暂停受理群众来信来电。记者从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湖南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录消防员550名，均为男性。此次招录涵盖城乡消防救援队伍和机动消防救援队伍、原森林消防队伍。网上报名时间截止到6月30号18点。据介绍，本次招录的550名消防员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共500名，包括高校应届毕业生167名、退役士兵167名、社会青年166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50名，包括高校应届毕业生16名、退役士兵17名、社会青年17名。招录对象年龄为18周岁以上、22周岁以下，采用网上报名方式，报名平台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2026年高考生注意了。今年湖南多所本科高校官宣扩招，记者梳理发现，国防科技大学全国招生增加100人，省内招录名额增加7人，中南大学总规模9022人，扩招177人，湖南大学招生6500人，增加367人，湘潭大学招生计划9210人，增加200人。此次扩招所有增量均向国家战略区域重点产业倾斜，各校集中发力新工科、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现代农业等热门方向，推动学科布局迭代升级，让招生资源精准对接社会人才缺口。6月11号，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打响以来，由中国中车研制的115列列车以赛事状态投入运营，日均载客量超125万人次。面对墨西哥城高海拔、雨季高湿及赛事瞬时大客流3重挑战，中车团队启动全天候运营保障服务，建立3级联动响应机制，增派资深工程师赴墨值守服务，设立24小时应急与技术支持团队，以专业、高效、可靠的服务，确保赛事期间列车高强度、高密度、高可靠运行。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一个成立仅2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有力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彰显强大实力。
4: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1: 今年高考结束当天，在新化一中考场外，一位年近60的父亲背着8个土鸡蛋给孩子接考的视频，让无数人红了眼眶。
5: 这位父亲叫贺秀堂，家住新化县镇上镇罗胜教村。从村里到县城，他走了6-7公里的山路，又坐了近3个小时的大巴，一路奔波赶到考场外等候。从上午10点到傍晚6点，整整8个小时，他就静静地守在校门口，背包里的土鸡蛋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
6: 终于等到了儿子贺永辉走出考场，贺秀堂连忙掏出鸡蛋递过去，而小辉却没有自己吃，而是默默地剥好了递给了爸爸贺永辉。
7: 我突然看到爸爸在那，我觉得很惊讶，然后就是感动，因为我没想到爸爸会坐那么远的车来这里。我感觉 爸爸坐那么久的车，肯定也没有吃饭，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要给爸爸吃。
5: 记者了解到，贺永辉自幼确诊先天性马蹄足外翻，童年先后经历三次手术，直到初中才能够正常行走。母亲因此常常暗自落泪，久而久之视力严重下降，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勉强看清东西，没有办法外出做工。多年治病的开销让本就普通的家庭愈发拮据。平日里，贺秀堂靠在工地打零工、干体力活、拌水泥养家，独自扛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贺永辉的母亲龚友莲。
8: 这是我的希望，也是他给我的鼓励，是他鼓励我，让我有时候累的时候，我不觉得累，我不觉得辛苦。我看到这个，我就很幸福了。
6: 贺秀堂考场外接儿子的视频在网络传开后，他们的故事打动了无数的网友。当地不少企业、爱心人士以及在外校友纷纷联系学校和贺永辉一家，主动伸出援手。父亲贺秀堂，
9: 这个现在我不知给你介绍，现在是社会风气是好的，关心牛体身体，是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希望我的儿子好一点的，不上学，不下去。父母心能心地呀，儿子也心能心地。
5: 贺永辉说自己的目标是报考湘潭大学。这个暑假，他打算外出打暑假工，为家里分担压力，同时也想在学有所成之后回馈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湘潭大学副校长杨雪娟也关注到这段暖心的视频，她表示，湘潭大学永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贺永辉。
7: 首先我感觉首先得上一个理想大学，然后呢在大学时候我要多学会和别人交流，然后就要多学一些有用的知识，就是方便我以后在工作时候使用。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救洞庭赊月色，
4: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秋相携旧竹丛，
4: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4: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4: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

0: 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湘中秋槐千客，唐·崔涂。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返。并闻燕塞雁，独立楚人村。雾散孤城上，汤回蜀枕轩。不堪逢贾妇，还欲钓香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尽显风骨的醉湘 CP。
2: 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返。崔涂的这首《湘中秋槐千客》，一开头便将蓝渡之美描摹得活灵活现。拂晓时分，湘江之畔的蓝渡香气淡雅，如薄纱般轻盈弥漫，待到夕阳西下，汀洲之上露水浓重，浸润着香草的叶片，清润而空灵。蓝渡是蓝草与渡若的合称，这两种生于楚地湖湘水泽的香草，偏爱幽僻之境，翠叶凝露，暗香浮动。湖南多雨多水，沅江湘江纵横交错，周滩湿地遍布，气候温润潮湿，恰好契合了蓝草与渡若的生长喜好，成就了沅湘水畔最动人的香草 CP 蓝渡。古时的蓝为蓝草，并非今日之兰花，其叶细长，春夏开花，自带清冽香气，古人常用来沐浴佩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星追夫人的香囊袖枕，便是以蓝草叶填充的。杜若则叶圆润，花香淡雅，不张扬却沁人心脾，二者相映成趣，借着楚骚余韵，唐人笔墨，将湖湘的清雅与风骨藏进一缕缕幽香里，千年不散。唐人行至湖湘，总被这缕香气打动。刘禹锡在《借朗州温右使草长》中写下：城边流水桃花过，帘外春风杜若香。把朗州今湖南常德的春日氛围拉满。城边流水潺潺，桃花逐浪而去，帘外春风拂面，送来杜若的芬芳，清冽又温柔。这香气如同一剂良药，稍稍抚慰着他心中的愤懑与失意。他望着这方山水，想起友人温右使，想起两人同为迁客的境遇，空怀满腹才华，却只能屈居下僚，如蓝渡隐于幽谷。可即便如此，蓝渡依旧坚守本心，自在芬芳，正如他们心中未灭的壮志。他于诗中写下这份怅惘与坚守，那杜若的香变成了高洁品格的注脚，成了困境中不卑不亢的精神支撑。孟浩然夜渡湘水时写下露气闻芳渡，歌声湿采莲，在黑暗中闻到杜若的香气，便知晓到了湖南境内。夜色、江水、雾气混着杜若的淡香，构成一幅朦胧的湖南夜渡图。可以说，蓝渡是湖南水土滋养出的自然精灵，它不像牡丹那般雍容华贵，也不似梅花那般孤高傲世，只扎根于湖南的水畔汀洲，随春风而生，伴江水而长，以一缕清香勾勒出湖南独有的温润与清雅，成为唐诗中湖南最鲜明的自然标签。这株香草从来都不只是草木，

此屈原在沅江之畔吟出原有芷兮李有兰，以香草喻君子，兰度便带着楚骚文脉的基因深深扎进呼香大地。至唐代，无数文人或游历或贬谪至此，兰度变成了呼香风物的代表，成为他们寄托心事倾诉衷肠的知己。王昌龄一句千里共如何，微风吹兰度，写尽知己情深。他在南斋月下以兰度比喻品格香气的友人，清风传香及心意相通，这份含蓄是唐人的温柔，也是湖香香草独有的情致。到了晚唐后期，崔涂的《香中秋槐迁客》站立在前辈诗人的肩膀之上，将兰度与迁客之思推向了另一重境界。诗中“兰度小香薄”承接孟浩然、王昌龄等盛唐以来的兰度书写，“不堪逢贾赋，还欲钓香园”则直追屈原、贾谊的呼香哀思。他独立于楚人村，耳闻燕塞燕声，眼见雾散孤城，兰度的清香里融入了更深的时事飘零与身世孤愤，这便是唐诗中的兰度，湖香的香草 CP， 不喧哗自有声，不艳丽自清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8: 还有位置吗？
9: 往里面走，往里面走。
10: 恭喜恭喜，
11: 谢谢大家，
12: 新娘子真漂亮。
13: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4: 还是双层的呢？
15: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6: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5: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有者生存三》，每个内在都闪闪发光。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蕴藏着独特的光芒，无论你多平凡，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在本书中，你可以看到36个启迪人心的故事，36个故事，36个闪闪发光的人，36段独特迥异的人生经历。在这36个人中，有的人在10年创业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挑战和失败，多次想要放弃，但他发现只有逼自己一把，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优秀。有的人在给孩子制作儿歌时，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和价值，从而不断的实践，成为了儿童音乐制作人。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你必将会遇见闪闪发光的自己。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